0: 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中国和伯克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克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向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伯克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0: 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 我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 中国空军海军

0: 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8: 参加第5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委员们为高原发展积极建言；
7: 我区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
8: 拉萨市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交往交流交融，绘就和谐幸福新画卷；
7: 那区种养双丰收，农牧多元增效。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直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过滤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要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

0: 问题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变通整改，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压紧央石林长治、河湖长治责任，大力实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加强雪山、冰川、冻土湿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沙地荒漠等生态全要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要持续用力严守生态环境准入底线，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把生态约束贯穿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持续用力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河湖水体、固体废物、自然保护地等领域生态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着力保障生态安全。要持续用力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基层生态管护队伍建设，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用好考核问责利器，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1: 11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2: 把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0: 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会长王延忠。
2: 西藏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0: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世秋。
3: 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
0: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尼玛扎西。
4: 西藏是阳太阳能、风能资源的突出，具备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制算产业呢呈现重大的战略机遇。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二呢是建设了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逐步实现零碳园区和制算的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柔性调度平台，打通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电协同创新运营资源，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啊、交易结算全要素完整。
0: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地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5: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海洋。
6: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 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0: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7: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方向。
1: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那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报道。
0: 十月，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噶尔县康乐新区居民贡布的家中，却暖意融融。
8: 我们前几年说是龙巴队，我的脚都痒的那个。
9: 早些年我们用牛粪等来取暖，自从搬迁到康乐新居就享受到了阿里地区集中供暖服务，价格也实惠，特别感谢党中央的关怀。
0: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至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阿里地区城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生技部外网负责人董俊。
10: 我们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了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0: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却是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学生尼玛卓嘎，
11: 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0: 连日来，那曲市各供热企业也在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中化学生态绿能那曲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李晓峰。
12: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0: 西藏景航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地热场站主管李新波。
13: 我们是其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0: 这一系列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经落实资金30多亿，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工作人员李景川。
2: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至本月10日，社里区、噶尔县等26个县区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1: 近年来，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以文化交融搭建沟通桥梁，以贴心服务凝聚邻里真情，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互帮互助，在烟火日常中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民族团结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14: 在哪里有卖藏装？
15: 清晨的鲁固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每周一期的双语学习小课堂准时开课，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围绕日常生活购物场景相互练习交流探讨，现场氛围融洽。居民泽西：
16: 现在普通话把我们学出来了，留人说话也方便。
15: 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居住着藏、汉、维吾尔、土族等11个民族群众。马嘎西木是2000年从甘肃临夏来到这里定居的，经过持续学习，目前他已能熟练使用藏语进行日常交流。马嘎西木：
17: 如果有人家叫你老师那进不来。
18: 我在社区双语课堂学了3年多，常用语差不多都会了。
15: 行走在鲁固社区街巷，随处可见各族居民互帮互助的场景，处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气息。
19: 啊。

0: 土族居民李海生来自青海民和，在社区经营粮油店已有20多年。这些年，他与各族邻里亲如一家，谁家遇到困难，都会主动伸出援手。他日常外出送货时，邻居也会主动帮忙照看门店。一件件平凡小事，却彰显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李海生：
1: 我们这些邻居特别好，他们也给我帮得特别多，我们相处得特别好，各民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一样。
0: 邻里相亲无远近，民族团结一家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民族团结的种子已深深扎进社区每一个角落。社区居民苍木拉：
2: 邻里间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儿，很有氛围，幸福感很足。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社区，鲁固社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常态化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情谊。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联谊、走访慰问等活动，不断拉近各族群众的情感距离。鲁固社区全科社工淡增卓玛：
3: 社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呢，积极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创等活动，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共治的交流平台，不断凝聚邻里合力。
4: 西藏台消息，13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听取各专委会有关考察、协商、议政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工作。才让泰、阿旺、王刚、达瓦欧珠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理论武装、干部培训、党员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年度综合考核、日常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水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4: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那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段时间，藏北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那区各地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的又一特色产业。全市各地的鲜奶收购也在有序开展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索县荣布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立平：
6: 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4: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迎来丰收，农牧民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饱满金黄的青稞颗粒进一步夯实了高原粮食安全保障根基。喜获丰收的圆根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也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尼玛县额九乡群众桑珠：
7: 今年我家的圆根收成很好，可以说是大丰收，能收入7000多元。
4: 西藏台消息，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

0: 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观众将陪群错。
1: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0: 本次摄影展自今年2月启动征稿以来，共征集到6800多幅组作品。本次摄影展精选其中300多幅组展出。摄影爱好者丹增朗杰的作品《匠人马剧情》就是其中之一。丹增朗杰
2: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庆区马剧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0: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将持续到本月23号。西藏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靳朗：
3: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4: 近日，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巴松措景区圆满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0: 本次比赛共设7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冠亚季军悉数决出。其中，捷克英国坦博漂流队、陕西麦捷可战队、成都天宜体育队等队伍表现优异，在多个项目中跻身前三，展现了精湛的水上竞技水平，赢得了参赛选手的高度赞誉。参赛选手巴特·尤利乌斯：
5: I'm feel very happy.
6: 很开心能和海内外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办得非常棒。不仅搭建起水上运动交流切磋的专业平台，更展示了林芝的城市魅力、生态优势、开放姿态。
0: 参赛选手亚历山大：
7: I am Alexander from Ukrai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林芝。
8: 我来自乌克兰，很高兴来到林芝，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次活动组织的也很好。
0: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本次高海拔水上赛事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高原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传承活化了本土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又借助国际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了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林芝文旅魅力，为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林芝的山水风光、纯净生态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赛选手。
9: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来林芝，第一次的话是前年4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桃花开得特别的好。这一次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有看到雪山的尖尖，有一点点出太阳的感觉，特别的好。
10: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林芝巴松措，之前一直在通过媒体各种平台在看美景，现在是我们实地来到这里，那确实是不一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不断加大金融服务向偏远农牧区延伸力度，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注入金融活水。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共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实现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全覆盖。
0: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12号在西藏大学举办，69个入围项目参加复赛。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4大主题赛事。此外，赛事同步开展了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将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
11: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落幕。来自山东、江西、浙江、西藏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基层代表队同台竞唱。 作为西藏唯一参赛队伍，山南市加查县安绕镇拉岗村农牧民代表队凭《望果欢歌》斩获一等奖。
0: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泥木段已累计完成造林8675.8亩，栽植各类苗木49.8万株，苗木成活率超过85%。
11: 日前，曲水青稞顺利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曲水县将以这次认定为契机，持续做强青稞特色产业，沿链条创品牌，提价值，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0: 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日前走进山南市龙子县，公益行动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
4: 理论与实践，
11: 一段时间来，不少城市把手电数量当作衡量商业活动的重要指标，一件手电可能成为品牌进入新市场的起点，也可以成为打开消费想象力的风口。不过，如何把首发经济的抢先冲动变成消费粘性，是亟待打好的新课题。答案或许不只是推动更多手电落地，还要让手电变得更有能量。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升首发经济的能级》，文章说，从各地实践来看，首发经济正从追求一时热度转向创造长期价值，从开一家新店、办一场活动的流量聚集，走向丰富消费体验、提升消费品质的深度运营。高能级首店的不断涌现，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注脚。他们不只是新品抢先亮相的舞台，更是推动场景创新、体验升级、融合发展的新空间。手电能级的提升，把消费行为激活、放大、延续。人们为商品而来，因体验而留，再由文化共鸣成为回头客，带动周边餐饮、文旅、住宿等关联消费，形成一店带一街、一街带一城的效应。高能级手电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消费场景，更是在重塑消费链条，其核心竞争力并非仅仅是稀缺，更在于赋能，从激发一时的消费热情转向营造可持续的消费生态。实现开手店到优生态的跨越，必须在政策层面做好配套，从优化审批流程到完善交通布局，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到提供专项支持，以点带面撬动商业生态的整体升级，才能让手店不仅进得来，还能留得住、长得大。今天提振消费不能只依靠短期促销，而要推动供需两端形成更深层次的互动。以机器人产业为例，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让最前沿的创新成果快速被看见、被体验、被接受。北京王府井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将硬件结构、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方面的最新突破，以更直观可体验的产品形式带给消费者。江苏无锡全国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以研发销售相结合的运营模式，让更多种植企业和农户了解机器人怎么干活，实际效果如何。通过手电更好地连接供需，打开了促消费的新空间。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不在于制造一时的新奇，而在于创造能持续满足消费者的价值。以第一眼的新鲜感为起点，多角度、多层次创造价值增量，把创新供给和产业赋能结合起来，把流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创新的良性循环。 创新是螺旋式前进的创造过程，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创新不断向前的动力，创新成果的加速落地又让更多美好愿景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以手电能级跃升推动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创新必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阿里西部和南部、那曲东部和昌都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晴见少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三株孜晴，-1度到-14度；那曲阴转多云，-5度到-6度；巴宜区多云，2度到-18度。乃东区晴，2度到-17度；狮泉河阴转多云，-5度到-9度；坎若区多云，1度到-18度；改泽多云转晴，-5度到-8度；普兰阴，-4度到-9度；山楂多云转晴，-3度到-8度；安多阵雪，-6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4度到-11度。所县阴转多云，-2度到-9度；嘉里阴转多云，-5度到-9度；丁青多云，-2度到-12度；洛龙多云，1度到-15度；芒康晴，-3度到-15度；左贡晴，-2度到-14度；察隅多云转晴，6度到-22度；波密多云，5度到-19度；米林多云，3度到-18度；嘉察多云转晴，1度到-21度；浪卡子晴，-4度到-11度；江孜晴，-2度到-14度；南莫林晴，-2度到-13度；定日多云转晴，-4度到-13度；帕里多云转晴，-5度到-9度；措那晴转多云，-8度到-8度。尼拉木阴转多云，0度到-10度；龙子晴转多云，-5度到-15度；班戈多云，-5度到-6度；拉孜多云转晴，2度到-15度；尼木晴，-4度到-16度。
1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9年10月14日，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严厉谴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1: 1992年10月14号，中国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镐宣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国际版权保护公约《伯尔尼公约》的第93个成员国。这个公约于15号起在中国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全面进入与世界同步水平。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3: 我是张达。近期我区多地开启了降温模式，未来十天冷空气大风雨雪会接连上场，天气一冷，很多人的膝盖关节的老毛病又开始闹脾气了。下面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介绍一下最近我区的天气情况，顺便教大家几个保护关节的小妙招。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未来十天，咱们西藏的大部以少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偏低。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天开始，多地的风速会明显增大，西部高海拔地方会有7到8级的大风。明后两天，阿里西部和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林芝和昌都北部会转为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还有小雨、小雪或者雨夹雪，其他地方基本是晴天兼少云。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和农务设施都有影响，像大棚、临时搭建物、广告牌这些该加固的，最好可以提前加固好。高海拔地方雨雪相态复杂，路上容易出现积雪结冰，开车出行的朋友千万要小心，别图快。说到这天气越来越冷，西西发现身边喊骨头疼、关节疼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大家知道吗？咱们国家骨关节炎的患病率大概在15%，患者总数超过1亿，而最常喊疼的就是膝盖。很多人一到秋冬天就寒从脚起的往膝盖上套护膝、贴暖宝宝，觉得是冻出了关节炎。这里西西要纠正一下，寒从脚起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寒冷本身并不会直接冻出关节炎，但天一转冷，关节周围的血管会收缩，肌肉也会发紧，原本就有炎症的膝盖疼起来就会更明显。所以保暖确实能让人舒服一些，但它治不了病，别指望515就好了。平时护颈、护腰、护膝这些地方都要护好，晚上睡前用温水泡泡脚，让血液循环顺畅起来，关节也能松快不少。再说说老话常讲的春捂秋冻，这句话也不是人人都适用，体质比较弱的人、有骨关节炎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都不适合盲目跟着秋冻。特别是咱们西藏一些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大，又常刮大风，硬扛着少穿衣服反而容易让关节受凉，旧病复发。大家觉得冷了该贴衣就贴衣，别逞强。关节这东西其实怕冷更怕不动，很多朋友天一冷就窝在家里不动弹，其实

0: 这是个误区。平地快走、游泳、骑车、打打太极，这类低冲击的运动能让关节里的滑液流动起来，软骨才能获得营养。要是长期久坐不动，关节退化反而会更快。还有体重超标的朋友也要注意，你每多一斤肉，膝盖就等于多扛一份负重。科学减重 5%-10% 就能明显减轻膝关节的疼痛。最后，西西要叮嘱大家一句，天冷更要学会跟自己的身体好好相处，管住风度，守住温度，咱们的关节才能陪你走得更远。
1: 谢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我区2025至2026学年脱贫家庭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格审查资金审批工作已完成，标志着我区2026至2026学年脱贫家庭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金兑付工作全面启动。据统计，本学年自治区本级财政核定政策补助资金共计8893万多元，惠及全区17262名原建档立卡家庭和农村低保家庭大学生，其中区外高校就读受助学生11694名，落实资金6868万多元；区内高校就读受助学生5568名，落实资金2025万多元。
2: 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日前在林芝召开，会上与会委员着眼自治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与建设、防灾减灾、清洁能源建设、文旅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可操作的意见建议。
1: 记者从拉萨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目前拉萨市已建成12家市本级医保驿站，分布于城关区、柳梧新区、经开区等重点区域的合作银行网点和大型定点医院药店，实现便民高密度覆盖。这些医保驿站可提供政策解答、参保缴费指导、参保信息查询、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异地就医备案代办、亲情账户绑定、门诊共计办理、医保钱包跨省办理等一揽子便民服务，让基层医疗保障服务更具质效、更有温度。
2: 近日，纳曲市组织2026年纳曲籍应届高校毕业生赴区内就业实训，实训设置2个班次，近100名纳曲籍离校未就业应届毕业生参与。实训聚焦就业意愿强、实操能力不足的青年群体，开展分类培育，并为学员提供不少于3次岗位推荐，着力补齐毕业生职场短板，拓宽就业渠道。
1: 国内方面，12号，国家铁路局正式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铁路科技创新划定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在时速400公里动车组、高速磁浮、超高海拔铁路工程等多个领域集中攻关。这份国家级规划不止重塑全国铁路出行与货运的未来，其中超高海拔工程建设、高原铁路装备攻关等任务更是直接和雪域高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连。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为您详细了解。
2: 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了解，《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了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协议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发布。
1: 农业农村部日前组织开展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桃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至本月的24号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国际方面，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12号开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60多家汽车制造商和100多家参展商参展，其中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下新高。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吉利、东风、广汽等，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2: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个百分点，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
2: 当地时间10月12号，古巴能源和矿业部举行记者会，颁布第135号石油和天然气法令。多位部门负责人在记者会上对新法令进行了解释说明。新法令旨在逐步增加原油和天然气产量与储量，尽可能满足国家燃料及衍生品需求，为石化工业未来发展提供原料和产品，配合国家电力系统恢复，并推动能源独立。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1: 我是张达。国家铁路局最近印发了一份重磅文件，叫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10月12号正式对外发布。
0: 我刷手机的时候满屏都是这个。那为什么这么热呢？因为这份规划关系着未来5年咱中国铁路往哪儿走，也直接关系到咱高原上的火车怎么跑。
1: 那咱们今天呢，就顺着这个思路来，先从全国的铁路新蓝图聊起，再到咱们西藏看看每个地方是什么情况。
0: 这份规划内容特别全，基础研究、工程改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等方方面面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那这一期节目肯定是聊不完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挑最关键的，也是跟咱高原有关的几件大事来好好说道说道。
0: 张达，你说规划里头最提气的一句是什么？
1: 我觉得啊，那必须是这句，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0: 引领这两个字分量很重啊，这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铁路不是简单多修几条线，而是整个体系从技术到服务全面升级。
1: 对，而且规划里那几个数字也是特别的硬核，像是新建30家左右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
0: 100项核心技术，500项成果，这是实打实的任务量，不是口号。
1: 是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要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的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叫极高海拔，我们先记着，一会儿再细说。
0: 那就先说最抓眼球的时速400公里的 CR450 动车组。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坐的最多的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规划里说的是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
1: 大家可别小看这50公里的提速，背后是轮轨的磨耗、工网的匹配、减震降噪、制动控制这一整套技术的突破。 CR450 在试验的时候呢，跑出过单列时速453公里、相对交汇时速896公里的记录，被称为全球最快的高铁。
0: 453公里，那真的是贴地飞行了。
1: 没错，
0: 而且规划还提出要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的技术研究，以及国产化关键技术的试验验证。
1: 你看时速600公里的磁浮，那不就是跟地上飞的飞机差不多吗？
0: 是的，但我们要注意啊，稳妥有序这四个字，就是说技术还处在研发和试验验证的阶段，要一步一步来，不能冒进，这既是追求，也是一种科学的定力。
1: 跑得快还不够，还得跑得聪明，跑得贴心。规划说呢，要推动12306从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的升级。
0: 以前我们在12306上是买车票，以后就是规划旅程了。你输入从拉萨到成都，系统就自动会帮你把高铁换乘接驳，甚至沿途提醒全给你安排成一条完整的路线。
1: 这不就是一站式连程出行方案吗？你看，对咱老百姓来说，真的是省心太多了。
0: 是的，现在咱们年轻人出门最怕的就是赶车像打仗，高铁转公交转地铁，一不留神就误了班次，以后系统就会帮你把行程全都安排好，精准匹配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需求，老的小的都能轻轻松松出门了。
1: 货运那边其实也是一样的，以95306为核心做智能化升级，搞多式联运一单制，铁路公路水运一张单子走到底，货主就不用再两头三头的来回对接了。
0: 没错，规划还提出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和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的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
1: 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以后连铁路的调度、检修、安全监测都可能有 AI 这个老师傅帮着把关。
0: 那绿色低碳也是重头，规划要推进低排放低油耗的内燃机车，还有动力电池、氢能这些多元动力机车车辆示范运营，目标是让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
1: 铁路本来就算是低碳出行的代表，现在还要往绿里使劲儿，那氢能机车、电池机车都要上阵了。
0: 是的，规划还提出要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从能耗管理到排放监测，全链条都算明白账。绿色不是一句口号，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加一套完整的机制。
1: 真的是太好了，全国这张大蓝图咱心里就有数了。现在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哎，德吉，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份规划跟西藏的关系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得很多。
0: 是的，规划里还专门提到要在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典型应用场景和示范工程，还要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
1: 嗯，你看啊，极高海拔、超高海拔这两个词儿，其实就是冲着青藏高原来的。
0: 是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海拔3-4千米，冻土、缺氧、强紫外线，气候恶劣，全世界敢在这种地方把铁路修起来，还修得又快又稳的，也就只有咱们中国了。
1: 嗯，而且呢，规划里还有一句话特别的对口，加强高海拔铁路技术装备的研制攻关，研究超高海拔的高压绝缘大功率内燃发动机、牵引系统通风冷却。
0: 这几样技术不就是咱们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的老本行吗？在高原上跑，内燃机要解决缺氧问题，电机要扛住高寒，全是硬骨头。
1: 而且啊，你得这么想，全世界高海拔铁路咱中国是汤路最深的，把极高海拔写进了规划，说明国家不但要把川藏铁路这些在建的干好，还要把高海拔的建氧技术沉淀成可以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
0: 嗯，那这么说，咱们西藏不仅是受益者，还是这盘中国这个全国大棋里的一颗重要节点。
1: 没错，所以说国家把极高海拔堂堂正正地写进了155铁路科技规划，这不是空话，背后呢就是咱西藏这些年来用一条条铁路实实在在趟出来的真本事。
0: 嗯，那咱就顺着这个话题把西藏铁路的家底好好捋一捋。
1: 嗯，那说起西藏的铁路，德吉，我先来考考你，咱们西藏第一条铁路是哪一年通的呢？
0: 嗯，这个可难不倒我，是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段全线通车，全长1142公里，彻底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1: 没错，到今天呢，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了。20年前，第一列火车开进拉萨，多少人守在路边，热泪盈眶，那个画面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激动。
0: 是的，2014年8月16号，青藏铁路的延伸线拉日铁路开通，拉萨到日喀则全长251公里，两地车程从6个小时一下子压到了2个小时20分钟左右。那日喀则作为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就这么跟拉萨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1: 再到2021年6月25号，拉林铁路通车，这是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开上了世界屋脊，拉萨到林芝最快3小时49分钟即可到达。
0: 这一通历史性的实现了复兴号动车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也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有的村民坐着复兴号第一次走出大山，到拉萨，再到全国各地，见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的世界。
1: 这条拉林铁路全长是435.48公里，90%以上的线路在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更是高达75%。
0: 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边修铁路，那是什么样的概念？那是世界级的工程难题啊！
1: 没错，三兄弟，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拼在一块儿，正好是个 Y 字形，把拉萨、山南那曲、日喀则、林芝5个市全串起来了。
0: 嗯，还有人管这个叫一主两翼，青藏铁路是主干，拉日、拉林往两边伸，当年的单一进出藏干线如今织成了覆盖全域的立体骨架。
1: 数据也说明了问题，西藏铁路里程从0公里到现在的1187.8公里，路网的密度从13.5末的6.5 公里每万平方公里，提升到了9.8公里每万平方公里。
0: 那今年是拉林铁路通车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单月旅客运送量从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一路涨到最高15.38万人次。
1: 现在拉萨到山南最快是1小时02分，到林芝3小时49分，而且复兴号还能一路延伸到日喀则，把藏东南和日喀则的动车通道整个都打通了。
0: 这个就是铁路的魔力，它把原本隔着崇山远水的人拉到了同一张时刻表上。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了。对很多高校毕业生和想进入体制内的考生来说，这是人生的重要机会。报名时间、报名条件、笔试安排有哪些关键信息？报名环节又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报考提示。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2027年度的国考报名今天正式开始了。全国一共计划招录

0: 建议大家尽量提前完成注册认证，给自己留足操作和修改的余地。报名入口要认准官方专题网站，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大家一定从正规渠道进入，谨防山寨网站。每次只能选报一个职位，提交之前要仔细核对个人信息和职位要求，一旦通过审核就不好随意更改了。再来说报考条件，一般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10月到2008年10月之间出生的都可以报。如果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可以放宽到43周岁。学历方面，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就可以报考。当然还要拥护宪法，拥护党的领导，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具体的职位表大家要逐条对照，特别要看清学历、专业、基层工作经历、户籍等要求，避免条件不符影响审核。这次招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基层导向明显，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的招录计划比较多，超过 2.6 万个。中央机关和省级直属机构除部分特殊职位外，主要招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这里西西还要提醒大家几个容易踩坑的点。第一，谨防诈骗。每年国考报名季都有不法分子打着内部指标保过、提前锁定职位的幌子行骗，大家千万记住，国考是公开招考，程序规范，没有任何捷径，一切信息以国家公务员局和专题网站发布为准。第二，报名资料要真实准确，千万不要弄虚作假，一旦查实会直接影响报考资格，甚至记入诚信档案。第三，合理安排复习，从报名到笔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紧凑，要结合自身基础科学规划，行测注重速度和准确率，申论多看真题，勤练笔。最后，西西祝各位考生报名顺利，备考顺利，都能考上心仪的岗位，开启人生新篇章。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话题。刚刚我们把家底捋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去每个地市看看。张达先说说谁是咱们西藏铁路的总枢纽。
2: 那肯定是拉萨，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三条线都在拉萨交汇，拉萨站就是西藏铁路的心脏。
1: 是的，而且不光眼前，往后看更硬核。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工程已经开工了，将来格尔木到拉萨这一路列车速度和通过能力都要往上提。
2: 格拉段电气化，这是把西藏往更快的全国铁路网里实打实地接进去的关键一步，拉萨这个枢纽地位只会越来越重。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往后的规划里川藏铁路加快推进，拉萨作为交汇点，向南向东向全区的辐射能力会越来越强。
2: 没错，一句话，拉萨就是那张越织越密的铁路网上的钢。
1: 那说完拉萨，咱们去日喀则。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2014年就有了拉日铁路，2021年拉林通车之后，复兴号还能延伸到日喀则。
2: 现在呢，日喀则到拉萨两个半小时左右，想去珠峰、去后藏旅游的，铁路直接可以把游客送到大门口。
1: 日喀则的拉日铁路是青藏铁路第一条延伸线，当年通车就把西藏西南部单一靠公路的局面给改了。
2: 现在去日喀则早上出发，中午就能到，想看珠峰的铁路加公路一连接，方便多了。
1: 再来看山南，山南其实是拉林铁路的受益者，拉萨到山南最快1小时02分，那都快赶上上班通勤了。
2: 没错，山南的朋友早上坐动车到拉萨办事，下午就能回到家了。可以这么说，铁路把山南变成了拉萨的后花园，说走就走。
1: 山南还有个好，它和拉萨邻着的文化旅游资源被这条铁路串成了一条线，游客坐着动车一站一站玩过去，特别舒服。
2: 林芝啊，那可是重头戏，拉林铁路的终点在林芝，可林芝的铁路远不止于此，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正在加紧建设。
1: 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全长1011公里，投资3198亿元，2020年开工，设计时速160到200公里，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
2: 这可是被称作人类工程史

0: 上的超级工程的项目，穿过横断山脉，桥隧占比极高，难度世界罕见。等它通了，从成都出发就能一路坐着火车到林芝。
1: 到那时候，川藏铁路和拉林铁路一接上，那咱们西藏跟祖国的联系就又多了一条大动脉。
0: 那区呢是青藏铁路的老熟人了。当年呢，火车翻过唐古拉山开进那区，是很多人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火车。
1: 那区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级市之一。当年青藏铁路翻过唐古拉山，最高点海拔5072米，那可是世界铁路的海拔记录。能在那儿把铁路养护好，本身就是特别了不起的成就。
0: 对，所以呢，那区人提起铁路，那份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
1: 说到这儿，西藏还有个地方目前还没有通火车，那就是昌都。
0: 但昌都呢，可不是被遗忘了。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就规划经过昌都，在贡觉、昌都、左贡都要设站。
1: 也就是说昌都的铁路正处在修过来的路上。
0: 没错，眼下呢，昌都主要靠邦达机场和国道214这些公路交通，等川藏铁路通了，昌都就要从末梢变成节点了。
1: 而且昌都现在的交通底子也不差，邦达机场号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之一，继214及318都在提质改造，昌都一直都在默默蓄力。
0: 等川藏铁路这个大招一放，昌都就真正融进全国的铁路网了。
1: 最后一个阿里，要说阿里是咱们西藏目前铁路布局里最在路上的一个地区了，还没有运营的铁路，进出主要靠公路和昆沙机场。
0: 不过呢，中长期规划里新藏铁路这些都已经划进蓝图了，
1: 所以说阿里的高铁梦还在赶来的路上。
0: 没有通铁路不等于没动静，阿里这些年呢，像是 G109、G219、G318 这些国道的提质改造一直是在推进，建出阿里的路也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是的，路是慢慢修出来的，阿里还有昆沙机场，天上地上都在努力，铁路这块拼图阿里迟早会补上。
0: 咱们从时速400公里的 CR450 聊到了时速600公里的磁浮，再从全国的大蓝图聊到了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那区，还有正在等铁路的昌都阿里，我们就发现呢，铁路不是冷冰冰的钢铁，它是把人和人、城市和城市、高原和内地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血脉。
1: 没错，规划说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到那时候川藏铁路通车了，青藏铁路电气化了，更高速度的动车组也跑起来了，
0: 到那时候坐着复兴号看西藏也许真的就是说走就走。
1: 从青藏铁路通车时的那一声汽笛，到今天规划里的时速400公里、时速600公里，这20多年咱们中国的铁路和高原的铁路一直都在跑出加速度。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6: 师傅， 给，我要两个包子。
7: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6: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8: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9: 服务员，
8: 来了。
6: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0: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6: 我这老花眼也，哎。
11: 喂。
1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6: 喂，
1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6: 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0: 我是张达。现在很多家庭都会饲养猫狗等宠物，宠物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陪伴和治愈，但与此同时，遛狗不牵绳，宠物伤人，流浪动物扰民，违规饲养烈性犬等问题也频频发生。一旦出现动物伤人、财物受损的情况，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到底谁来担责。还有动物园动物伤人、宠物走失、遗弃后伤人这些特殊情况，又该怎样来划分责任？下面我们请西西为大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相关法条。来吧，西西。
19: 西西来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对宠物侵权的法律认知都比较模糊，普遍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觉得只要对方故意逗宠物，被咬了就活该，主人不用赔钱。二是觉得宠物跑丢了、遗弃了，自己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但根据民法典的法条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有着非常清晰、分层、严格的责任划分，并不是简单的谁被咬谁有理，也不是宠物离开视线就无责。首先是最普遍的普通家养宠物伤人场景，法律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必须承担侵权责任。这里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简单来说，不管主人有没有故意、有没有疏忽，只要你的动物伤了人、损坏了别人财物，主人就要负责。当然，法律也给出了唯一合法的减免责情形。如果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比如主动扑打、恶意刺激宠物，可以不承担责任。如果是重大过失导致受伤，比如明知宠物凶猛还强行靠近挑逗，可以适当减轻责任。但大家一定要记住，普通的不小心靠近、正常路过被咬伤，对方没有重大过错的主人必须全额赔偿。其次是大家最容易违规也最容易吃亏的情形， 也就是不遵守管理规定饲养宠物。现实中很多人遛狗不牵绳，不戴嘴套，觉得自家宠物温顺不会伤人，这其实已经违反了养犬管理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必须承担责任。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你违规不牵绳，不做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伤人事故，基本都是主人全责。这也是法律对不文明养宠行为的严厉约束。而对于烈性犬、大型危险犬等禁养动物，法律直接划定了红线。各地养犬条例都明确禁止居民区饲养烈性犬、大型危险动物。如果有人违规饲养，无论什么原因，无论对方有没有过错，只要造成他人损害，饲养人必须承担全部侵权责任，没有任何免责和减责空间。因为饲养禁养危险动物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从根源上存在过错，法律必须从严追责，保证公共安全。很多家长关心的动物园动物伤人问题，法律也有专门规定。动物园动物致人损害，动物园需要担责，但动物园可以举证免责，因为动物园属于专业管理机构，具备完善的防护设施和管理制度。如果动物园能够证明围栏完好、警示到位、巡查到位，已经尽到全部管理职责，是游客翻越围栏、擅自投喂、故意挑逗导致受伤，动物园无需赔偿。反之，如果存在设施破损、监管缺失、无警示标志等管理漏洞，动物园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针对流浪动物伤人的追责难题，民法典也填补了法律空白。遗弃、逃逸的动物在流浪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由原饲养人、原管理人承担责任。很多人养宠物一时兴起，不想养就随意丢弃，觉得宠物走了就和自己无关。其实这是错误的法律认知。只要是你曾经饲养之后遗弃或走失的动物在外伤人，你依然是责任主体，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也从法律上杜绝了随意弃宠的不文明行为。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第三人介入导致的伤人事故。如果是第三方故意挑逗、驱赶、投喂动物导致动物伤人，受害者有双重维权选择，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也可以直接找过错的第三人赔偿。主人先行赔付之后，也有权向过错第三人全额追偿，最大程度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不让无辜者为别人的过错买单。最后，法律也明确了所有饲养人的基本义务，饲养动物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能妨碍他人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不只是动物伤人要担责，宠物长期深夜扰民、随地排泄、肆意吠叫、影响邻里生活，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邻里可以依法要求整改，消除影响。总的来说，民法典对养宠行为的约束，不是限制大家饲养宠物，而是明确权责，守住底线。文明养宠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定义务。管好自家宠物，做好安全防护，不违规饲养危险动物，不随意遗弃，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饲养人自己，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赔偿风险。
1: 谢谢西西。接下来继续关注资讯。区内方面，日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等部门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关于开展道路客运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决定从本月8号起至2027年1月底，全区将集中开展道路客运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净化客运市场环境，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整治范围全面覆盖车站、机场、学校、景区、乡镇集市、矿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方位压缩非法营运生存空间。
0: 近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同步开展了课外的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理论学习和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让广大师生掌握了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1: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投资促进局立足区位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创

0: 新招商模式，优化营商环境，狠抓项目落地，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一月至七月，全地区42个招商引资在建项目有序推进，估算总投资96.48亿元，完成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17.73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36.38%。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拉萨市依托城市道路绿化提升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项目，盘活城市零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构建起15分钟绿地便民圈。经过持续规划扩建，如今全市已有70多座口袋公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意。
0: 近日，林州县特邀由西藏藏医药大学明吉措姆博士带队的专家团队，联合自治区明老藏医次仁传承工作室及西医专家，深入林州县北部3乡开展课题调研与公益巡回义诊，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本次义诊共服务群众300多人次，免费发放各类对症药品400多盒，切实减轻基层群众就医用药负担。此外，专家团队结合科研专项采集基层诊疗数据，为完善藏医药国际标准体系，推动藏医药科研成果落地基层，积累详实临床资料。
1: 近日，林芝市水利局等多部门深入辖区村居，集中开展冰湖溃决灾害链专项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此次宣传针对辖区群众防汛知识匮乏、应急流程不清、撤离处置不明等问题，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指导，推动基层防灾减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转变。
0: 近日，山南市首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正式开业运投运，标志着山南市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载体，为高原地区绿色低碳交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据了解，该站点可实现2分钟急速换电，换电速度甚至快于传统车辆加油。出租车完成换电后，每日运营时长可增加2小时。同时，站内电池全程通用，各站互通，对比燃油车运营成本可节省约50%。
1: 今年以来，昌都市丁青县抓紧抓实寻林寻河各项重点任务，以林长制、河长制推动生态保护责任落地见效。县乡村3级林长累计寻林1.63万次，平均完成率达248%。3级河长累计寻河2797次，平均完成率达108%。清理河道垃圾60多吨，排查行洪隐患点位40多处。
0: 近日，纳曲市安多县邦艾乡立足牧区实际，组织各村有序开展乡村治理积分物资兑换发放活动，以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积分制让群众切实获得实惠，收获荣誉，极大激发了农牧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意识。
1: 近日，昌都市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示法，重点讲解网络谣言辨别、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
0: 近日，2026猛士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在山南开展，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学子身边，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1: 近期我区多地开启了降温模式，未来十天冷空气大风雨雪会接连上场，天气一冷，很多人的膝盖关节的老毛病又开始闹脾气了。下面我们就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介绍一下最近我区的天气情况，顺便教大家几个保护关节的小妙招。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未来十天，咱们西藏的大部以少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偏低。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天开始，多地的风速会明显增大。西部高海拔地方会有7到8级的大风。明后两天，阿里西部和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林芝和昌都北部会转为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还有小雨、小雪或者雨夹雪，其他地方基本是晴天兼少云。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和农务设施都有影响，像大棚、临时搭建物、广告牌这些该加固的，最好可以提前加固好。高海拔地方雨雪相态复杂，路上容易出现积雪结冰，开车出行的朋友千万要小心，别图快。说到这天气越来越冷，西西发现身边喊骨头疼、关节疼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大家知道吗？咱们国家骨关节炎的患病率大概在 15%，患者总数超过1亿，而最常喊疼的就是膝盖。很多人一到秋冬天就寒从脚起的往膝盖上套护膝、贴暖宝宝，觉得是冻出了关节炎。这里西西要纠正一下，寒从脚起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寒冷本身并不会直接冻出关节炎，但天一转冷，关节周围的血管会收缩，肌肉也会发紧，原本就有炎症的膝盖疼起来就会更明显。所以保暖确实能让人舒服一些，但它治不了病，别指望515就好了。平时护颈、护腰、护膝这些地方都要护好，晚上睡前用温水泡泡脚，让血液循环顺畅起来，关节也能松快不少。再说说老话常讲的春捂秋冻，这句话也不是人人都适用，体质比较弱的人，有骨关节炎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都不适合盲目跟着秋冻。特别是咱们西藏一些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大，又常刮大风，硬扛着少穿衣服，反而容易让关节受凉，旧病复发。大家觉得冷了，该贴衣就贴衣，别逞强。关节这东西，其实怕冷更怕不动。很多朋友天一冷就窝在家里不动弹，其实这是个误区。平地快走、游泳、骑车、打打太极，这类低冲击的运动能让关节里的滑液流动起来，软骨才能获得营养。要是长期久坐不动，关节退化反而会更快。还有体重超标的朋友也要注意，你每多一斤肉，膝盖就等于多扛一份负重。科学减重 5%到10% 就能明显减轻膝关节的疼痛。最后西西要叮嘱大家一句，天冷更要学会跟自己的身体好好相处，管住风度，守住温度，咱们的关节才能陪你走得更远。
0: 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12号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1: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76.0%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人工智能综合助手、人工智能效率办公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增长均超100%。
0: 近日，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系统部署15/5时期手语和盲文工作。行动计划要求重点做好加强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推广工作，为听力视力残疾人学习知识、参与社会生活提供无障碍语言文字服务，以及促进手语和盲文的国际交流，推动相关科创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国际上转化应用等六方面的工作。
1: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在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在北京，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传承先辈爱国志向。在广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孩子们通过长征知识问答、红色儿童剧展演等活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昨晚，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开展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网上主题对日直播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学习了解长征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本月15号至17号在天津举行。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为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全国大遗址工作会昨天在河南郑州召开，记者在会上了解到，14/5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纳入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国家文物局从全国33万多处古遗址、古墓葬文物中挑选出150处作为代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大遗址，其中河南大遗址数量最多，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
0: 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据了解，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同时，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
0: 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本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了，对很多高校毕业生和想进入体制内的考生来说，这是人生的重要机会。报名时间、报考条件、笔试安排有哪些关键信息？报名环节又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报考提示。
2: 西西来了，2027年度的国考报名今天正式开始了，全国一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机会可不少。今天西西就把这次报考的关键信息给大家捋清楚，一条条记好，别错过了。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公告，网上报名从10月14日，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24号的下午6点。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报名之前需要先完成注册和实名认证，这一步的截止时间是23号的下午6点，比正式报名结束要早一天。很多人习惯拖到最后一天才动手，结果发现自己还没认证，白白错过。所以西西建议大家尽量提前完成注册认证，给自己留足操作和修改的余地。报名入口要认准官方专题网站，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大家一定从正规渠道进入，谨防山寨网站。每次只能选报一个职位，提交之前要仔细核对个人信息和职位要求，一旦通过审核就不好随意更改了。再来说报考条件，一般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10月到2008年10月之间出生的都可以报。如果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可以放宽到43周岁。学历方面，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就可以报考。当然，还要拥护宪法、拥护党的领导，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具体的职位表，大家要逐条对照，特别要看清学历、专业、基层工作经历、户籍等要求，避免条件不符影响审核。这次招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基层导向明显，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的招录计划比较多，超过2.6万个。中央机关和省级直属机构除部分特殊职位外，主要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这里西西还要提醒大家几个容易踩坑的点。第一，谨防诈骗。每年国考报名季都有不法分子打着内部指标保过、提前锁定职位的幌子行骗，大家千万记住，国考是公开招考，程序规范，没有任何捷径，一切信息以国家公务员局和专题网站发布为准。第二，报名资料要真实准确，千万不要弄虚作假，一旦查实会直接影响报考资格，甚至记入诚信档案。第三，合理安排复习，从报名到笔试只有1个多月，时间紧凑，要结合自身基础科学规划，行测注重速度和准确率，申论多看真题，勤练笔。最后，西西祝各位考生报名顺利，备考顺利，都能考上心仪的岗位，开启人生新篇章。
0: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第十届中国国际全印展12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致印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为期5天，展览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

0: 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展会设置数字印刷及印前、包装印刷及印后加工等七大主题展区，汇聚中国、德国、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家知名企业。展会共吸引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专业观众报名，近200个国内外行业协会、企业团体及专业采购团将进场开展商贸对接、项目洽谈与产业合作。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2号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聚焦产业转型、创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议题，设置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等5大主体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等3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创新城市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6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的城市开放，旨在表彰获奖城市未来一年内为促进创新和创意所做出的大胆承诺。除上海外，其他2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瓦和英国利物浦。
1: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大会以通往全面共享的能源未来之路为主题，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会期将持续至15号。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日，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巴嫩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沙特阿拉伯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 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航空航天和导航系统等领域。
0: 近期，泰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城乡道路、居民住宅受损，农业生产、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民生保障均受到冲击。泰国内政部12号通报称，自9月16号以来，洪灾累计波及该国包括首都曼谷在内的51个府级行政区，造成71人死亡。泰国防灾减灾厅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仍有20个府及曼谷部分地区受灾，涉及约 90.86 万户家庭、245.89 万人。当前，泰国政府正持续推进防汛救灾、生活保障和生产恢复。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10: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吉，
1: 我是张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区内外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今天上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奖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 活动除长征主题红色宣讲、知识互动问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非遗展演外，还特邀北京市艺术家带来京剧、戏法、北派变脸、对口相声等精彩节目，同时安排民间艺人现场展示捏糖人、糖画等传统技艺，将为群众奉上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电影《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昨天正式登陆联艺艺联专线，与全国观众见面。影片由藏族青年导演港真执导，以当代拉萨都市生活为背景，借由两个女孩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与友谊变迁，讲述年轻一代在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记忆与现实之间寻找自我的成长故事。该片还荣获了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最佳影片提名，并在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新秀电影竞赛华语最高荣誉火鸟大奖及国际影评人联盟奖两大奖项，并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风单元展映。
1: 日前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风景秀丽的巴松措景区圆满落幕。作为林芝高海拔特色水上品牌赛事，本次活动汇聚国内外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雪域江南，在碧水青山间展开激烈角逐，尽情展现高原水上运动的速度与激情。高标准的赛事组织、精细化的后勤保障、绝美的高原生态风光也赢得全员点赞。
0: 近日，由阿里地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打造的7座标准化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这7座司机之家均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管理、设施维护和卫生保洁，24小时全天候开放，节假日无休。同时，在提供现有服务的基础上，下一步还将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工作，持续完善站点配套功能，细化便民服务举措。
1: 当前秋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提前筹措资金，开展农资采购与调运，统筹推进东坡生产各项筹备工作。据统计，2027年该县计划种植山东7号冬小麦4300多亩，现已落实东坡两种采购9.4万多斤，调运化肥62吨。近期全县冬小麦两种收储及加工收购量累计21.2万斤，在保底销售价格上，依托县级惠农增收扶持政策补贴，累计带动农牧民增收44.26万元。
0: 日前，以“西藏这么美，我想讲给你听”为主题的第6届西图卓梦杯英语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办。据了解，比赛自8月份启动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英语爱好者踊跃参与。经过初赛比拼，共有24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最终决出小学、初中、成人3个组别的冠亚季军及优秀奖。
1: 国内方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0: 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1: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明确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0: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驻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态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1: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
0: 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将于本月16号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相较上赛季轮次增加4轮，比赛增加40场。为保障国家队备战及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常规赛期间设置11月4号至12月3号和2027年2月2号至3月4号两个窗口期。全明星周末将于2027年3月5号至7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
1: 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三部分《继电器线圈特性》。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该标准的发布明确统一了电气继电器线圈参数的测试条件与测试程序，解决了目前行业已有标准内容不详尽、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为全球电气继电器制造商、用户与检测机构提供了可复现、可比对的技术依据。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本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论坛年会采取主论坛含开幕式加平行论坛加专题大会加配套活动活动框架，计划举办主论坛、平行论坛共21场议题活动，即金融科技大会、保险大会、投资大会3场专题大会。
1: 以启新城遇见彼此共赴未来为主题的中美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于12号至14号在北京举行，中美两国200名学生通过主题参访、圆桌论坛等形式面对面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情谊。活动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北京大学共同举办，旨在响应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促进更多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为两国友好事业汇聚青春力量。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他无根无叶，却被称为定风神草，深埋地底，竟能镇住最顽固的头痛眩晕天麻。这位养生良药究竟有何神奇之处？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10集《降压通络是天麻》。

0: 在云贵高原的幽深秘境中，生长着一位被历代医家奉为定风神草的灵药天麻。它通体如玉，无根无叶，古人因其神奇特性而称之为定风草。在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中，天麻位列上品，其性平味甘，专入肝经，能平肝息风，通络止痛。它不似寻常草木依赖阳光雨露，而是在黑暗的土壤中默默积蓄药力。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赋予了天麻镇静安神的非凡功效。无论是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头痛，还是风湿痹痛导致的关节不利，甚至是小儿惊风抽搐，天麻都能以其独特的定风之力为身体带来平静与安宁。那么这位神奇的中药还有哪些药用价值？在食疗中它又能搭配出多少暗藏降压通络玄机的养生妙方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十集，降压通络是天麻。
1: 说到天麻，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曾几何时，这个天麻可以降压，又可以治头疼，很多人都喜欢它，所以说天麻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

0: 那今天我们就一块儿聊聊天麻。天麻是兰科植物，天麻干燥的块茎，它分布在我们国家长江三峡神农架一带。当然广泛的分布还有四川、云南、贵州、湖北、陕西一带。这个天麻呢，它喜欢生长在中高山的阴湿的环境中，它不耐热，不耐晒，也不耐寒，喜欢适当的阴凉阴蔽的环境，所以说过晒的环境对它来说生长是不利的，它只有在蜜环菌的条件下才能够生长发育繁衍后代，它无根无叶，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这个天麻对土壤对环境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天麻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古人认为这味中药很安全，药食同源，所以它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中药，也是一个食材。又因为天麻的外观类似古代的麻，所以叫天麻。那么天麻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古代的一个传说来了解天麻。三国时期著名的人物曹操，因为他思虑过度啊，所以他患了一种什么病呢？头疼。老百姓说了一句话，头疼不算病，那疼起来真要命啊。所以他要指挥作战，那你这头疼经常犯，那影响他的思考判断。于是他请了一些名医给他看这头疼，效果都不太好。于是有人举荐说华佗治疗头疼非常好，而且是一代名医。于是他差人把华佗请到他的府里来给他看这个头疼病。那华佗根据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综合一判断，觉着曹操平时思虑比较多，有点肝阳上亢，阻塞了经络，经络不通了，所以造成了头疼。那怎么办呢？于是天麻就在这个华佗的笔下就出现了，给他开了一个以天麻为主的一个方子，取了一个什么名呢？天麻丸。吃了一段时间，这头疼的次数减少了，疼痛的程度减轻了。那行了，曹操一想，天麻既然有这么好的作用，那我就吃吃天麻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经常单独吃这个天麻。那他吃的多了，临床治疗效果要比较明显，一传十，十传百，那天麻的名声就在民间慢慢的蔓延，天麻就是走到了家喻户晓。那么天麻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先看看它的药用价值。明代有一本书《雷公炮制药性解》中是这样说到的，疗大人风热眩晕，就是它可以治疗成人风热造成的头疼头晕，尤其是头晕治疗效果比较好，所以疗大人风热眩晕。而到了《医学启蒙》这本书说天麻气平胃苦，治疗头风，就头部出现的一些症状，有的人出现怕风，有的人出现头晕，有的出现头疼。而《本草纲目》李时珍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天麻是定风草。那咱们看三本书说的这个天麻治疗的疾病或者说症状都有一个风字。 那中医讲的这风，就包括了外风和内风。外风是外感六阴邪气的第一个导致疾病的因素，风邪。它可以跟风寒、风热，也就是说跟其他的外邪一块导致疾病。内风多指肝风。中医讲的肝，它的走行特别长，起于脚部的大拇指，上到颠顶，所以这个走行的所有的部位出现的疾病症状，中医认为都要从肝来考虑。所以头部颠顶出现疼痛，中医也从肝来治。实际上在历史上，其他的一些医书对天麻的论述也比较多。你比如说药性赋就也说到天麻可以去头风，所以这些书籍对于天麻的认知有一个传承有序的过程。那在临床上，到底这个天麻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从一些历史上的医家他们所诊治的一些疾病的医案来了解天麻。清代有一个著名医家叶天士，叶天士是何许人也呢？中医的温病学家，清代四大家之一，他对中医界的贡献非常巨大。所以有人说了，他跟汉代的张仲景可以齐名，而且他是把温病从伤寒分出来以后创立了胃气营血辩证，就是疾病传遍的规律。他著有什么书呢？温热论，奠定了温病学基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本书，临症指南医案。这本书里介绍了一个叶天士治疗了一个眩晕的患者，说有一个人操劳过度，又出现了什么惊恐受惊吓了，相火肝风上窜。这相火在哪儿啊？在中医上的肾。肝风跟相火一块儿并行上窜，出现了什么情况？目跳头晕。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按咱们说是头晕目眩呢，看什么东西都转，阴柔欲移。这什么意思啊？是说的阴虚了，不能制阳了。他们俩是一个制约的关系，阴阳不能制阳了，造成了什么？中医讲的阳邪亢奋，出现了早泄遗精，不用说这就是个难事了。而且脉左弦进，弦脉中医有28种脉，这弦脉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认为肝病的病人可以出弦脉，多见。还有什么痛症见弦脉，比如这人正在头疼的时候他的脉是弦的。当然现在还说有些肝阳上亢的高血压，还有一些动脉硬化，老年人也可以出现弦脉。所以中医讲望闻问切，通过这切脉来四诊合参，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规律，给处方用药提供依据。他右小是平的，所以这时候叶天士开了一个方子，开的什么药呢？生地、白芍、丹皮、钩藤、天麻、白吉利、黄菊花，还有橘红。这些药不用说，都是清肝明目还有平肝的。而这个天麻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平肝息风，通经止疼。所以这个平肝息风 对于头晕的患者治疗起来就效果非常好了。所以跟其他药配合起来，那就起到了让这个患者精神变得稳定，头晕得到了治愈，这病就好了。其实治疗头晕头疼的历史上的名方还是有许多的，里边都有天麻，比如说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名方出在医学新物，它有什么作用呢？化痰息风，健脾除湿的作用，也是广泛应用到临床上。所以说历史上的一些名方也能见着天麻的身影。
1: 中医认为天麻性平味甘，归肝经，具息风止痉、平抑肝阳、祛风通络之效，善治肝风内动所致的眩晕头痛、惊痫抽搐。那么这味平肝息风之药除了主治眩晕，还能在哪些疾病中展现息风通络的效用呢？
0: 那天麻治疗眩晕还可以治疗什么呢？头疼。2018年1月18号，我门诊中来了一个6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头疼。怎么个疼呢？他头疼已经有1年半了，几乎每天都疼，需要吃布洛芬等止疼片来缓解这头疼。那有的时候可以疼24小时，有时候疼2个小时缓解了，没有太多的规律。当时他到医院去做了核磁，做了 CT 脑电图，所有的检查都正常。那没办法，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呢？也不知道。到我这门诊的时候，我发现了他还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人有心悸、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呀？天天头疼，经常睡不好觉，失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当然会出现心慌气短了。这人脾气还比较急，急躁易怒啊。那因为头疼的厉害啊，老不缓解，他烦啊，面色是偏红的，食欲正常，大便基本还趋于正常，舌淡苔白腻，脉弦滑。中医讲肝肾阴虚，淤血阻络，心肾不交，治法滋补肝肾，活血化瘀，交通心肾。用了什么药呢？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10几味中药，包括生石膏、天麻、全虫又叫全蝎，还有细辛、荆芥、白芷、钩藤、桑葚、藁本、蔓荆子，还有薄荷、菊花。这些药起什么作用呢？用那个珍珠母、钩藤、全蝎、平肝、息风、重镇安神。加了什么其他的药呢？还有蔓荆子、藁本、细辛、荆芥，当然还有天麻，既可以平肝，又可以疏风、去头风，加上了桑葚，滋补肝肾，川芎活血化瘀，用了荆芥和薄荷、菊花相配，疏散头部的风热和一些风邪，清他的余热。吃了2周，疼痛次数减少，疼痛的程度也减轻了。这时候睡眠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啊？我给他去了蔓荆子、藁本、全蝎，加了远志、菖蒲和夜交藤3味药，养心安神。这样反复的半个月复诊一次，5个月以后这疼痛治好了。那这里边天麻起到了平肝息风、 定惊的作用，还有舒筋活络、通络的作用。所以天麻在这里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头疼，中医怎么看呢？既有外感，又有内伤。这个头疼可以侵犯经络，造成清窍不通，就可以出现头疼。在临床上见到的头疼非常之多，当然种类病因各有不同，但是大概都可以出现疼痛。那中医认为，尤其是外感性头疼一定跟风邪有关。黄帝内经说了，风为百病之长，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风邪跟其他外邪往往一块儿导致疾病的也比较多。比如感冒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还有一种风湿造成的一些疾病。所以风邪最大特点游走不定，春天多风邪，那春天就是头疼高发的季节。内伤性头疼多与肝风内动有关。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小孩发烧39.5度，出现高热惊厥了。中医讲呢，这叫肝风内动，所以用平肝息风的天麻和钩藤加上其他的药，解表祛风清热的药，病就好了。那说明什么？外风跟内风比较，外风常见，内风也可以经常见到。那中医讲的疼痛这俩字，中医又认为它侵犯的部位不同，疼侵犯的是经，经络的经，而痛侵犯的是什么？络。一个是在浅层，一个在深层，一个病轻，一个病重，所以一个疼痛对应的是经络两个字。所以中医认为疾病的侵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方法同样有区别。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日前，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气温持续走低，那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日前，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在西藏大学举办。大赛主题为我敢闯，我会闯，共有69个项目入围，设置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四大主题赛事，赛后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此外，本次赛事还同步开展了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近日在西藏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近日，由阿里地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打造的7座标准化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这7座司机之家均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管理、设施维护和卫生保洁，24小时全天候开放，节假日无休。同时，在提供现有服务的基础上，下一步司机之家还将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工作，持续完善站点配套功能，细化便民服务举措。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日前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此次行动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近日，班戈县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圣像暖木、服务群众零距离为主题，为牧区群众带来政策宣讲、医疗服务及物资帮扶等，推动优质服务直达基层。近日，内乌齐县举办大山圆根味美藏香圆根美食主题比赛，全县11家特色藏餐馆参赛，创新制作凉拌、热烹、炖煮等菜品，最终评选出6家优秀商户。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1: 喂，哪位啊？
2: 喂，龙海，是我。
1: 哦，春花姐。
2: 哎，我托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了。我找到改花了。
2: 哎，太好了。
1: 他在我们这里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
2: 啊，那他是真的要和尤宇离婚吗？
1: 也不是，当初啊他俩出去打工
2: 啊，
1: 说实话困难挺大的。一个想回，一个想留，彼此闹了些矛盾。其实改花也是苦孩子出身，他就是想啊在闽宁镇立足，将来呢再把小敏接过来。只是现在双方都有点误解。
2: 原来是这样
1: 啊。春花姐，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发到你的手机上了，你可以跟他联系。
2: 好。
1: 春花姐，
2: 哎，
1: 我下午要坐飞机回福建去。
2: 回福建？
1: 嗯。
2: 啊，你到这里也多半年了，是想儿子了吧？
1: 也不是，是我老婆又生了一个闺女。
2: 啊，闺女又生了？
1: 是这样的，当初报名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有了二胎，等上级的通知下来以后，我老婆才发现他怀了二胎。哎呀，为此啊没少被他埋怨，我也认了，谁让我当初坚持要走呢？
2: 那这次要休一段产假了吧？
1: 啊，不不不，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2: 你呀，这不是更要被埋怨了吗？
1: 你就别说我了，春花姐，你今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吧？
2: 唉，是要回去的。可是你看，我现在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考虑回去的问题啊？
1: 也是，就等忙完了移民搬迁的工作再回去吧。不过春花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2: 放心吧，我会的。哎，对了，龙海，你这次回来记得给我带点咱老家新炒制的红茶。家乡的味道，我都快忘了。

0: 支书。
1: 他爸，小军叫你呢。
0: 咋了？
2: 爸，裴副县长前两天去马大妈家了。
0: 对呀、啊。
2: 雷副县长劝他们一家搬到闽林镇，还给尤宇介绍工作了。
0: 是有这事儿啊？咋了？
2: 爸，这都最后一批了，咱们也赶紧搬到闽林镇吧。我看机会挺好。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咱们寒水村村民全部搬过去，我就搬。这是我当初立下的军令状。哎
2: 呀，爸，你咋一根筋呢？他们不搬，活该他们受穷。你现在搬，也算是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妈，你劝劝我吧。
1: 是啊，他爸，咱们干嘛还傻等啊？
0: 我刚才讲的话，你们没听清楚吗？
2: 爸，你咋这么自私呢？你就不管我妈和我了？
0: 你爸我咋的自私了？我咋就不管你和你妈了？哎呦，
2: 当初我求你在乡政府给我谋个轻松一点的差事，你说我文化不高，腿脚也不好，死活不肯为我说情。行，我认了，在家放羊这些年连个媳妇儿也讨不到，我也认了。可这次搬家，你为啥就不想想我和我妈呢？
0: 行了，就你这德行少说两句吧。
2: 我这德行咋了？你大公无私，你关心别人，对我你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对人家一个寡妇整天的低三下四，
0: 你这是啥混账话？你这个小兔崽子啊！
1: 他爸，你咋打娃呢？啊，哎呦，军儿啊，疼吗？
3: 啊，妈，疼！
1: 羞！他爸，把娃打坏了，我跟你没完。
0: 小军妈，老嫂子家的事儿他混，你也跟着混吗？
1: 哎呦，我，哎呦，小军啊，这事儿是你不对。你说谁也不能说你马大妈呀，啊，娃，你，哎，
4: 马大妈的丈夫马德贵是寒水村上一任的老支书，马广福一直对这个老哥哥敬佩有加。德贵去世后，马广福也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
5: 爸，今天啥日子？你带我到这墓地来干啥？
0: 让你来认识一下这里的人。
5: 这不是马大伯的墓吗？我又不是没来过。
0: 你马大伯旁边那个墓，你知道是谁吗？
5: 你不是告诉过我，是小四川叔叔吗？
0: 是啊，小四川，大家都叫他小四川。40年前，这里来过一群解放军，说是要给包括咱们寒水村在内的附近的3个村打一口深水井。都是一群像小四川这样的年轻娃呀。

0: 连长，连长，嘿，
1: 德贵来了啊！
0: 乡亲们让我和广福来看望一下集水团打井的同志们。哦，
2: 是啊，张连长，这个呀，是刚打下的大枣，甜着呢，快尝尝。
1: 好，谢谢谢谢，
0: 尝尝吧。哦，报告连长，哦，已经打了300多米深了，还是没有看到水源，是不是我们打井的方位错了？
1: 这里是指挥部定点测定的，应该没有错呀。
2: 小四川，来，吃个大枣。
0: 大枣，还有大枣吃啊？
1: 小四川，这是乡亲们慰问我们的。
0: 哦，嗯，真好吃。
1: 一会儿拿去给同志们吃吧。哎，
0: 张连长，哎，还能打出水吗？咱村里老人说以前的井都干了，怕是这里真没水了。
2: 是啊，这乡亲们都眼巴巴的盼着你们出水呢。
1: 德贵，广福，别着急，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乡亲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四川，哎，走，我们去看看情况去。
2: 哎，哎，德贵大哥，啊，要不咱们也去工地那边看看吧？哎呀，
0: 这行吗？
2: 哎呀，走吧。
0: 好。
3: 连长，你看，钻机已经下探到350米了，钻出来的土还是干燥的。
4: 这怎么还是干净？
0: 哎，广福，你们怎么过来了？哎，这里危险！
1: 等会，广福，你们怎么来了？赶快下去！
0: 好，好，
2: 好。广，有情况！
0: 连长，钻机有问题！哎，广福，大贵，小心！哎，
5: 哎，不好，肖四川被打到了！
0: 肖四川，肖四川，
6: 肖四川，
7: 肖四川！
8: 小四川为了救马德贵和马广福不幸牺牲了。小四川被乡亲们安葬在寒水村的后山坡上，后来马德贵也因病去世了，按照遗嘱，马大妈把他葬在小四川的墓旁。
2: 爸，那那口井打出水了吗？
9: 没有，还是没有水。小四川牺牲了，集水团的全体指战员很难过，乡亲们更是悲痛。他们劝战士们放弃打井，但是战士们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们来之前，他们向集水团的首长郑重承诺，要让每个乡亲都喝上救命水。
2: 那后来挖到水了吗？
9: 挖到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村里的乡亲们喝到第一口从井下打出的清凉的井水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地高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儿子，爸不是不想照顾你，爸是不敢呢。爸这心里要对得起太多的人了。
2: 之前给马大伯和小四川叔叔敬杯酒吧。
9: 哎，
10: 请进。
11: 段书记。啊，
10: 小雷，来坐。哎，最近的工作有进展吗？
11: 有。
10: 好，说说。
11: 这次啊，我不仅去了寒水村，也到曹洼乡的其他村走访了一趟，收获很大。这最后一批的移民搬迁， 问题确实不少，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移民搬迁的好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0: 这个我们在前几次搬迁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也加大了相关的宣传力度。关键是这一次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11: 这个突破口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0: 是什么？
11: 主要是那里年轻人的身份转变问题。
10: 接着说。
11: 就业问题不解决好了，移民安置就不会落到实处。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还要想办法让他们拥有安身立命的技能。那个寒水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像马有雨还有马小军这样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岗位和收入，如果他们都能在闽宁镇立稳脚跟，那么像马大妈那样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10: 有具体想法吗？
11: 有啊，这次闽宁镇有个闽宁协作项目，搞外贸服装加工的，目前正在招聘大批流水线工人，关键是他们还可以招收像马小军那样的腿脚有残疾的青年。
10: 你说的是不是我上星期参观过的那个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
11: 没错，老板王建辉也是福建宁德人，算是我的小老乡吧。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他说这个项目要长久扎根在宁夏。
10: 有想法更有情怀。
11: 王建辉说了，还有几个福建老乡准备来这里投资办厂。
10: 我在海原这些年看到你和小曾这样的一批接一批的援宁扶贫干部，也看到了像王建辉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热心的企业家，你们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宁夏人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11: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0: 责任这两个字说得好啊。
11: 我上次跟您讲过，我的老家是福建宁德。小时候那里是一个贫困的沿海地区，为了让沿海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当时的宁德地委政府下大力气推行廉家渔民上岸政策，我就是一个直接受益者呀。
10: 哦，那当时你多大呀？
11: 20年前，我17岁。
10: 哦，
11: 跟爸爸上岸后，我进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是当时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第一次看到寒水村的马小敏，我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当初国家帮我，现在我要帮他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这是发自我内心的一份责任感。
10: 是啊，也是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就是要有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就是要有你这样敢于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小雷，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每一个干部还有我自己都要立下这个军令状？我的一位老领导跟我讲，这里是西海固，中国的贫困看西部，西部的贫困看西海固，不解决西海固怎么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我就是这里的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就是在西吉将台堡完成了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革命延续了火种，这其中就有西海固老区人民的贡献和牺牲。人不能忘本，更不能忘了那些还处在贫困县的老区人民。 你刚才说得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8: 经过多方努力。

0: 力，韩水村的十几个年轻人都顺利地被招聘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本以为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料刚刚还不到一个月，雷春化就接到曾龙海的电话，马有宇被辞退了，同时被辞退的还有五个韩水村的年轻人。雷春化立刻赶到了闽宁镇，好在马小军被公司留下了。
1: 小军，到底什么情况啊？
2: 哎，雷副县长，这次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因为任务紧，公司对我们这批新员工进行了一个月培训就让正式上岗，可是马有宇他们第一天就出了生产差错。你知道我们是生产服装的，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马有宇他们出错率又很高，车间主任就让他们返工，可他们越是着急吧，就是越完成不好，还跟车间主任吵了架，最后就都被辞退了。
1: 不是说好了两个月的培训时间吗？小军，你们王董在公司吗？
2: 呀，好像说是要回福建，不知道现在走没走。
1: 回福建？
2: 啊，
1: 快，你带我去他办公室。
2: 好。
3: 哎呀，这事儿很紧急，不是说好了吗？等我从福建回来了以后再处理。
1: 王建辉，
3: 啊，
1: 我的王大董事长。
3: 哎呦，哎呀，我的春化姐，您可千万别这么叫，你这么叫我腿颤。
1: 哎呀，行了行了。
3: 哎呀，
1: 我问你，你这是要回福建呀？
3: 是啊。
1: 为什么呀？
3: 哎呀，这次我们接了银川市旅游协会下面的一个单位的服装订单，单子数量大，客户要求交货时间特别紧。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多，不但技术不熟练，而且配合度不高。我现在打算把一部分单子放回福建公司做，这不正要去机场。
1: 回福建生产？
3: 嗯，
1: 那成本会增加很多吧？
3: 可不是嘛，工资至少增加一倍多，还有运输成本也要大幅度增加。
1: 不仅是这些，恐怕你也享受不了闽宁协作税收优惠的政策了吧？
3: 哎呀，这个订单一定是亏的，只不过亏多亏少而已。当初只考虑到闽宁协作在这里办公司有劳动力便宜和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是没当地劳动力培训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单子接了，我们就一定要向客户如期保质保量的交货，即使是亏也一定要做，信誉是我们企业发展的生命啊。
1: 你刚才说目前存在的困难是新员工技术不熟练，配合度不高。
3: 是啊。
1: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安排的培训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新员工的实际困难啊？我刚才去了趟马小军那儿，也了解了些情况。这次你也有责任吧？为了赶进度，把原本两个月的培训压缩成一个月。你有没有想过，你辞退的那些新员工配合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归属感不高呢？
3: 春化姐，我这也是没……
1: 小王，你到这里来，福建各级政府对你的大力帮助你忘了吗？闽宁这里给你的政策优惠和产业支持你也忘了吗？你这样一家民营企业，短短两年的时间，规模和效益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些你都忘了吗？
3: 我没忘，我来宁夏是真心愿意帮助这里的。你看我们公司普通员工现在基本上都能拿到2000多元，如果按每人每月700元的脱贫标准，我们公司招一个当地工人就相当于解决了这里3个扶贫对象。
1: 所以才给你最优惠的扶持政策，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呢。小王，一个企业要发展不仅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更要造福当地。

0: 小王，记住，企业越发展壮大，对员工培训的投入越要成倍增加。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怪我忽视了，看到这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低，我着急，还想像在沿海办企业那样要求他们。哎呀，都是我的不对。
0: 我理解你的苦衷，这些工人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你想想，你从福建带来的那些技术骨干，他们不也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吗？你们公司要扎根宁夏，下大力气培养当地技术骨干，才是长久之计。
1: 春花姐，这样，我会重新制定一个长远的岗位培训计划。
0: 哎，这就对了。小王，你我都是从福建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工作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你知道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是要我们真心把这里的人当作家乡人一样看待。
1: 春花姐，我明白。
0: 小王，我今天来这里呢，不是要干涉你们企业的用人机制，我是想告诉你，每一个安置移民的企业，政府都会支持到底的。同样，每个移民的安置，政府也都会管到底。
1: 喂，是我，你马上安排车，我要出一趟远门。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寒水村啊，我要亲自把马有雨他们再请回来。春花姐，你也去吗？
0: 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三集。
1: 马友宇他们又回到了闽宁镇，回到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这件事虽然解决了，可是给雷春化的触动很大。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等曾副镇长从福建回来，做一件他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
2: 哎呦，嘿，现在的公共汽车都比过去敞亮啊！啊，
3: 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旅游大巴，别跟这儿露怯了。
4: 是啊，这是县里专门为咱租的旅游大巴，让大伙实地考察一下闽宁镇，这可是难得的呀。哎，曾副镇长，哎，我这不说对吗？
3: 对对对，而且雷副县长还特别叮嘱，让我今天亲自给你们当一次导游。哦，哎，我先声明啊，我这个导游可是业余的，就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呢就叫我龙海好了，不然我会觉得怪怪的。
4: 好，哎，小曾啊，哎，这都开了一早上了，咱快到了吧？
3: 啊，马上就到了。
5: 你

0: 你们看，前面那个牌楼，闽宁镇。哎呀，到了到了！
1: 哎呦，哎，这个小镇好漂亮啊！
2: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欧洲的一个小镇呢。
3: 王婶，你啥时候去欧洲啊？
1: 看你连县城都没去过吗？哎呀
2: ！哎，我不是在那电视里见过吗？
4: 行了。咱们还是听人家龙海说吧。
0: 这位大妈说的没错，这些年咱闽宁镇走的就是这个特色小镇发展之路。
1: 哎，你们看，这楼房建得漂亮，哎，这道路啊也建得敞亮。
0: 不光是楼房和道路，你们看这里大到医院、学校，小到超市、菜市场，各种城镇配套设施啊应有尽有，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这些年。咱闽宁镇的工业发展迅速，解决了大量农民工转变身份的问题，所以年轻人很愿意到这里来发展。
3: 哎，小邓啊，我们村那个游宇现在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哦，游宇啊，他通过了培训，哦，现在已经成了公司的生产能手了。哇，
1: 哎，老马直说，你不问问你家小军吗？
4: 哎呀，问他做啥呀？
0: 哎，我听说小军和厂子里的一个女工。处上对象了，
2: 哎呦，可惜呀，马大妈这次没来，她要是看了，一准动心哦。
1: 哎，这里这么好，怪不得她家老大媳妇儿不愿意回村呢。
2: 娃娃在呢，胡说个啥？哎呦，
5: 曾叔叔，我妈就在这里打工吧？
6: 是啊。你想去看看妈妈？
5: 想，可奶奶不让。
6: 小敏，你喜欢这里吗？
5: 喜欢。
6: 你看，那边那个四层红砖楼房就是镇里的小学，多漂亮啊！小敏，你愿意来吗？
5: 我愿意，回去我就跟奶奶说去。
3: 哎，龙海啊，你说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大，打工也没人要，你说。我到这儿能干啥呀？
0: 哎呀，大叔，你还可以务农啊！咱闽宁镇的绿色农业那也是响当当的呀。哎，您可以种庄稼、种菜，也可以种果树，还可以选择畜牧养殖业。咱们闽宁镇走的是绿色发展之路，有很多相关的惠民政策。哦，咱这里可不是没啥可干。最怕的是啥也不想干的懒汉。
1: 哎，你们看，咱这车开出镇了，就这么一大片庄稼地啊！
2: 哎呦，这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还以为到了江南呢。电视上看的吗？
0: 这位大妈说的没错。咱这闽宁镇就是赛江南嘛，但是你们知道吗，这里以前可是一片茫茫戈壁，全是沙丘啊。
1: 是啊，
2: 太漂亮了。
0: 20年前咱们的总书记就是站在这里满怀信心地说，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1: 这个金沙滩好啊。
0: 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干沙滩为什么会变成金沙滩吗？
3: 就是
2: 为啥呀？
3: 干劲儿啊，就是得干呐。
0: 马支书，您说的很对。除了干劲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是啥呀？
2: 是啥呀？
0: 因为这里可以引黄河的水过来，一个地方有了水，才能发展。
7: 回到了寒水村，马小敏好像人一下子就闷了。马大妈知道孙女这是想她妈妈和爸爸了。到了后半夜，马小敏突然满炕打滚的喊疼，马广福连夜找了一辆农用车，天亮才把马小敏送到了海原县人民医院。
8: 医生，我们家小敏没事吧？
9: 刚做了急性胆囊炎手术，已经没有危险了。哎，你们这家长是怎么当的？再晚半个小时就来不及了。
10: 医生啊，我们村离这里太远了，又是山路，这农用车都快把娃给颠散架了。哎呀，
5: 奶奶，
8: 小敏，现在还疼吗？啊？

0: 从孩子胆囊里面发现了结石，好在取出来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住院观察几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1: 哎呀，谢谢你啊，医生。
2: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啊，你们把孩子推到病房吧。
1: 哎
2: 好，
1: 来。
2: 孩子睡了吧？
1: 嗯。
2: 哎呀，你说这多悬呐！
1: 广福兄弟啊，你看犹豫也不在，今天多亏了你啊！
2: 哎呀，这乡里乡亲的说这些干啥呀？老嫂子，你听我一句劝，啊，为了小敏，也为了一家人着想，还是搬到米宁镇吧。咱这寒水村地处偏远，要啥没啥。医生说小敏的结石就是因为咱那里的水有问题。你就说今天吧，跑这么远的山路差点就给耽误了。小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个当家的就忍心？再说了，小敏要上学了，可不能让孩子再像父辈那样受没有文化的穷了，啊！
3: 什么？小敏出事了？
4: 展华，你别紧张啊，小敏的手术很成功，正在住院观察。
3: 啊，小敏她爸呢？
4: 已经到医院了。
3: 那小敏的奶奶呢？
4: 老人家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把她也累倒下了，就让马支书带她回寒水村了。
5: 现在有雨陪护着小敏呢，莲花，你也过来吧。
6: 可是我和他爸，
5: 改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好多遍吗？小敏离不开妈妈，你也离不开小敏，离不开这个家呀。听我的，赶紧过来啊！
7: 爸。
8: 小敏，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八宝粥，想吃吗？
7: 嗯。爸爸，你是不是挣了好多钱呀？
8: 当然了。小敏啊，
7: 嗯，
8: 等你上学，爸爸给你买新衣服、新书包啊。
7: 真的？
8: 嗯。
7: 那要是你挣了更多的钱呢？
8: 那爸爸就买一套特别宽敞的房子，等你游水叔叔回来，大家一起住好不好？
7: 嗯，那妈妈不跟我们一起住吗？
9: 游雨。
8: 雷副县长，你咋又来了？
5: 刚才马支书给我打电话说马大妈已经安全到家了，让你放心呢。
8: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雷副县长，
5: 嗯，
8: 你就别再来了，这里有我照顾小敏呢。
5: 我呀，不仅是来看你和小敏的，我还专门为你们带来了一位客人。嗯，哎呀，刚才还急急火火的，现在怎么倒扭捏起来了？快进来，进来。
3: 小敏，
7: 妈，妈，哎。
3: 哎，小敏，你没事吧？
7: 妈，我上次去你那里没看你，你不怪小敏吧？
3: 孩子，不怪你，怪妈妈，是妈妈不好。
7: 妈，爸爸上班挣钱了，他要给我买新衣裳、新书包。你回来吧，他也会给你买好东西的。你回来吧，妈。
5: 莲花，忧郁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是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岗位能手，下半年公司还要送他去福建总公司学习培训。以后啊，你也不用在外辛苦奔波打工了，有他这个顶梁柱就够了。刘宇，你倒是说句话呀，是不是？
8: 是，是。咱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她其实，在家里 天天都盼着你呀、啊。
3: 刘宇，你呢？
8: 我
7: 爸，你说呀。
8: 该花，我也天天盼着你呢。该花，回家吧。
3: 回家，我回家。
5: 喂，
9: 喂，春花姐
5: 啊，是小曾啊。
9: 啊，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要马上告诉你。
5: 你别告诉我是改化也进了米宁纺织品有限公司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9: 哎呀，不是，嗯，是马大妈的二儿子马有水有消息了
5: 啊。真的呀？
9: 啊，
5: 你快说。
9: 哎，你还记得那个马二吗？
5: 啊，记得呀，就是当年被有水失手打伤的那位。
9: 对对对，就是他
5: 啊。
9: 马二现在也在米宁镇的一家企业工作，前不久啊，他被表彰为岗位能手，还上了宁夏的广播节目。结果呢，就是前两天他接到了一张来自福建宁德的明信片。
5: 是马有水寄的？
9: 没有署名，但应该就是他。
5: 那你怎么知道的？
9: 上面只写了一行字，写的是对不起兄弟，听到你的消息我真为你高兴。
5: 哎呀，这一定是马有水。
9: 对呀。
5: 哎呀，哎，可是如果他在福建，怎么会听到宁夏的广播呢？
9: 现在福建和宁夏是结对帮扶省，两省的广电媒体联动，有专门的节目在两省同时落地。
5: 哦，我说呢，哎呀，可是我们也不能确定他就在宁德呀，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9: 哎呀，我的春花姐，有水他是怎么知道马二的？
5: 哦，你是说我们也上广播？
9: 对呀，上广播。
10: 动力调频98.4，宁夏交通广播。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宁夏交通广播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兰。刚才和您分享了一个发生在10年前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马有水。10年前，他因为失手伤人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有水，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知道你的家人都在等你回来吗？你知道你妈妈为了你一直守在寒水村，一直为你留着家门吗？有水，导播告诉我有一个热线电话打进来，你听听他是谁。
12: 有水兄弟，我是马二啊，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快回来吧。当时出了那事儿后，公安室来了，可是我也没啥大事，你家赔了医药费，后来也没有立案，这事儿就过去吧。我和你大哥大嫂都在闽宁镇，你回来吧。
11: 有水，我们节目组专门采访了公安和检察机关，他们也说这仅仅是民事纠纷，不涉及刑事责任。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和电话和我们联系吧。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她就是海原县副县长雷春桦女士。
13: 听众朋友你们好。
11: 听说你一直在寻找马有水。
13: 是的。
11: 是替他的家人吗？
13: 也是也不是。我不认识这位马有水，可是我认识他的母亲。我今天来，一是为了这位母亲，二也是为了一个女儿。
11: 女儿？她是谁呀？
13: 就是我。
11: 你？
13: 有水兄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收听。刚才主持人给大家讲了你的故事，我今天也特别想给你讲一下我的故事。我的爸爸是一个渔民，我们就在一条廉价渔船上，可以说过的是一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日子。因为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在岸上住的人。20年前，因为渔民上岸的好政策，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政府的资助下，我们家住进了楼房，爸爸还进了工厂，我也上了大学。本来以为日子

0: 会越来越好。可是爸爸，那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我们也接到了台风警报。邻居家的小男孩没有回来，爸爸要去找人，可是他身体不好，我就劝他不要去，他死活也不听。他说海上讨生活的渔民最知道台风的厉害。那天晚上那个孩子回来了，爸爸被送进医院，再也没有回来。医生说爸爸是突发心脏病倒下的。我从小就没有妈妈，和爸爸相依为命。我那时候还小，一直责怪爸爸不该把我一个人丢下。后来我理解他了，却也更加思念他。
1: 流水兄弟，我们都是做儿女的，亲人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是刻骨铭心。流水兄弟，回来吧，你妈妈在等着你回来，我也等着你回来。

0: 喂，哪位啊？喂，喂，哪位找我啊？
1: 我是你们找的马有水。
0: 有水，你在哪里啊？
1: 我就在福建宁德，你的老家。
0: 你怎么会在那里呢？
1: 当初在老家，就听说福建对我们宁夏人挺好的，我也不知道别的去处，就来了。正巧宁德这儿也有一个宁夏老乡，我就一直在这里打工了。
0: 有水兄弟，你知道你没事了吗？
1: 我在广播听到了，谢谢你，谢谢你。
0: 你不要谢我，你只要告诉我你的地址，只要你愿意，我明天就去接你。
1: 春花大姐，我愿意。

0: 马有水回来了，雷春化的心里仿佛突然有了着落，又仿佛突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释然。因为马大妈，也因为他自己。
1: 爸，我今天又梦到你了，可是我没有哭。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梦到你对我说：“乖女儿，我又看到你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就像当初我们一起上岸的那天。乖女儿，马大妈一家团圆了，我们其实也团圆了，因为在你的心里，爸爸从来没有离开过。”
2: 小敏，小敏，
3: 大爹，我在这儿。
2: 哎呀，这孩子下雨了也不知道回家呀。
3: 下雨了，我家羊喝饱了肚子，就不会跑去你家喝水了。
2: 大爹家的羊已经卖了。啊？你小军叔叔和你爸爸妈妈如今都是工人了，你也不用再放羊了。过了夏天呀，你就去新学校上学了。
3: 那羊咋办？哎呀，
2: 别管羊了，赶紧回去。你有水叔回来了，你爸妈一

0: 有水，
1: 妈，
0: 有水，有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有水，有水，有水啊！不是雷副县长借你的吗？他人呢？
2: 他把咱有水送到门口，连口水也没喝，又急急忙忙的赶回去了。
0: 啊，这么忙啊！
2: 老嫂子，这搬迁工作不等人呐。
3: 妈，雷副县长帮我弟也在闽宁镇安排了工作，哦，就是我在的那个公司。
4: 哦，是啊，妈，这再过一个月，小敏也该去闽宁镇上学了。
2: 哎，老嫂子，外面下着雨呢，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马支书，我知道我妈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3: 去找我爸了。

0: 当年我没有扯你的后腿，现在我也不能扯乡亲们的后腿。你安心留在这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广福兄弟说了，这里的家不拆，以后我还回来看你。哎，我要跟孩子们一起离开了。我这个老太婆啊，也要开始新生活了。
1: 车呀，
2: 是啊，这一辆辆崭新的大卡车都是迎接咱的。
3: 这是从沙海沟村赶来我们寒水村的，今天呢，咱们曹洼乡最后两个村一起搬迁。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4: 乡亲们。咱们海原县的段书记今天亲自来给大家助阵了。
2: 哎呦，咱们搬个家还这么气派，这么风光啊。
5: 乡亲们奔向美好的新生活，就是要够气派，就是要风风光光。
1: 风风光光好啊，咱们这回是要住的是大洋房啊，
2: 有自来水还有煤气，
6: 还能像城里人那样天天洗上热水澡。
3: 我说乡亲们呐，时候不早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老嫂子，你也做好了吗？哎。

好，咱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明镇》第三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4: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7: 参加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为高原发展积极建言；
6: 我区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
7: 拉萨市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交往交流交融，绘就和谐幸福新画卷；
6: 那区种养双丰收，农牧多元增效。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过滤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要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变通整改，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压紧压实林长制、河湖长制责任，大力实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加强雪山、冰川、冻土湿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沙地荒漠等生态全要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要持续用力严守生态环境准入底线，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把生态约束贯穿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持续用力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河湖水体固体废物、自然保护地等领域生态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着力保障生态安全。要持续用力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基层生态管护队伍建设，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用好考核问责利器，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7: 11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8: 把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6: 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会长王延忠：
8: 西藏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6: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世秋：
9: 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
6: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尼玛扎西：
10: 西藏的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的突出，具备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工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智算产业呢正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西藏绿色智算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二呢是建设了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逐步实现云看园区和智算的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柔性调度平台，打通拉萨、林芝、喀则等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电协同创新运营平台，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啊、交易结算全要素完整。
6: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地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11: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6: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海洋：
12: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6: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13: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方向。
5: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那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报道。
6: 10月，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噶尔县康乐新区居民贡布的家中，却暖意融融。
14: 早些年我们用牛粪等来取暖，自从搬迁到康乐新居，就享受到了阿里地区集中供暖服务，价格也实惠，特别感谢党中央的关怀。
6: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至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阿里地区城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生技部外网负责人董俊：
15: 我们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了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6: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慢。

0: 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却是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学生尼玛卓嘎，
1: 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0: 连日来，那曲市各供热企业也在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中化学生态绿能那曲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李晓峰：
2: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0: 西藏景航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地热场站主管李新波：
3: 我们是其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0: 这一系列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经落实资金30多亿，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工作人员李景川：
4: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止本月10日，社里区、改尔县等26个县区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5: 近年来，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以文化交融搭建沟通桥梁，以贴心服务凝聚邻里真情，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互帮互助，在烟火日常中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民族团结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6: 在哪里有卖藏装？
7: 清晨的鲁固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每周一期的双语学习小课堂准时开课，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围绕日常生活购物场景相互练习交流探讨，现场氛围融洽。居民泽西：
8: 现在普通话把学出来了，留人说话也方便。
7: 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居住着藏、汉、维吾尔、土族等11个民族群众。马嘎西木是2000年从甘肃临夏来到这里定居的，经过持续学习，目前他已能熟练使用藏语进行日常交流。马嘎西木：
9: 如果有那个叫你老师那进不来。
10: 我在社区双语课堂学了3年多，常用语差不多都会了。
7: 行走在鲁固社区街巷，随处可见各族居民互帮互助的场景，处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气息。土族居民李海生来自青海明河，在社区经营粮油店已有20多年。这些年，他与各族邻里亲如一家，谁家遇到困难，都会主动伸出援手。他日常外出送货时，邻居也会主动帮忙照看门店。一件件平凡小事，却彰显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李海生：
11: 我们这些邻居特别好，他们也给我帮得特别多，我们相处得特别好，各民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一样。
7: 邻里相亲无远近，民族团结一家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民族团结的种子已深深扎进社区每一个角落。社区居民苍木拉：
12: 邻里间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儿，很有氛围，幸福感很足。
7: 作为多民族聚居社区，鲁固社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常态化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情谊。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联谊、走访慰问等活动，不断拉近各族群众的情感距离。鲁固社区全科社工淡增卓玛：
1: 社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呢，积极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创等活动，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共治的交流平台，不断凝聚邻里合力。
0: 西藏台消息，13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听取各专委会有关考察、协商议政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工作。才让泰、阿旺、王刚、达瓦欧珠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理论武装、干部培训、党员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年度综合考核、日常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水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那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段时间，藏北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那曲各地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的又一特色产业。全市各地的鲜奶收购也在有序开展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索县荣布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立平：
13: 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0: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迎来丰收，农牧民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饱满金黄的青稞颗粒进一步夯实了高原粮食安全保障根基。喜获丰收的圆根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也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尼玛县额九乡群众桑珠：
14: 今年我家的圆根收成很好，可以说是大丰收，能收入7000多元。
0: 西藏台消息，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观众将陪群错。
15: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0: 本次摄影展自今年2月启动征稿以来，共征集到6800多幅组作品，本次摄影展精选其中300多幅组展出。摄影爱好者丹增朗杰的作品《匠人马剧情》就是其中之一。丹增朗杰：
16: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庆区马剧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0: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将持续到本月23号。西藏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靳朗：
17: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5: 近日，为期两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巴松措景区圆满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0: 本次比赛共设七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冠亚季军悉数决出。其中，捷克英国坦博漂流队、陕西麦捷可战队、成都天宜体育队等队伍表现优异，在多个项目中跻身前三，展现了精湛的水上竞技水平，赢得了参赛选手的高度赞誉。参赛选手巴特·尤利乌斯。
18: I'm feel very happy.
14: 很开心能和海内外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办得非常棒，不仅搭建起水上运动交流切磋的专业平台，更展示了林芝的城市魅力、生态优势、开放姿态。
0: 参赛选手亚历山大。
19: I'm Alexander from Ukrai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林芝。
20: 我来自乌克兰，很高兴来到林芝，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次活动组织的也很好。
0: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本次高海拔水上赛事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高原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传承活化了本土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又借助国际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了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林芝文旅魅力，为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林芝的山水风光、纯净生态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赛选手。
21: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来林芝，第一次的话是前年四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桃花开得特别的好。这一次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有看到雪山的尖尖，有一点点出太阳的感觉，特别的好。
22: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林芝巴松措，之前一直在通过媒体各种平台在看美景，现在是我们实地来到这里，那确实是不一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不断加大金融服务向偏远农牧区延伸力度，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注入金融活水。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区共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实现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全覆盖。
0: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12号在西藏大学举办，69个入围项目参加复赛，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四大主题赛事。此外，赛事同步开展了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将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
23: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落幕。来自山东、江西、浙江、西藏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基层代表队同台竞唱。作为西藏唯一参赛队伍，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拉岗村农牧民代表队凭《望果欢歌》斩获1等奖。
0: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泥木段已累计完成造林8675.8亩，栽植各类苗木49.8万株，苗木成活率超过85%。
23: 日前，曲水青稞顺利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曲水县将以这次认定为契机，持续做强青稞特色产业，沿链条创品牌、提价值，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0: 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日前走进山南市龙子县。公益行动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
5: 理论与实践。
23: 一段时间来，不少城市把手电数量当作衡量商业活动的重要指标。一件手电可能成为品牌进入新市场的起点，也可以成为打开消费想象力的风口。不过，如何把首发经济的抢先冲动变成消费粘性，是亟待打好的新课题。答案或许不只是推动更多手电落地，还要让手电变得更有能量。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升首发经济的能级》，文章说，从各地实践来看，首发经济正从追求一时热度转向创造长期价值，从开一家新店、办一场活动的流量聚集，走向丰富消费体验、提升消费品质的深度运营。高能级首店的不断涌现，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注脚。他们不只是新品抢先亮相的舞台，更是推动场景创新、体验升级、融合发展的新空间。首店能级的提升，把消费行为激活、放大、延续。人们为商品而来，因体验而留，再由文化共鸣成为回头客，带动周边餐饮、文旅、住宿等关联消费，形成一店带一街、一街带一城的效应。高能级首店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消费场景，更是在重塑消费链条。其核心竞争力并非仅仅是稀缺，更在于赋能，从激发一时的消费热情转向营造可持续的消费生态。实现开首店到优生态的跨越，必须在政策层面做好配套，从优化审批流程到完善交通布局，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到提供专项支持，以点带面撬动商业生态的整体升级，才能让首店不仅进得来，还能留得住、长得大。今天提振消费不能只依靠短期促销，而要推动供需两端形成更深层次的互动。以机器人产业为例，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让最前沿的创新成果快速被看见、被体验、被接受。北京王府井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将硬件结构、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方面的最新突破，以更直观可体验的产品形式带给消费者。江苏无锡全国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以研发销售相结合的运营模式，让更多种植企业和农户了解机器人怎么干活，实际效果如何。通过首店更好地连接供需，打开了促消费的新空间。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不在于制造一时的新奇，而在于创造能持续满足消费者的价值。以第一眼的新鲜感为起点，多角度、多层次创造价值增量，把创新供给和产业赋能结合起来，把流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创新的良性循环。创新是螺旋式前进的创造过程，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创新不断向前的动力，创新成果的加速落地又让更多美好愿景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以首店能级跃升推动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创新必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阿里西部和南部、那曲东部和昌都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晴见少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孜晴，-1度到-14度；那曲阴转多云，-5度到-6度。巴宜区多云，2度到-18度；乃东区晴，2度到-17度；狮泉河阴转多云，-5度到-9度；卡若区多云，1度到-18度；改泽多云转晴，-5度到-8度；普兰阴，-4度到-9度；山楂多云转晴，-3度到-8度；安多阵雪，-6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4度到-11度。索县阴转多云，-2度到-9度；嘉黎阴转多云，-5度到-9度；丁青多云， 零下2度到12度，洛龙多云1度到15度，芒康晴零下3度到15度，左贡晴零下2度到14度，察隅多云转晴6度到22度，波米多云5度到19度，米林多云3度到18度，嘉察多云转晴1度到21度，浪卡子晴零下4度到11度，江孜晴零下2度到14度，南莫林晴零下2度到13度，定日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2:32，欢迎各位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各位中午好。那今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这期节目时间里，首先呢为您梳理文旅消息和综合资讯，接着带您走进阿里高原，一起来了解噶尔县文旅融合工作的生动实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认识一位宝藏厨师旦增象巴，看看他用心打磨高原美味，讲好美食故事，让世界品尝西藏味道的故事。
0: 另外您可以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节目的每一分精彩。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0: 我要吃煎鸡蛋。
11: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9: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12: 做得好，加油。

0: 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1: 好，没问题。
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3: 你最爱的红烧肉。
4: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5: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4: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5: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7: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品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快速的浏览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
1: 今年双节期间，高原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8.24万人次。
0: 西藏文旅三进活动走进长沙社区，700多名群众家门口感受藏原山南魅力。
1: 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图定班列载容首发。
0: 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落幕，体育赛事赋能林芝文旅发展。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文旅资讯为您呈现的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工作圆满落幕啊！双节期间，高原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8.2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17.61%。其中，拉萨站10月1号发送旅客1.8万人次，西宁站10月7号发送旅客7万人次，两大枢纽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
1: 针对大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启长假运输保障模式，高铁普速线路同步实行高峰运行图，每日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动态调配运力。同时，在服务保障方面，持续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品牌，各站依托客流智能监测系统动态调配人力，针对早出晚到的旅客朋友，延长了运营的时间，开设快速安检、便捷换乘通道，并联动公安、公交、出租等接驳运力，打通假期出行最后一公里。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山南到湖南站进社区专场在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吉福街社区举办。活动依托湘藏30多年对口支援深厚情谊，将山南非遗高原风光引入长沙基层，吸引700多名社区群众到场参与。
1: 据介绍，2026西藏文旅三进系列活动于今年6月启动，前期在北京举办启动仪式。本次吉福街社区专场是湖南站第3场活动。此前已经顺利地完成进企业、进校园专场，接下来活动还将落地湖南商圈开展快闪活动，持续推出文旅推介、非遗体验、影像征集等内容，深化湘藏文旅融合、民生互动、人才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30多年的援藏情谊持续升温。
0: 10月11号下午，满载进藏物资的 X8703两次列车啊，驶出成都北边组站，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图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运输再添一条物流通道。
1: 据了解，该班列按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班期开行，全程运行约68小时。线路跨越四川、青海、西藏3地，途经宝城、兰屿、青藏等多条干线，路程长、环节多、衔接复杂。该班列的开行丰富了进藏物资运输供给，与公路运输形成互补。下一步，国铁成都局将推动班列的常态化、规模化开行，把成都至拉萨班列打造成高效、绿色、经济的进藏物流通道。
0: 近日，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风景秀丽的巴松措景区圆满落幕。作为林芝高海拔特色水上品牌赛事，本次活动汇聚国内外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雪域江南，在碧水青山间展开激烈角逐，尽情地展现高原水上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1: 此次赛事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保护、文旅发展，进一步完善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有效活化本地文旅资源，搭建起国内外水上运动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林芝市将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培育特色水上赛事 IP， 完善高海拔赛事基础设施与安全保障体系，持续擦亮户外天堂运动林芝城市名片，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
0: 近日，西藏直达合肥的生煎空运冷链通道完成首航，首批114件、总重1146公斤的高原牛羊肉、青稞、蜂蜜等特色农牧产品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启程，沿拉萨、成都双流、合肥航线，近24小时完成全程运输。
1: 此前，西藏生鲜产品陆运至华东市场大概需要3-4天的时间，周转环节多，温控难稳定，物流损耗居高不下。新通道开通之后，运输时效压缩至24小时，实现当日出藏，次日抵晚，为高原特色农牧产品外运破解了时效慢、保鲜难、损耗高的瓶颈。据了解，通道一头连接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助力当地群众增收，另一头丰富安徽及周边地区生鲜供给品类，促进藏皖优质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助力两地乡村振兴和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拼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受高海拔地区持续降温、降雪频繁等不利天气影响，拉姆拉措景区道路由步道啊出现了积雪结冰，通行条件较差，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保障游客人身安全，该景区将于2026年10月19号起暂停开放，恢复开放时间是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届时将另行通知，具体以正式公告为准啊。景区暂停开放期间，任何车辆和游客不得擅自进入，请广大游客及旅行社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密切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最新公告信息。
5: 近日，普兰县文化和旅游局阿里景区运营管理公司也是发布公告称，为保障游客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冈仁波齐景区自10月20号起正式闭园，2027年开园时间另行通知。
4: 据了解，受暴雪天气影响，巴嘎镇城区和环山沿线气温骤降，大部分路段特别是卓玛拉垭口两侧积雪结冰严重，另根据气象部门预测，10月中旬至11月初还会持续降中到大雪，大幅降温，经综合研判，进出景区异常困难，极易出现失温、外伤等情况，因此闭园期间严禁进入封闭区域，否则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5: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盘活高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壮大乡村旅游业态，那曲市旅游接待量和文旅消费稳步上涨。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庆长假期间，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就近出游，乐享假期。
7: 早就听闻那曲高原风光绝美，特地自驾前来游览，这里风景原生态，景色壮观迷人，沿途住宿餐饮齐全，出行十分方便。
6: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尼玛县当惹雍措等知名景区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目的地。在尼玛县文布乡文布南村，纳仓卓姆民宿假期接待量持续走高，整洁雅致的住宿环境，独具特色的牧区体验，深受自驾游客青睐。
8: 这几年的话，我们村里的酒店和民宿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旅游也特别多。我去年来这儿上班，收入也不错。
6: 自驾游依旧是今年国庆纳曲旅游的主流出行方式，各地自驾游客沿藏北精品旅游线路一路前行，包揽雪山、湖泊、草原交织的极致风光，沿途完善的服务站点、通畅的通行路况、暖心的便民服务，让游客旅途舒心顺畅。
9: 那我们这些年带着无数的车友，看到我们辽阔的羌塘草原、多姿的萨普神山，洗涤着很多车友的眼睛和心灵，非常的壮阔。
6: 丰富优质的文旅供给，舒心便捷的旅游服务，让纳曲假日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
10: 国庆假期期间，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298万余元。6家重点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5000余人次，人次和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37.89%和41.01%。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听众朋友，在巍峨的冈底斯山脉脚下，噶尔藏布静静流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丰富的阿里噶尔县正悄然上演着一场关于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这里没有孤立的风景，只有串联起非遗旅游与产业的文旅交响。
0: 噶尔县昆沙乡索麦村守着自治区级非遗噶尔索麦宣武，1937年出生的次仁卓玛是现今唯一健在的噶尔宣武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15岁登台，完整掌握全部歌舞城市。
1: 与索麦宣武表演配套的礼仪服饰是自治区级非遗噶尔泽林羊羔皮与呢子双面缝制，方形，它既是装饰，也非常的保暖。传承人石达次仁展示过这件穿在身上的边境时，他不追求繁复的剪裁，却把游牧者对温度、身份、节令的理解缝进方寸。
0: 噶尔县没把这些非遗锁进陈列馆，而是依托县艺术团、乡镇村级文艺队组建索麦宣武民间表演队伍，定期集训，由次仁卓玛现场指导，鼓励石达次仁开门收徒，面向本地农牧民青年传授裁剪、刺绣、配饰制作全套工艺。
1: 村文艺队带着索麦宣武登上阿里地区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主题晚会，与客家藏戏扎西岗宣同台，依托噶尔恰青赛马节、象雄文化旅游节等重大本土节庆，固定安排噶尔索麦宣武表演。在阿里地区天上阿里赏映古韵民族服饰秀上，噶尔传统服饰作为独立篇章登台展示，完整呈现出噶尔服饰的独特设计美感。
0: 通过开展抢救性记录保护，搭建传奇体系，破解后继乏人难题，拓展多元表演平台，扩大曝光传播，索麦村的2项自治区级非遗得到了延续。
1: 老一辈人的记忆保留了下来，热爱本土文化的年轻人也自发加入到传承创新的队伍当中。米玛，西藏国沃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司有一间餐厅位于噶尔县狮泉河镇文化路，出来的人会惊讶地发现餐厅里的浓厚艺术文化氛围感。餐厅里摆放着米玛最爱的国沃情和公司设计制作的各类文创产品，
0: 岩画抱枕、冈仁波齐铜摆件、洋元素发光灯、民族服饰香片、冰箱贴，还把宣武领舞者的腰带配色、噶尔服饰的羊羔皮方格转化运用到日常生活中。2024年西藏阿里首届旅游商品大赛上，岩画抱枕一举拿下铜奖及多项入围。
1: 客人到了餐厅里，能吃得到地道的藏餐，看见阿里的艺术，还能带得走代表阿里的文创纪念品。这就是米玛开这家餐厅的初衷。在他的公司，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物件。
0: 米玛还告诉记者，2024年政府减免公司增值税近4万元，资金全部回流到手工艺品原材料升级和研发式创建。2025年免征政策延续，钱继续投向高创意产品线。
1: 更隐形的价值在人才端，国沃情以税会 加订单带动本土青年学貂皮、学平面、学短视频拍摄，让索麦村的姑娘们缝制的服饰纹样、昆沙乡老人唱的宣武节拍，经由设计软件变成文创单品。
0: 在噶尔县的文旅布局中，真正的重头戏是引进龙头企业。噶尔县狮泉河镇昆仑大道旁，阿里神山牧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青科深加工设备与古象雄文明之路主题展板并排陈列。这家注册资本1500万元的企业，将高远神秘感恩四句精神内涵转化为一套农文旅融合落地实施方案。
1: 企业发展思路清晰，夯实牧业发展根基，再植入文化元素，系统梳理，分层挖掘阿里本土地域文化，打造可市场化运营的 IP 体系，既把

0: 阿里高原的优质物产与千年文化向外推广，也吸引外界的关注、认同与资源汇聚到藏西阿里。
1: 公司依托昆沙机场、阿里博物馆、冈仁波齐大本营等线下门店作为展示触点，推出风干牦牛肉、青稞饼、牦牛奶贝等12大品类共40款产品啊，打造出可以嚼着吃的冈底斯特色伴手礼。更具特色的是，公司将整条产业链打造为旅游看点，游客在门店扫码便可溯源牦牛草场、青稞种植农户，查看对应村集体的收益分红情况。
0: 同时，公司还把高原体验场景搬进了区外平台，在成都天上阿里会客厅、西安文旅展销窗口、石家庄华北物流枢纽设置体验区，现场展示日土岩画拓印、扎达壁画、泥板画手绘、糌粑手工制作等项目。高原不再只是远方的旅游目的地，也化作内陆商场里触手可及的沉浸式文化空间。
1: 这种公司运营、全产业链覆盖、线上线下融合的格局，让噶尔县的牧业红利溢出牧场。公司策划宣传部负责人李小娇表示，我们深知高原特色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产品背后的文化叙事能力。公司着力破解自然条件制约、规模化发展难题、文化普及成本较高、手工技艺传承与标准化生产存在矛盾等高原文旅行业共性难题，持续探索文化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噶尔县文旅局局长次仁德吉说，文旅是一夜兴百夜旺产业，噶尔县准备从进一步做好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入手，强化服务保障，用好文化资源，努力将噶尔从文旅资源富县打造成文旅。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1: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0: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2: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0: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3: 嘿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0: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0: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0: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3: 我是杨洋。这一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那曲中部和东部林芝和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
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我区大部国道沿线以多云天气或者是阴天为主，部分路段有阵雨或者是雨夹雪，部分高海拔地区路段有小到中雪，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
2: 再来关注主要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3到17度，
3: 巴松措晴转多云，-3度到18度，
2: 羊卓雍措晴，-5度到11度，
3: 珠峰大本营多云转晴，-4度到13度，
2: 冈仁波齐阴，-4度到10度，
3: 纳木错多云转晴，-5到12度，
2: 然乌湖晴，5到18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组综合消息。
0: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我区2025到2026学年脱贫家庭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格审查、资金审批工作已完成，标志着我区2025到2026学年脱贫家庭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金兑付工作全面启动。
1: 据统计，本学年自治区级财政核定政策补助资金共计8893万多元，惠及全区17262名原建档立卡家庭和农村低保家庭大学生。
0: 继续来关注资讯。今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落幕啊。来自山东、江西、浙江、西藏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基层代表队同台竞唱。作为西藏唯一参赛队伍，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拉岗村农牧民代表队凭《望果欢歌》斩获1等奖。
1: 《望果欢歌》以丰收为底色，以

0: 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
1: 据了解，七座司机之家均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管理、设施维护和卫生保洁，24小时全天候开放，节假日无休。同时，在提供现有服务的基础上，下一步还将推出无障碍设施改造工作，持续完善站点配套功能，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北京时间13:30，这里您正在持续关注的是直播节目《魅力西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2: 主公。

0: 这恐是因封韩多日未遇。哈，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封韩传与刘邦？
1: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0: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2: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0: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就这样。
3: 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闻名”。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
3: 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 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
2: 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
2: 干杯！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宝藏厨师旦增相巴。在百厨大战的录制现场，随着现场导演开始的声音从对讲机里面传出来，几十台摄像机亮着红灯，上百个灶台同时开动了，切菜声、打火声、碗碟碰撞声在同一秒炸开。
0: 宝藏厨师旦增相巴是其中唯一的藏族厨师啊，他身形适中，身穿藏式厨师服，案板上摆着手工锻造的藏式厨具，身边立着一个四层的彩绘木箱，每一层都码着不同的香料。
1: 这些香料都是旦增相巴从西藏各地收集的，藏当归、藏薄荷、海拔4000米环境当中生长的野生藏葱花，每一样都被精心保存。旦增相巴把这些香料统称为喜马拉雅香料。
0: 评委们凑过来拿起香料嗅闻，草木的馨香穿过鼻腔，他们第一次知道喜马拉雅的山野里还藏着一整个未曾见过的味道世界，那是旦增相巴从小闻到大的味道。早到他还是个站在灶台边够不到锅沿的孩子。
1: 旦增相巴家里很多长辈都和炉灶打交道，外公在哲蚌寺做厨师，哪怕手头食材不够，也能把寻常东西做得有滋有味儿。叔叔是拉萨饭店的大厨，那些年拉萨很多高规格的宴席少不了他掌勺。
0: 旦增相巴就这样在灶台旁长大，那里的火光、声响和香气是他认识世界的第一种语言。旦增相巴的母亲也很会做饭，那时候啊，他在八廓街摆摊，经常要去尼泊尔购进银器，去上海购进旅游纪念品。语言没掌握，但做饭学得地道，藏餐、各类炒菜、尼泊尔餐都很拿手。
1: 那时候旦增相巴最爱吃的是母亲特制的苏阿兹热，树番茄、蕨麻、玉米、洋葱全部切成小丁，红红黄黄的一片，油烧热，洋葱丁先滑进去，滋啦一声，甜香被大火逼出来，炒到洋葱变软变透亮，再下西红柿、玉米和蕨麻，再加一点青稞酒，等酱汁咕嘟咕嘟冒小泡，一勺香料撒下去，馥郁的香味立刻腾起来，漫到了整个厨房。
0: 母亲站在锅前，脸被炉火映得发红，发丝沾上热气变卷。她蹲在旁边等，香味钻进鼻子里，馋得直咽口水。那时候，旦增相巴家里什么味道都有。母亲从尼泊尔带回的巧克力细致剥开，可可的苦香混着奶味在舌尖上化开。客厅的橱柜上堆着各色进口罐头，掀开铁皮就是一股咸鲜。拉萨当时还没有麦当劳，母亲也会在家里试着做炸鸡给他吃。
1: 但好景不长，后来家里的味道变了，因为父亲酗酒，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旦增相巴搬到了一间出租屋，母亲更加奔波劳碌，饭桌上的菜渐渐变得简单。旦增相巴开始泡网吧玩游戏，烟雾和泡面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眼睛疼。在拉萨饭店当大厨的叔叔看不下去，跟他说，你去北京吧，那边的玛吉阿米在招学徒，你去长长见识，学门手艺。
0: 于是2008年17岁的旦增相巴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北京，包吃住住六人一间的地下室。那正是马吉阿米最火的时候，旦增相巴在后厨切菜配菜，一天斩十几个小时，夜里躺在地下室的床上，听着宿舍管道里的水声，旦增相巴就在想，自己一天到晚打杂切菜，到底能切出个什么名堂呢？
1: 在西藏，厨师被叫做马金，有时候为了表示尊敬，也会叫马金啦。可旦增相巴总是觉得，这一声啦叫得再客气，他也就是个做饭的，不会有人因为菜做得好跑去后厨感谢马金，也不会有馆子把马金的名字摆到门面上隆重介绍。
0: 这个想法是在去北京的几个月后转变的。马吉阿米有位拉萨来的老师，名叫罗布，骂人不留情面，但教起东西来一点儿不藏私。那天休息，旦增相巴看见他坐在角落翻一本杂志啊，心里就纳闷，一个厨师怎么还看书呢？
1: 旦增相巴凑了过去，那是一期人物专访，铜版纸硬挺光滑，带着一点

0: 新硬的油墨气味。照片上的男人发型桀骜，手臂上纹着两个字儿：除魔。他叫梁经纶，杂志里说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把分子料理这门手艺带到了中国，他的餐厅也是一座难求。
1: 但曾相把手指摩挲着光滑的纸面，他第一次意识到，厨师不只是把人喂饱，厨师也可以有创意，可以有自己的表达，是一门值得拼尽全力去追求的事业。
0: 那之后，但曾相把像换了个人，刀工、火候、调味，他一样一样跟在大师傅的身边学。为了盯好青稞酒和酸奶的温度，甚至好几次直接睡在了发酵缸边上。后来但曾相把回拉萨精进藏餐厨艺，跟着蒙古师傅们学习剃羊腿，又跟着西藏最早做蛋糕的师傅学烘焙。
1: 从墩子工到掌勺人，灶上的功夫一点点扎实，心里也越来越有底啊。但曾相把一直记着罗布老师说的话：想当好厨师，眼睛不能只盯着藏餐。于是他又自费去北京，跟着台湾师傅陈朝兴、金亮啊学分子料理，球化、低温，一样一样的试。
0: 分子料理是用科学破译味觉，但曾相把这套方法学了回来，却发现高原上有另一套密码，沸腾、发酵、烘焙的时间全都对不上，球化用的汁水浓度得重新调，泡沫打发的进气量也需要重新琢磨。他只能一道菜一道再重新琢磨，把标准的配方一点点改成了高原适配的版本。后来他发现味道有无数种，底层代码其实是一样的。
1: 分子料理有个工艺啊，叫低温慢煮，60度恒温锁住汁水。但曾相把想起过去和长辈泡温泉，也会把蛋放进泉水里慢慢加热呀。人在吃一口上的心思竟也不约而同。
0: 后来但曾相把进了一家号称拉萨小米其林的新式藏餐店，和一位台湾来的女厨师搭伙。她憋着一股子劲儿，想把这些年学的东西全使出来。后厨的班子但曾相把一个一个搭起来，菜单上的菜他一道一道定下来，食材从哪儿进货，成色如何，他亲自跑。很快这家餐厅就以兼具老藏餐的厚重与新式料理的精致，在拉萨城里出了名。
1: 可他慢慢发现，当好一家餐厅的主厨和做好一顿饭并不是一回事儿。灶台之外还有成本，有人事，许多他不以为意的小事儿，都是餐厅经营管理的大事儿。好像对于做主厨来说，做饭反而没那么重要。
0: 于是那年夏天，但曾相把离开了这家餐厅。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一顿饭也不想做，但焦虑却像是一团散不去的油烟跟着他，闷的人打不起精神。他想是不是也到时候换条路试试了。
1: 他一直拿不定主意啊，直到有一天，但曾相把的目光落在了墙角一只旧藏柜上。那是外公当年用的柜子，边角磨得发亮，一格一格专放调料。但曾相把记得小时候，外公做菜前总是慢慢地拉开抽屉，把香料取出，细细捣碎，再碾进锅里。
0: 外公走后，把柜子留给了他，还留了一个小本子，是外公亲手记的香料笔记，哪种香料配哪道菜，长在什么地方，什么月份采，有什么好处等等，一笔一笔，密密麻麻。

0: 他翻着本子，忽然想去看看那些味道长出来的地方。2023年秋天，淡增象巴开始往山里走。吉隆的山谷，措那的勒布沟，墨脱的边境线，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跑。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问当地人记录古老的配方，完善外公的笔记。他开始收香料，有的村民会晒好寄给他，有的他会亲自跑一趟，坐下来喝碗酥油茶，听老人讲哪种草长在哪片山坡，哪种花什么时候采最香。
1: 淡增象巴钻进山林，一颗一颗的闻，一株一株的认，味道的世界就这样在他的眼前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丰富充盈。淡增象巴慢慢明白，西藏的饮食根就扎在这片土地里，它或许不像一些菜系那样声名远播，可这里的风阳光和水土养出来的特别风味，只要肯静下心，用心去闻去尝，就一定感受得到。
0: 山里什么都有。一次在山南，淡增象巴迎面撞见了一只藏马熊，一团黑影隔着乱石慢慢靠近，他后背一紧，脚底下像生了根，动也不敢动。那影子近了些，却又停住，掉过头朝林子深处去了。
1: 淡增象巴站在风里，听着心跳一点点平复，心里空出的一块又像是落回了原处。两年，320多种喜马拉雅香料和他的名字一起在餐饮圈里一点点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藏餐从来就不只是酥油茶和牦牛肉。
0: 参加百厨大战时，淡增象巴主动选择了最负盛名的米其林猎人安德烈亚。他知道自己赢不了，可他想抓住这个机会，让世界顶尖的名厨看见这些来自喜马拉雅的古老味道。
1: 现在淡增象巴在筹备自己的新餐厅，生意未必挣钱，但标准要严格，厨房要敞亮，设备要专业。淡增象巴还想给更年轻的厨师们搭个台子，把外面的师傅们请进来上课，能做成什么样他说不好，只想着能为那些对藏餐有兴趣的年轻人腾出一条走得通的路。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7，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
1: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马上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圆形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4: 本期口述人张焕，生于1958年，国家级面点大师，原北京老正兴饭庄面点师。张焕是一位有着30多年资历的面点师，也是苏式面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传人之一。说起张焕与苏式面点的缘分，还要从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家饭店——老正兴饭庄说起。老正兴是中国老字号饭店，创建于同治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最早，老正兴饭庄开在上海， 1956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迁至北京的前门大街。自从落户北京到上世纪90年代，老正勋饭庄除了经营地道的上海风味菜肴，他的面点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绝。1978年，张焕20岁的时候，进入北京老正兴饭庄，成为白二面点的学徒。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顾客对老正兴面食的那份热情。
8: 当时我们分了是南厅、北厅，那么南厅就专营这个面点、面食，当时卖什么鲜肉包子呀、三鲜烧麦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面条啊，面条呢它都是卖的浇头面，因为北京人吃面一般都是，你比如咱们打卤面，打卤面就搁上酱拌点那什么，我们那里边得关键得有浇头汤啊。上海面它都是什么，把面条在里面放上汤，然后完了再浇在上面，浇各种佐料，像菜一样的浇在上面，它是也是一个特色。
14: 其实在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前，张焕只会做炸酱面、包子、发面馒头等等这些常见的北方家常面点。而到了老正兴，他才知道这里的面点跟他平时吃的不大一样，即便是最普通的豆包，做起来也复杂不少。
8: 豆沙包，你看我叫北京人当时叫豆包，区别于在它的馅儿上，一个它那馅儿呢，北方的做呢就是豆子嘛，煮完了豆子，然后搁上糖，给它绵绵就可以粘了。上海的呢，它呢叫豆沙包，就把煮好的豆子，它要是经过绞肉机把它绞碎，啊，然后让它皮呀、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和里边的豆蓉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要炒制。上锅炒，加糖，最重要一点呢，它加的是熟大油，炒出来特别绵软、光亮、滋润。
14: 慢慢的，张焕体会到，老正兴饭庄的面点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说起中国面点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料记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面点就已经有了近20种，用料主要是稻米和粟米。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面点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花样繁多，新品迭出，并且形成了南北派别。北方以京式为主，南方由苏式和广式平分天下。京式面点以面粉为主要原料，馅心多是水打，口味追求咸鲜，比如京八件、烧麦、肉末烧饼等等。广式面点的用料更加广泛，除了面粉，还充分利用大米、荸荠、土豆、山药等作为原料，口味上追求重糖轻油，清香滑爽，比如叉烧包、虾饺。苏式面点以江苏省苏州地区的面点为代表，起源于隋唐，形成于两宋，一直延续至今。苏式面点的主料除了面粉，还有稻米磨制的米粉，馅料多用果仁、猪板油丁，同时用桂花、玫瑰调香，口味醇厚偏甜。苏式面点在制作上讲究形态与造型，常常做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形态非常逼真。馅心不是水打，而是掺冻，所以更加多汁鲜美，而且口感醇香偏甜。苏式点心的代表品种很多，比如蟹壳黄、小汤包，以及当年在老正兴非常受欢迎的鲜肉包。
8: 它就什么，在那个馅心里面酱油放的少，不见色。北京呢，它的包子都是葱，猪肉大葱都是水打馅，放的酱油，啊，所以呢，也是人吃一种新鲜吧，和北京其他店都不一样。
14: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城销售苏式面点的饭店没有几家，老正兴饭庄的鲜肉包卖得最好，总是供不应求。詹焕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后，第一个学的就是包包子。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但是对于包包子的人来说，这包子褶的好坏可是至关重要。
8: 包包子呢，它是基本功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就是千百次的练啊，千百次的练。我刚一开始呢，就是包的包子，看着师傅包的都很圆，很好看，而且呢，外形呢都特别美观。我包的呢，包子褶都是歪的啊，也收不好口啊。然后呢，我就是看着师傅，注意看包的好的师傅他怎么了，然后我就发觉呢，他就是这个包子在他手里边转。左手呢就转，右手呢它垂直的这样提折提折啊，然后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拿个面球啊，也不会转，就转转转，终有一天啊觉得哎能转起来了，所以包子呢它折也都立着了，左手和右手配合也好。
14: 当初张焕苦练几个月，终于把包子包得又快又好了。他的勤奋和聪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肯定和喜爱。没过多久，张焕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8: 80年代初，慢慢的呢，就是单位就交那个就是宴会了，然后呢，我们就分开，原来不有一个面食厅，有一个炒菜厅吗？炒菜厅他就增加面点了。那也是开始有点就改革开放起初吧，也接一些外国人啊，接一些高的包桌呀，有的谈生意的就做一些细的点心了。我和那个上海师傅呢就调到北厅去了，炒菜厅去了，那是我就是开始正式做就是面点了。
14: 苏式面点其实是一个统称，

0: 在业内它被分为主食面点和点心两大类。比起包子、面条、烧麦等主食面点，点心在用料上更加高级精细，外观也更加细致精巧。但是苏式点心做起来费工费料，造价很高，在北京城里并不常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正兴饭庄开始做宴会点心，张焕这才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1: 这个船点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代表品种啊。这个船呢是大船的船啊。因为呢，这个点心呢起源在这个南方的啊游船画舫之上，特别是就苏杭一带啊。常言都知道哈、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一般呢都是南米北面，是吧？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船点呢，它是用江米粉和大米粉做成，厨师们呢也是就利用了哈米粉它的可塑性，捏成了各式各样的象形的点心。你看，都是花鸟鱼虫啊，让人喜爱的这些东西。我的师傅啊，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上海千金的一个老头姚师傅啊，他做的那些点心呢，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当时有宴会呢，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眉目酥，啊，我就没见过啊。这面还能起层，还得炸。我平常看他那东西都是蒸的呀，包子啊、烧麦还能炸，啊，是有当时就是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师傅又用米粉捏了很多东西啊，捏个鼻涕，捏个琵琶，啊，有时捏个小鹅。哦，又这时候呢，就吸引我爱干了。就想学了，就觉得面点哦，还有不是光包包子那么累呀、啊，去包啊，还能做出这么多很多的花样，就是一种心里的呢，就特别想学，非常想学习的。
0: 1980年左右，张焕开始跟师傅学习苏式点心的制作。苏式点心主要包括花色包子、层酥和船点三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船点，
1: 因为它起源在船上，是吧？师傅当时也说呀，然后我后爷也那个就是查阅一些书籍，就是他明清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南方啊，他湖泊多呀，就这个游人都坐船上，那些达官贵人呀坐在船上，是吧？厨娘就给他们上那些刚才咱们说的用米粉做的糕，是吧？然后呢，没事随着风景呢，厨娘也捏一些个东西，像走到河边可以捏个小鸭呀，捏个荷花呀，就然后哎，客人挺好的，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然后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呢，就是动物性的船点，像做的小鸡呀、小鸭呀、小鹅呀、小青蛙呀，它就用的这个是咸馅儿，用什么火腿呀、鸡肉。植物性的，像我们做的瓜果梨桃啊，什么做的一些花朵啊，这些东西就用植物性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原物原味儿，尽量的我外形做的什么，让它里边馅心呢都跟它匹配上。
0: 模拟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是船点最大的特色，也因此船点成为苏式面点中最难学的一种。张焕在学习过程中没少吃苦头。
1: 师傅呢就教我当时做小青蛙啊，小青蛙呢就盘那个小腿儿啊，是后腿不好做啊。师傅做的都是小青蛙要蹦一样啊，很活灵活现要蹦一样。他那腿呢是一个 S 型啊，要蹦了后腿使劲，前腿啊还有一点蛙鸣，做的特别好看。我做的呢就是后腿没有力量，老耷拉着。然后呢我就是师傅也看着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看着师傅这么盘我也这么盘啊，师傅用多长我也用多长。
0: 明明是按照师傅教的去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小青蛙也不够活灵活现，这让张焕感到非常气馁。
1: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练啊，就说就是特别的想着要一只活的小青蛙，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 然后整赶是冬天嘛，没有，就等到夏天有小青蛙了，买了一只，然后就养着它看。哦，它坐的时候要蹦的是什么状况啊？看它坐的时候，它就实际那腿呢是一个90度啊，直角。然后呢，在我在坐的时候呢，我就按照这个青蛙这90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我就是让它一个直的，然后呢让后边大腿稍微粗一点儿啊，让小腿呢再细一点儿，然后这么再这样一盘上来呢，正好我觉得是一个90度。师傅呢手指粗，他一微过来就是90度，我手指细啊，他就微过来不到这个90度，所以他就是趴着这腿啊就塌的。
0: 磕磕绊绊之后，小青蛙终于完成了。张焕也充分领略到了船点制作的难度。于是从那以后，他的节假日里就有了一个必去的景点，动物园。
1: 你比如我就看啊，我以前看鸭子呢，老是就直生生的啊游啊吃啊，哎，有一次我就看那鸭子呢，把头歪过去啊，扎在了自己翅膀里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再做的时候呢，我也做说啊，这个就是鸭子一回头，把这个长脖子，另一个长脖扎在它的这个翅膀里捉虫捉痒，让人看着呢，反正特别喜欢。还有呢，在做的时候也看小鸭子，它确实是两个鸭子呀，游到一块儿来了啊，亲亲我我，像说话一样。我就把鸭子变成身上变成颜色，是吧？婚宴上也做啊，鸳鸯嘛，就是亲亲我我，把这小鸭子。坐在里面呢也挺好的，其实就源于是什么，当时去看那个，看着观察了一些这个就是它自然现象，把它用在了面点上。
0: 经过几年的用心苦练，张焕的面点技艺逐渐成熟，无论是传点还是层酥，张焕的手艺都得到了师傅的肯定。
1: 嗯，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蟹壳黄啊，这个品种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一个代表品种。它主要它皮子特别有特色，是嫩笑面加油酥做成的。特别呢，它的馅心是也很有特色的，是用葱油加的葱油啊，而且馅心呢，它呢特别浓郁，有浓郁的这个葱香味儿。而且它里边用的呢就是这个生板油加一些盐呀、葱花啊，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都知道吃这个大油啊做一些面点呀、菜肴啊，也是这个南方点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品种呢啊，它就要求呢蟹壳黄，蟹壳黄就是它形似就蒸熟了的蟹壳，而且呢特别呢它要鼓起来啊，那么所以这做的鼓起来在制作工作中呢就要求特别高，必须把底下封口封严了，包住气体，然后在烤制中呢让它里边的水分呢膨胀，然后它就鼓了。家里面有烤箱啊都可以做，挺方便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一斤面你放上3克的酵母啊，放上呢这个50克的油，然后搁上呢大概5两5的水，

0: 搁上2.5的油，然后给它搓成像酥一样，然后把它包起来，揪成劲儿，然后抹上芝麻，就用你的烤箱去烤就成了。
1: 相传寿桃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军事家孙膑为了给母亲祝寿，从千里之外带回了一个桃子作为礼物，而他的老母亲在吃了这个桃子之后就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据说就是从那之后，送给父母桃子作为寿礼成了中国的一种习俗。只是鲜桃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在没有鲜桃的季节里，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来给父母贺寿，这就是寿桃的来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焕与寿桃结了缘。
2: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小孩过生日，过生日，然后完了说，看我们老做一些点心什么象形的，说哎，说师傅您给我们孩子过生日也做点点心吧。后来师傅当时就做了小苹果，做的小苹果，然后做的小桃子，做的小石榴，然后还做了两根油条。我当时就看，我说师傅，哎，做这些是干嘛？师傅说，你看做小石榴啊，石榴它是就是一种子孙哈、啊、传代，说做孩子长牙啊，这个石榴有牙，苹果呢就是让小孩平平安安的，小桃子呢让小孩健康长寿，啊，然后还做了油条，以后长个大高个儿。哎呦，特别高兴！哎呦，还能这个做一些这些东西。
1: 这些面做的小水果，后来被摆到了饭店的橱窗里。让张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水果竟然大受欢迎。
2: 好多人都来我们那儿看。那时候到80几年、84年、85年啊，开始呢就是经济也好了啊，人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然后哎，就做了点什么呀，卖1毛2一个寿桃，就桃面桃啊，当时就面桃，就在我们那个餐厅那个窗口那儿卖，哎，一卖还挺好，有市场，然后慢慢呢就做一点儿。刚一开始呢就是豆包，给它揪了一个尖儿，压了一个印儿，染了点色儿，然后呢再做呢就给它贴了两个叶子，更形象化了。再往后呢就给它上面盘了个寿字，这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寿桃。当时说北京有做寿桃的，没有专营的店，是那种什么呀，叫大棚跑红白喜事的。过去啊他没有这么大饭馆，不有大棚，像咱们电视剧里面专做一些红白喜事，就他们说就过去就没有那种颜色啊，也不知道是实色，就红纸，咱们过去都那红纸搁点水啪往上一粘，它一有湿度了不就粘在那吗，就粘的一块一块像地图似的，不好看。后来师傅就教啊，里面放点颜色，搁上水稀释了以后，用小刷子借着一些硬物把它弹在上面，而且呢从上边桃尖嘛一般它比较红，弹多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一些晕染的，很自然的下来了。
1: 老正兴的寿桃就这样诞生了。跟大棚里做的寿桃相比，老正兴的寿桃受苏式点心的影响，更加精细精致，口感也更加细腻香甜，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2: 一天也是卖个从10篮到30篮，最后100来篮，老人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传统的，而且一种怀旧，而且一种就是饮食文化在里面，是吧？因为什么，寿桃我们都用发面做，它通过啊加一点糖啊，一适当的温度，它也变成发达了，就有生命的极限根连。再一个发面，人都说啊，这个过日子发了，什么这个发那发了，实际上也是图个口彩儿，啊，嗯，也是，所以他做的面这个寿桃就人特别喜爱。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口味

0: 也在不断的变化。于是张焕他们也开始试着对寿桃进行改良。
1: 经理就说啊，你把这桃子不能就光咱做这一桃子啊，得做成适合各种消费者消费的，是吧？有的比如他送爷爷的和啊这个送朋友的送妈妈的都不一样，用意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给了我们几个点，当时也都雾水怎么去做呀。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去这个工艺美术，不有很多桃子吗？像五子登科、五子白寿，还有什么什么蟠桃献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些那些瓷器的和金饰品，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外形的表现呢，用桃做，哎呀，难度太大了。
0: 为了改良寿桃，让寿桃的外观更加逼真、好看，甚至具有艺术性，张焕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也失败了很多次。
1: 这个寿桃呢叫人寿年丰啊，它在这个传统的寿桃上呢有所创新。你看它不光是桃形啊，也做了一些误人之物。你像苹果啊，它就这个象征着啊平平安安，核桃啊预示着圆满啊和满。这个柿子呢就象征着万事如意啊，这个呢就是老人在祝寿的时候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特别的喜庆啊，更寓意着让老人呢健康长寿，也给大家呢带来一种幸福的期盼啊，就是幸福平安。
0: 多番尝试之后，寿桃的外形渐渐做出了新意，张焕他们又开始琢磨起寿桃的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了张焕他们很多选择的可能。
1: 我们也试着呢，就往这寿桃里搁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比如东西当时说啊，就想中西合璧点，是吧？用点巧克力、COCO 之类的。用这馅心呢，也是在基础上，我们做以前做汤圆用的，这个客人特别欢迎。但是把这种馅心放在了寿桃里边，经过它一熟制以后，它变成液态，容易流，寿桃很不好看。后来就试着往里面加一些豆面呀，加一些面粉呢，那么相应的呢，口感和它的香气啊，又减弱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又淘汰了。
0: 就这样，在张焕他们的努力之下，寿桃这种老点心逐渐呈现出很多新的模样和新的味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老正兴饭庄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香火延续就是在北京玉亭桥东侧路的老正兴寿桃面食坊。
1: 有很多的就老客人就找打电话呀，找啊，追着老正兴找，一个呢就想吃老正兴的菜，更多呢是追老正兴的面点。有很多的就是客人打电话，他说哎呦，一直就找你们啊，因为妈妈60岁的时候啊就在老正兴啊买的寿桃特别好，当时呢因为寿桃也少啊，就是这个做特别新颖特别好，现在妈妈呢都快80岁了啊，然后完了一直就找了，又特别亲切找着了。像这样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啊，他还是呢就要那个就是老正兴老字号那个老味儿，那个老的东西。
0: 如今的北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种美食几乎都可以吃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怀念着老正兴饭庄里那正宗的苏式点心的味道。而这也是张焕如今依然坚持在白二前的最大的动力。
2: 那一年雪很大，草地的泥潭吞没了无数的物资和人，但有一种东西比风雪更滚烫。那一点光驱散了迷茫， 也照见了天亮的方向。25000里的跋涉，不是为了征服远方，而是为了让脚下的土地不再荒凉，是为了让后世子孙推开窗就有阳光。今天你脚下的每一步坦途，都曾是他们用血肉铺就的路。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纪念长征胜利，致敬永不褪色的信仰。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

0: 鲍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鲍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鲍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这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鲍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1: 正好这汁儿正好扣上，正好裹上这菜，吃完了菜以后菜净黄黄，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0: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1: 没看这刀工，你把这猪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一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上都不行，就是那肚头那是。
0: 将猪肚尖鸭胗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鸭胗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目的是去血。焯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1: 那油得有清油，得使油少，得少做到七成热，别超过八成热，也七八成热，那油唰，2秒钟，唰唰，就这么一快劲儿，它热度够了，你功夫大不行。一共是凉了也不行，凉了它不脆了。哎，这么一弄，咱这肉勺唰，往这勺里一倒，它往油锅里一倒，拿回来垫一垫上。
0: 这道菜的美味在于制作过程尽在短短几十秒间，精妙的火候掌控之下，使得炒这道菜成了一场艺术表演。
1: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2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哎，这汁儿一下，这汁儿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余味都没有。
0: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1: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他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作一老子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0: 正如梁实秋。

0: 如亚瑟弹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那张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张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张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陶炉灰。
1: 那时候呢是到现在就是上班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1点钟下班。那没钟点儿，没钟点儿，宰鸡掏炉灰那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都黑半夜了，还干呢。
0: 掏了2年炉灰。张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灯营楼饭庄。灯营楼在天津有近100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灯营楼后，因为有了2年的打杂经验，张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1: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挑市，挑什么市啊？有商市的都买好了，买菜啊，买鲜鱼水菜都买好了。买好了你怎么办？你得打杂里挑。各单位都有打杂了，刚才我说的宰鸡了宰，那都是打杂了。
0: 给鸡鸭褪毛是张文海每天要做的活儿，要想褪得既快又干净，关键在于用热水烫的次数。时间长了，张文海也真正理解了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3把鸭子，2把鸡。
1: 要烫这鸭子，6成热水，就是能下去3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跑几斤，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下2下，行了，这鸡你下吧，拿那大饼杆子一摁，呼呼摁了呼呼，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拎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不带破的，跟那案囊一推一搓，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0: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1: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这波浪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就是买几块这么大的冰，就沉着了。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穿，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搁那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这盒子是鸡丁，这盒子是肉丁，这盒子，哎，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0: 学徒3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1: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儿，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那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就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的，了青，他干什么呢？把这蔬菜呀、什么都弄干净了，给按档。什么叫按档？配菜的，那也不是随便配的，帮头按的，帮二按的，帮三按的。我们这个叫了青，这比打杂的就提一步了。
0: 了青的活儿一点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儿，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1: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他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俭，他就感觉呢，干上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二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
0: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1: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个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你做这个。
0: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傅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真实的写照。
1: 有的呢，不，有一点东西就给你全掏出来，不带走。有，但是呢，也刚才说的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儿他不跟你说。
0: 张文凯苦争苦熬，图的就是早日长勺。师傅不教，张文凯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1: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的东西都拿回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平常卖的菜啊，他卖的菜你得观察，那他不能不弄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他怎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他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成为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哎，那咱们看着呢。
0: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1: 那天呢，天挺热，上海那天热呀，都光着脊梁。哎，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快，风吹着也凉快去了。哎，其中就有一个走菜，走这头菜，红怕一事。哎，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个了。他们都在外面，这个呢，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着险做这个。 做这鱼吃。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鱼吃。哎，开始调味，调味把这鱼翅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气儿，给气儿，我给打翻勺，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0: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1: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是那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那，他两个人还有好几个，也轮不到你那儿去。哎，我就抽那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你要做这个菜，你就跟那儿等着。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0: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詹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这要20多高，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烤完了，翻过来，这面再烤一烤。
0: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1: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着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芡儿，晃勺，晃勺，晃勺，啊，这芡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哇，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个，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他怕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0: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张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旺火炖出来，颜色为乳白色，味道香浓。而这其中最难的，则为清汤的调制。
1: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那原色了。拿这鸡腿吊，吊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吊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撒成泥子，也使那个那水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这勺子这么扣了，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呗。你看这汤的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那什么嘛，就是那鸡腿鸡脯，那腥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浅茶色，那汤好啊。
0: 1956年，张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1: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腌制完以后蒸，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底儿，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儿似的荷叶底儿，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带着那荷叶底儿，那怎么吃呢？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个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子一来， 你得这鸭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它怎么吃方便了？
0: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1: 你山东菜就是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弄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什么水果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松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碟儿，够吃，一人这么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0: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1: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这两种你一砸，拿那鸡蛋清挑起来，你做不做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0: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1: 款上汤，烤清汤，款上点料酒，款上点姜汁，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那个破的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气儿，米汤气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是锅盘儿，什么叫锅盘儿？不是平的，周围有棱，倒那出不来，把那锅盘儿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做的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这锅盘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儿，你看这菜。
0: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1: 这当然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的，盘子烫的热热的，是吧？叫做烫手。哎，煎这菜不能凉不及的，这样的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0: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 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2: 熹微晨光里有一种温暖，叫我在等你来敲门。
3: 来了来了，
4: 大爷早。我来取自行车。
3: 哦，哎，路上小心啊。
4: 放心吧，大爷。
2: 暮色四合时，有一种幸福是我在等你来敲门。
3: 回来啦。
4: 嗯，大爷，今天有点忙，回得晚了。
3: 没事没事，快把自行车推进来。哎，
4: 好嘞。
2: 张大爷独居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一楼，自从邀请楼上小伙把自行车存放在他家里，这每天早晚两次的敲门声就成了他一天中最期待的事情。
3: 以前这屋里啊，整天整天安静的只有钟表的滴答声。哎，来了来了。
2: 让我们用举手之劳叩响独居老人的家门。
5: 大爷，您的药。
6: 阿姨，这是您要买的菜。
7: 爷爷，您的快递。
8: 奶奶，您的花。
2: 这咚咚咚的敲门声就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医学的发展呢，让人类啊找到了好几个衡量自己健康的尺度，比如说呢血压，比如说体重，还有血糖，这些尺度呢都是适合的，是最好的啊。过高或者过低，相对来说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太好。比如说拿血糖来说呢，很多的糖尿病人都知道说，哎，我要控制血糖，但是这个控制不是一味的压低。在前几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杨采哲大夫，跟我们谈了糖尿病的管理，谈到了血糖管理当中呢，如果说出现低血糖带来的危害也是很可怕的，甚至可能一次低血糖呢要抵消了长期的控制高血糖带来的获益的。那我们之前也讲过糖尿病人的能量问题啊，嘉宾来自协和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文辉大夫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血糖太低的话呢，病人能量不足，生命质量和生命的健康安全呢都是受到影响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李文辉大夫呢再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人如何预防低血糖以及低血糖的危害。李大夫好。其实您在多次给我们的讲座当中都提到低血糖的危害，在去年给我们做的一个系列讲座糖囧当中也提到了低血糖的危害。那我最近呢就发现很多的糖尿病的治疗医生呢在讲座当中都会拿出一定的篇幅谈到低血糖，为什么你们这么会重视低血糖的问题？
9: 低血糖呢其实就像高血糖一样，它是两个虽然看起来截然相反但是瞬息万变，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啊，甚至说一天之内呢反复的倒换。有的时候呢我们正常人其实很难耐受血糖波动过大的，比如说上次我们曾经提过，如果最高血糖和最低血糖正常人只差2.4，因为我们自动可以调节，一旦看到血糖下来了，身体就分泌一些激素，让血糖再平稳住，不要再降了，再稍微升回去一点。所以这种调节机制呢，在糖尿病人，甚至在还没有得糖尿病、即将得糖尿病的人，已经是存在一些调节方面的障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会使我们这些朋友呢，会有痛苦。比方说我们有些患者朋友，他还没有糖尿病之前的若干年，我听说的是大概从20-30岁，可以在得病前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就经常出现饭前的饥饿感，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节目呢？一方面呢是有低血糖的朋友不限于糖尿病，应该怎么样去关注它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应对，应对的方法和策略呢一定要具体化，不能说我低了我就是吃糖啊，没有那么简单。
8: 您刚才讲到了说糖尿病病人他有时候他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哈，过去我们的理解会说，哎呀，糖尿病就是因为单纯的说血糖高了，其实它的这种波动幅度大可能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原因，是吗？
9: 对，很对，就是像一个落差一样，这个落差如果比如说超过5毫摩尔，那我们可能身体都很难承受，比方说有的人有低血糖了，他一查血糖也就是5点几6点几，
8: 数值上并不低，
9: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他没有看到，他也许2-3个小时血糖那个时候血糖还是10以上，所以冲下来的太快了，
8: 太快了，就波动也是一个问题，
9: 对，所以我们很注重血糖的平稳， 不管是对于糖尿病和是还是糖尿病前期的人，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些人呢是没得的时候，有些人呢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也不完全意味着是病态吧，他觉得可能就是吃的少了，或者吃的不太对了，这种其实就是跟饮食有关的，
8: 跟饮食有关。
9: 比如说大家的常识有哪些呢？有些人说，早晨不能吃稀饭。我要加一句，早晨不能光吃稀饭。有的时候年轻的一些朋友非常匆忙，有的时候他倒没吃稀饭，他就来了块面包，
8: 就一片，
9: 也进不到十点钟，有的时候呢，可能又吃了一口什么别的东西，总之呢，跟营养吸收的过快，这些营养呢，咱们特指的是能升高血糖的，也就指的碳水化合物，但是有的人说，那我能不能多吃一点？你既然说我吃一块饿，我吃两块行不行？其实跟多少呢有一定关系，但也不完全，
8: 不是唯一的关系。
9: 对，如果吸收的过快，什么能吸收的过快呢？就是这个纯粮食。
8: 纯粮食，你只吃粮食，
9: 只吃粮食。有的人还不是一般的粮食，是精细的粮食，比如说做成蛋糕的糕点。当然里边不完全是粮食，但是绝大多数是粮食。这种呢，它都是用精面粉，再加一些奶油啊，加牛奶啊什么做出来的，还加了一些糖。这种实际上吃进去以后呢，产生低血糖的原因是因为很快的就会升高血糖。升高血糖呢，然后就胰岛素一下子蜂拥而出。然后这个
8: 赶紧干活，
9: 这点东西又盯不了多长时间
8: 啊。
9: 后续的大部队没有了，只有一点点前续部队还引起了低血糖
8: 啊。
9: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呢，就是我们吃这个东西最好呢能够消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8: 细水长流的那个感觉，
9: 能量要源源不断的提供给身体，而不要一下子提供给身体。比如说你喝粥就是一下子提供给身体，后边又没有了，
8: 没有了啊。
9: 我们说的实际上是饮食本身，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他们除了要注意营养这个吃饭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他们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们可能胰岛素呢分泌的节奏不对啊，我们叫节律，
8: 节律，
9: 什么样的是正常的胰岛素分泌节律？就是说你刚吃完饭，很快的就上升了一个出来一个高峰，然后呢，半小时不到一小时，就下来了，这个就是正常的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高耸的一个曲线，然后很快的下来。但是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包括有些人，即便是十几二十岁以后注定会得糖尿病的人，他们也是，胰岛素分泌的慢一些，
8: 慢，
9: 我们叫第一实相的，减弱，因为它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就是第一实相，后期是第二实相，半小时以后就算第二实相了，所以这种人他的第一实相没有，导致了呢胰岛素的大部队来的时候，粮食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就是一个叫做餐前的低血糖，
8: 就是胰岛素在那空忙了，等于是
9: 对，后边粮食没有了，
8: 粮食没有了，
9: 来了很多军队，
8: 对，是跟他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这样一个节律频率，如果咱们对上号了，这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9: 所以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来，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来了。
8: 那么就是说，不是糖尿病的人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你将来得糖尿病的可能性会比别人增加？
9: 对，如果频繁的出现餐前的低血糖，我们叫反应性低血糖，这个呢，实际上往往是即将患糖尿病的一个前奏，当然这个前奏时间可能很长，不一定说是几个月几年，也可能刚才说了几十年都有可能，
8: 都有可能。
9: 但是这种人呢应该注意，就是他们的胰岛素分泌的呢不是特别合适，而这种不合适的人呢，现在认为除了低血糖之外呢，患心脑血管病的危险也相应增大一些。
8: 这不合适就是一个遗传吗？
9: 这个呢目前认为呢，就是说跟遗传和早年的饮食结构都有关系，
8: 儿童时期的，
9: 对，对，
8: 养成那习惯了，给
9: 对
8: 老吃主食，
9: 对，如果比方说吧，我们总是吃热量很丰富啊，非常好吃的甜食啊或者甜点，每个家长都喜欢给孩子可能适当的吃一些，但是不要过多，如果吃的过多呢，他们这个胰岛素就会因为经常受到甜品的刺激呢产生这个增生， 而胰岛是一个一个细胞，
8: 嗯，
9: 受甜食刺激，它因为经常需要分泌出来，马上解决血糖升高的问题，
8: 嗯，
9: 所以它就产生的量就过大，
8: 嗯，
9: 过大以后呢，它会有一天会达到一个极限，
8: 嗯嗯，
9: 这个时候呢，就是慢慢的呢，这个快速部队就会衰竭掉。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应该注意，从小呢，就是不要给孩子吃过多的甜食。
8: 甜食，
9: 要进行这个所谓我们就是饮食的健康化管理。
8: 等于说这是一种习惯的培养，胰岛素它也会去适应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很难更改的哈。
9: 对，
8: 刚才我们讲到的说低血糖可能产生的几种这个
9: 情况
8: 哈，我想插一句话问一下哈，
9: 嗯，
8: 咱们去糖尿病有个标准的，6.1也罢，是几点几也罢，这低血糖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9: 对，我们真正的低血糖呢，就是从教科书上呢，应该是2.8以下。
8: 2.8
9: 的话呢，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其实不到2.8，人就会有感觉。但是所以我们，因为这种感觉的情况呢，我们把对于糖尿病人呢，我们把3.9以下，定义为低血糖，就是这铁定的啊，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只要低于这个数，肯定就是，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人在高于3.9的时候，甚至高于5.0、高于6.0的时候，还是有感觉的，这种呢，是不是低血糖？我觉得值得大家来讨论的。假如我们认为它是低血糖，我们就是要处理。所以我们以这种产生症状为准，
8: 产生症状为准。
9: 对，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头晕呐，心慌啊，出汗呐，还有一些人甚至出现了一些脑功能的异常啊，包括这个思维注意力的变化呀，还有一些就是看东西颜色不对啊，情绪变化啦，甚至嗜睡啊，更严重的就是说人就睡过去了，不知道了，也可能就更严重的是昏迷，其实它这个呢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并且处理，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觉得我累了，我去休息一下，其实呢当时也可能血糖就是偏低了，然后如果家里人看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看看他的状态，假如看一下现在离吃饭已经很近了，千万不要让他先睡
8: 赶紧先吃点儿，
9: 对，先吃点儿，或者说离吃饭呢不是很近，但是离上一顿饭相对远了，比如3个小时以上了，又是一个糖尿病人，所以这个情况呢，应该让他先吃一点儿，然后再去休息。如果因为，如果不加以救治的话呢，他血糖一步步降低，就会使脑功能，逐渐的受影响，甚至到了不可逆的程度，是非常不应该的。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的低血糖问题就是一个相对论的问题啊，过高的血糖是糖尿病，但是糖尿病患者也要警惕过低的血糖问题。嘉宾是来自协和医院的李文慧大夫，继续讲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糖尿病人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改善哈。那么普通人呢，普通人群就还没有确诊为糖尿病的人群，
9: 对，普通人群呢，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关注这个问题。有的人呢当然认为低了就是多吃嘛，是吧，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会低，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假如我们知道为什么会低，我们就能预防它。而且呢这样老低呢并不好。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血糖降低，其实心跳和血压会迅速的升高。所以有些人呢他又因为老低呢，他需要不断的加餐，那么体重又涨了所以你分不清谁是鸡谁是蛋。如果说这个是导致低血糖是原因还是低血糖是结果其实他们互为因果只要你进入到这个怪圈里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走出来走出来。我想呢咱们应该想点办法
8: 对呀
9: 是不然是被捆死在那里，
8: 就是怎么让我们从这个恶性循环转到这个良
9: 性
8: 循环去
9: 对，
8: 这个转变一定是要有阻断一下的，这个有什么办法？
9: 我觉得呢第一呢是要关注体重 因为体重越重的人发生低血糖的可能性是越大的。
8: 体重越重的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9: 当然不是说体重轻的人就不会发生低血糖。如果安阳你现在长十斤，我可以预测你发生低血糖的可能会增加2到3倍。而这个时候你越多吃你越长，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已经经常发生低血糖了，看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短时间内增加的比较快。这个时候你要把它适当的降低一些。当然降低的方法呢，除了饮食还有运动。当然饮食呢是要讲究一个质量的啊，不是光看量，质很重要。有的人他就是经常吃一些热量非常高啊，油脂非常高的食物，体重呢在不经意间就涨了，涨了体重以后身体胰岛素的分泌量就更大了，而万一他有家族史呢，他这个节律不对呢，这种在大剂量分泌的胰岛素的情况下呢，这种节律的变化呢其实是更加的不正常。
8: 爬得高它掉的也特别低。
9: 对，如果说那个不吻合，它是不吻合的更厉害了，
8: 更厉害了啊，极端了有点。
9: 对，原来后边来了10个，现在后边来了50个，那低血糖更严重了，
8: 更严重了。
9: 所以关注体重，尤其是短时间内升高的，比如1-2年之内胖了10斤以上的，这个就要注意。但是有时候是环境工作忙啊什么造成的，反正是要体重要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刚才说了，是不是就是总是很单纯啊，就是全是粮食。当然现在全是粮食这种情况并不多，但是有人不全是粮食，随便说他说我吃汉堡，那有一个人就是我每顿都吃汉堡，结果呢是越吃越饿，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汉堡容易饿呢？我自己试过一次，有人呢帮我买了顿早饭啊，给我吃了，吃了以后呢，我这个看病看的不到10点，就饥肠辘辘到了抓狂的程度，然后我就在想，这么高热量的东西还会低血糖，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呢，很难理解这一点。我呢想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是这种高营养，包括高油脂，它对胰岛素的刺激是更加厉害的。更加厉害，当然我们就是要选择了。咱们总不能啊建议我们大众就是说都去吃一些西方的这种高油脂饮食。这种它不是纯碳水化合物，但是它对胰岛的刺激仍然是很强烈的。这个呢咱们要更多的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你觉得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8: 豆浆。
9: 豆类哈，
8: 豆浆啊，或者是粥啊，然后配点，比如说现在不太提倡油条了嘛，哈，可以不要那么油的一点主食啊，
9: 对，如果是早餐的话，你除了吃这个，粮食，然后再加点豆浆或者粥，当然有人喝牛奶的，
8: 对，
9: 加鸡蛋的，其他的你觉得还应该？
8: 缺了菜。对，好像但是真的咱们早餐去关注菜的这方面特别少好像。
9: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吃长翅膀的早餐。什么叫长翅膀呢？有水果蔬菜的早餐就是一个长翅膀的早餐。这是形象的说法。所谓长翅膀呢，它就多了一些灵气，少了一些死板。当然呢降低低血糖的发生率在这方面呢也会很有效。我曾经建议我的学生们啊，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有的时候上午看门诊或者查房的时候到10点多就非常饿了。当然我想我那么多学生总不会都是糖尿病前期的这个人吧。其实呢可能因为早餐没好好吃。
8: 没好吃。
9: 有的人根本就没吃。这个时候呢有些人是吃了，就喝点粥啊，吃个馒头。结果也发生了低血糖。后来我说那早晨咱们是不是每人加一个苹果？因为他们很忙，我就帮他们买了一些苹果啊，早晨就发给他们就吃了，来的时候就吃了。所以后来发现到10点，只要吃了苹果的人就不再饿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的长了翅膀的早餐。在西方饮食中呢，因为西方饮食早餐的热量是非常高的，
8: 非常高。
9: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一定要配水果。
8: 对对对，哪怕是橙汁儿。
9: 对，如果不配的话，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8: 的确是，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啊，我也是在最近几年呢开始早餐里增加哪怕说一丁点的这个水果和蔬菜，比以前纯粹的喝牛奶吃鸡蛋吃一些主食要面包要强得多得多。 您刚才提到这个情景呢，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经常遇到。现在的孩子说实话，他们虽然负担很重，他们很幸福，他们课间有加餐。
9: 对，
8: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课间没有加餐的，四节课到第四节课的时候就快晕过去了哈。
9: 对，
8: 就那种饥饿的感觉跟低血糖可以画等号吗？
9: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或者说不是一个老糖尿病，在饿的时候呢，血糖是不会降低的，
8: 不会降低，
9: 至少不会达到引起特别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他可以觉得饿，这是正常的，也可以心慌，也可以说稍微饿得出汗一点，
8: 也可以听不进去课了。
9: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说还是可以产生一些反应，但不至于影响到大脑的思维，就是说，因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影响大脑呢？就有的人说，那这个糖尿病人或者这个朋友，他觉得有低血糖，测出来还是5到7之间，甚至有更高的。实际上呢，这种产生症状呢，是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时候处于一种低能量状态。这种低能量状态呢，往往就是可能因为之前的血糖比较低。然后细胞呢，可能在若干小时之内就没有进能量。然后这个时候呢，它还不断的在燃烧消耗能量。而你说，哎，那我查的时候是6点几，明明不低，请大家注意，其实低血糖症状产生的根本是组织缺能量或者细胞缺能量，而不是说血里。
8: 你查的是血液。
9: 哎，对，你只能查血里。你通过症状可以推测细胞的状态。所以这叫远水救不了近渴。如果他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得很好，那么一路走下来，你这个时候现吃东西都要30到40分钟才缓得过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饮食一定要科学化。刚才安阳说了怎么样的早餐，实际上我们建议呢增加一些粗纤维。比如说我很建议呢把我们的稀饭呢改成一些比如粗粮粥啊。
8: 粗粮粥，
9: 当然吃起来口感可能没有大米粥那么香，但是可以加一些粗粮，然后我们的祖先历来是主张，就是五谷杂粮，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条件决定的要吃杂粮，这种呢，其实它对于营养的平衡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纯吃白米饭，这些白米饭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全部吸收，如果我们把里面加上豆制品，豆子或者加上一些粗纤维的啊，一些其他的稻米，那可能就可以延缓吸收到3个小时。这个时候呢，2两饭1个小时吸收，血糖前面就很高。2两饭3个小时吸收，就平平稳稳的，前不高后也不会低。
8: 等于说把这个波动的这个动线曲线给它拉的稍微的平直一些，
9: 不要波动那么大，
8: 不要波动那么大哈。这是从主食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科学的里边肯定是主食我们要调整，除了主食，那么好的一个让它拉平的这个饮食结构还应该包括哪些？
9: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刚才说了加一些粗纤维，然后还可以加一些豆制品，比如说我觉得早晨如果提前泡一些豆子煮好了以后哈，早晨你加1勺2勺黄豆。或者是加其他的豆类，或者当然吃一些豆制品啊什么的，根据您的条件，因为早晨时间紧，所以你也来不及炒菜，或者说吃剩菜呢又觉得不放心，那么你就吃点豆子，再吃个水果，然后再配上你之前的1种或者2种食物主食，总之呢，我们提出来就是要降低血糖吸收的速度，平稳血糖的水平。无论是对于非糖尿病人还是糖尿病人，这个非常重要。
8: 这是一个从饮食结构来说哈，那么还有进食的这样一个频率。
9: 对，
8: 咱们重点先谈谈糖尿病人吧，因为听这个主题的可能糖尿病人会比较多一些。糖尿病的这个管理里面有一个词叫加餐哈。
9: 对，
8: 那么这实际上涉及到就是1日3餐都不止的这个进食的规律，这个您给他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9: 我觉得加餐呢，这个在糖尿病人来讲呢，可以说是必须的。有的人说，那我没有低血糖，我不感觉不舒服，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餐？但是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能把加餐啊作为一小顿饭，并且加餐的能量呢是从正餐里分出来的，而不是说另外多吃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如果把3餐变成6餐或者4餐5餐的话，我们每一顿的能量呢 就相对的少一些，
8: 嗯，
9: 但是产生呢，因为间隔之间出现低血糖的可能肯定就少一些，
8: 均匀了，嗯，
9: 哎，这是均匀。如果我们要变成小羊的话呢，可能就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了，
8: 嗯，
9: 但是呢，天天在时时在吃呢，又是不可能的事情，
8: 对对对，哎，
9: 所以这个呢，就是饮食的参差，
8: 嗯，
9: 一般呢，我们常见的低血糖点有这样几个，
8: 嗯，
9: 一个是在上午10点到11点，
8: 嗯，
9: 下午呢是在4点到5点。
8: 嗯，
9: 这个有些人3点多也有，
8: 嗯，
9: 然后临睡前啊，临睡前在10点到12点之间，
8: 嗯，
9: 不用说糖尿病人，非糖尿病人也有这个，
8: 也有这个，
9: 也有这个，
8: 嗯，
9: 糖尿病人因为他用了药，
8: 嗯，
9: 这些药呢，往往不是说把餐后血糖降了，把餐前血糖也往下降，
8: 嗯嗯，
9: 所以低血糖发生呢，常常在所难免。
8: 嗯，
9: 有些人说，那我也不是老低血糖，比如看病的病人常常说。我问病人，我的那个就诊的时候，我有一个问诊表。
8: 嗯，
9: 我这个问诊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低血糖。
8: 嗯，
9: 然后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有过低血糖。
8: 嗯，
9: 有的人说呢我有低血糖，
8: 嗯，
9: 可能一个月也就不到一次。
8: 嗯，
9: 所以这个但是有些人不管你什么频率，
8: 嗯，
9: 我会要求病人把他的血糖谱呢餐前餐后都测出来。如果发现他的餐前接近5，
8: 嗯，
9: 我就会高度的怀疑他可能会有无知觉的低血糖。
8: 无知觉的低血糖，
9: 对，
8: 哦，
9: 无知觉的低血糖呢，它可能不以就是感觉不舒服有关，
8: 嗯，
9: 比如说到了10点或者11点，你如果觉得身上发热，
8: 嗯，
9: 或者微汗，
8: 哦，
9: 这种实际上就是无知觉的低血糖，
8: 嗯，
9: 有的人以为自己更年期出汗，实际上呢，可能一旦出现这个呢，就是胃肠道给你举了一个红牌，
8: 嗯，
9: 说啊，这个老板，我的食物消化完了，
8: 嗯，
9: 你赶紧给我想辙吧，
8: 啊，
9: 啊！实际上这个呢，我想作为糖尿病人来讲，这个时候是非常注意，要注意避免低血糖反应。
8: 嗯，
9: 你只是热一下，嗯，马上去加餐啊，不要想到说我热了，我脱件衣服，
8: 啊，
9: 或者说，一到11点多的时候情绪烦躁，无名火就上来了，
8: 嗯嗯，
9: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低血糖，也要及时的加餐。
8: 您刚才提到一个无知觉的低血糖，
9: 嗯，
8: 哈，听着挺恐怖的，
9: 嗯，
8: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心内科的大夫来讲的时候就会特别提到说，
9: 嗯，
8: 糖尿病人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他的心脏已经很不好了，嗯，状态很不好了，但是他没什么知觉，反而更危险。
9: 对，
8: 哈，
9: 嗯，
8: 那么这个无知觉的低血糖和我这个低血糖反应特别强烈，
9: 嗯，
8: 就是真的是哪哪都不舒服，这种相比危害哪一种更大一些？
9: 无知觉的低血糖更大一些，
8: 更大一些，
9: 因为你没有主动进餐的这种可能，
8: 嗯，
9: 你没觉得不舒服。
8: 对，
9: 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特点，
8: 嗯，
9: 年轻人低血糖反应重，
8: 嗯，
9: 岁数大的人或者老发生低血糖的人，
8: 嗯，
9: 低血糖反应就不再重了，
8: 不再重了
9: 啊，因为这个神经吧，它这个敏锐度啊。如果低血糖很少的时候它对这个敏感，
8: 嗯，
9: 如果你老低血糖，实际上这个神经它的这个敏感度已经降低了，
8: 嗯嗯，
9: 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一个很危险，因为虽然神经感知不到，
8: 嗯，
9: 但是身体还是产生相应的变化，
8: 嗯， 嗯，
9: 比如说低血糖的时候这个血压可能会骤然升高
8: 啊，
9: 哦，有的时候甚至超过180到200
8: 啊，
9: 哦，病人送急诊了，然后再一问呢，
8: 嗯，
9: 他不认为自己是低血糖，
8: 嗯，
9: 你一看他那方案呢，
8: 嗯，
9: 调整以后他就没有这个情况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无知觉的，当然大家一方面提高警惕，另外一方面呢，
8: 嗯，
9: 就我刚才说的一些不是特别典型的那种症状
8: ，
9: 哎，也要关注。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在云贵高原的幽深秘境中，生长着一位被历代医家奉为定风神草的灵药天麻。它通体如玉，无根无叶，古人因其神奇特性而称之为定风草。在《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中，天麻位列上品，其性平味甘，专入肝经，能平肝息风，通络止痛。它不似寻常草木依赖阳光雨露，而是在黑暗的土壤中默默积蓄药力。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赋予了天麻镇静安神的非凡功效。无论是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头痛，还是风湿痹痛导致的关节不利，甚至是小儿惊风抽搐，天麻都能以其独特的定风之力为身体带来平静与安宁。那么这位神奇的中药还有哪些药用价值？在食疗中它又能搭配出多少暗藏降压通络玄机的养生妙方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十集，降压通络是天麻。
1: 说到天麻，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曾几何时，这个天麻可以降压，又可以治头疼，很多人都喜欢它，所以说天麻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天我们就一块儿聊聊天麻。天麻是兰科植物天麻干燥的块茎，它分布在我们国家长江三峡神农架一带，当然广泛的分布还有四川、云南、贵州、湖北、陕西一带。这个天麻呢，它喜欢生长在中高山的阴湿的环境中，它不耐热，不耐晒，也不耐寒，喜欢适当的阴凉阴蔽的环境，所以说过晒的环境对它来说生长是不利的，它只有在蜜环菌的条件下才能够生长发育繁衍后代。它无根无叶，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这个天麻对土壤对环境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天麻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古人认为这味中药很安全，药食同源，所以它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中药，也是一个食材。又因为天麻的外观类似古代的麻，所以叫天麻。那么天麻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古代的一个传说来了解天麻。三国时期著名的人物曹操，因为他思虑过度啊，所以他患了一种什么病呢？头疼。老百姓说了一句话，头疼不算病，那疼起来真要命啊，所以他要指挥作战，那你这头疼经常犯，那影响他的思考判断。于是他请了一些名医给他看这头疼，效果都不太好。于是有人举荐说华佗治疗头疼非常好，而且是一代名医。于是他差人把华佗请到他的府里来给他看这个头疼病。那华佗根据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综合一判断，觉着曹操平时思虑比较多，有点肝阳上亢，阻塞了经络，经络不通了，所以造成了头疼。那怎么办呢？于是天麻就在这个华佗的笔下就出现了，给他开了一个以天麻为主的一个方子，取了一个什么名呢？天麻丸。吃了一段时间，这头疼的次数减少了，

疼痛的程度减轻了，那行了。曹操一想，天麻既然有这么好的作用，那我就吃吃天麻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经常单独吃这个天麻。那他吃的多了，临床治疗效果要比较明显，一传十，十传百，那天麻的名声就在民间慢慢的蔓延，天麻就是走到了家喻户晓。那么天麻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先看看它的药用价值。明代有一本书《雷公炮制药性解》中是这样说到的：疗大人风热眩晕，就是它可以治疗成人风热造成的头疼头晕，尤其是头晕治疗效果比较好，所以疗大人风热眩晕。而到了《医学启蒙》这本书说天麻气平胃苦，治疗头风，就头部出现的一些症状，有的人出现怕风，有的人出现头晕，有的出现头疼。而《本草纲目》李时珍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天麻是定风草。那咱们看三本书说的这个天麻治疗的疾病或者说症状都有一个风字。那中医讲的这个风就包括了外风和内风。外风是外感六淫邪气的第一个导致疾病的因素，风邪。它可以跟风寒、风热，也就是说跟其他的外邪一块导致疾病。内风多指肝风。中医讲的肝，它的走行特别长，起于脚部的大拇指，上到颠顶。所以这个走行的所有的部位出现的疾病症状，中医认为都要从肝来考虑。所以头部颠顶出现疼痛，中医也从肝来治。实际上在历史上其他的一些医书对天麻的论述也比较多，你比如说药性赋就也说到天麻可以去头风。所以这些书籍对于天麻的认知有一个传承有序的过程。那在临床上到底这个天麻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从一些历史上的医家他们所诊治的一些疾病的医案来了解天麻。清代有一个著名医家

0: 他对中医界的贡献非常巨大，所以有人说了，他跟汉代的张仲景可以齐名，而且他是把温病从《伤寒》分出来以后，创立了胃气营血辩证，就是疾病传遍的规律。他著有什么书呢？《温热论》，奠定了温病学基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本书，《临证指南医案》。这本书里介绍了一个叶天士治疗了一个眩晕的患者，说有一个人操劳过度，又出现了什么惊恐，受惊吓了，相火肝风上窜。这相火在哪儿啊？在中医上的肾。肝风跟相火一块儿并行上窜，出现了什么情况？目跳头晕。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按咱们说是头晕目眩呢，看什么东西都转。阴柔欲移，这什么意思啊？是说的阴虚了，不能治阳了，他们俩是一个制约的关系，阴阳不能治阳了，造成了什么？中医讲的阳邪亢奋，出现了早泄遗精，不用说这就是个难事了，而且脉左弦进，弦脉，中医有28种脉，这弦脉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认为肝病的病人可以出弦脉，多见。还有什么痛症见弦脉？比如这人正在头疼的时候，他的脉是弦的。当然，现在还说有些肝阳上亢的高血压，还有一些动脉硬化，老年人也可以出现弦脉。所以中医讲望闻问切，通过这切脉来四诊合参，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规律，给处方用药提供依据。他右小是平的，所以这时候叶天士开了一个方子，开的什么药呢？生地、白芍、丹皮、钩藤、天麻、白吉利、黄菊花，还有橘红，这些药不用说，都是清肝明目还有平肝的。而这个天麻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平肝息风，通经止疼。所以这个平肝息风对于头晕的患者治疗起来就效果非常好了，所以跟其他药配合起来，那就起到了让这个患者精神变得稳定，头晕得到了治愈，这病就好了。其实治疗头晕头疼的历史上的名方还是有许多的，里边都有天麻，比如说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名方出在《医学新物》，它有什么作用呢？化痰息风，健脾除湿的作用，也是广泛应用到临床上。所以说历史上的一些名方也能见着天麻的身影。
1: 中医认为天麻性平味甘，归肝经，具息风止痉、平抑肝阳、祛风通络之效，善治肝风内动所致的眩晕头痛、惊痫抽搐。那么这位平肝息风之药除了主治眩晕，还能在哪些疾病中展现息风通络的效用呢？
0: 那天麻治疗眩晕还可以治疗什么呢？头疼。2018年1月18号，我门诊中来了一个6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头疼。怎么个疼呢？他头疼已经有1年半了，几乎每天都疼，需要吃布洛芬等止疼片来缓解这头疼。那有的时候可以疼24小时，有时候疼2个小时缓解了，

没有太多的规律。当时他到医院去做了核磁，做了 CT 脑电图，所有的检查都正常。那没办法，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知道。到我这门诊的时候，我发现了他还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人有心悸、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呀？天天头疼，经常睡不好觉，失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当然会出现心慌气短了。这人脾气还比较急，急躁易怒啊。那因为头疼的厉害啊，老不缓解，他烦啊，面色是偏红的，食欲正常，大便基本还趋于正常，舌淡苔白腻，脉弦滑。中医讲肝肾阴虚，淤血阻络，心肾不交。治法滋补肝肾，活血化瘀，交通心肾。用的什么药呢？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十几味中药，包括生石膏、天麻、全虫，又叫全蝎，还有细辛、荆芥、白芷、钩藤、桑葚、藁本、蔓荆子，还有薄荷、菊花。这些药起什么作用呢？用那个珍珠母、钩藤、全蝎、平肝、息风、重镇安神。加了什么其他的药呢？还有蔓荆子、藁本、细辛、荆芥，当然还有天麻，既可以平肝，又可以疏风、去头风，加上了桑葚滋补肝肾，川芎活血化瘀，用了荆芥和薄荷、菊花相配，疏散头部的风热和一些风邪，清他的余热。吃了两周，疼痛次数减少，疼痛的程度也减轻了。这时候睡眠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啊？我给他去了蔓荆子、藁本、全蝎，加了远志、菖蒲和夜交藤三味药，养心安神。这样反复的半个月复诊一次，五个月以后这疼痛治好了。那这里边天麻起到了平肝息风定惊的作用，还有舒筋活络通络的作用，所以天麻在这里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头疼中医怎么看呢？既有外感又有内伤，这个头疼可以侵犯经络，造成清窍不通，就可以出现头疼。在临床上见着的头疼非常之多，当然种类病因各有不同，但是大概都可以出现疼痛。那中医认为，尤其是外感性头疼一定跟风邪有关。黄帝内经说了，风为百病之长，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风邪跟其他外邪往往一块导致疾病的也比较多。比如感冒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还有一种风湿造成的一些疾病。所以风邪最大特点游走不定，春天多风邪，那春天就是头疼高发的季节。内伤性头疼多与肝风内动有关。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小孩发烧39.5度，出现高热惊厥了。中医讲呢，这叫肝风内动，所以用平肝息风的天麻和钩藤，加上其他的药，解表、祛风、清热的药，病就好了。那说明什么？外风跟内风比较，外风常见，内风也可以经常见到。那中医讲的疼痛这俩字，中医又认为它
侵犯的

0: 浅层，一个在深层，一个病轻，一个病重，所以一个疼痛对应的是经络两个字。所以中医认为疾病的侵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方法同样有区别。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企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想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叶企孙1918年去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而且继叶企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们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后来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了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可以说叶企孙更大的贡献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以及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企孙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决定回国，开始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了，叶企孙被聘为大学部物理科副教授，不久他就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了。叶企孙创建物理系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谋划建立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打心眼里他是关心他的学生的，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做开拓性工作，也因此占领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要知道在后来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都是叶企孙的弟子啊。来看看叶企孙对学生们的影响以及学生们所取得的成就。先来说王淦昌。王淦昌是物理系第一届学生，叶企孙的大弟子。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在老师叶企孙的引导下，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之路。大学一年级时，王淦昌啊酷爱化学，叶企孙也看出来了，这个学生啊转去学核物理更有前途， 于是呢，他用各种方法让王干昌把专业兴趣转移到了物理学。当时王干昌家在江苏，放假的时候没有钱回家，叶启孙就给他旅费让他回家，后来又把自己穿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他，也从此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情谊。1930年王干昌被叶启孙推荐去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这位女教授是谁呢？她曾经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而王干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后来他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干昌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时，一个德籍的教授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我要告诉你的是，世界的物理成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前程的。王干昌回答说，先生，您说的对，世界的物理成在西方，科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我们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儿女，而且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就这样，王干昌就像当年老师叶启孙婉拒了恩师对他的挽留一样，毅然回国跟恩师叶启孙共赴科学救国之路。为了祖国的强盛，王干昌的一生都在科学征途上奋斗拼搏，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王干昌隐姓埋名了17年，受命时他慨然寄语说，我愿以身许国。在大漠当中科研攻关时，王干昌几次留下掷地有声的话，不研制出来，我死不瞑目啊。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干昌首先想到的正是老师叶启孙，后来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知道吗，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升起光彩夺目的大蘑菇云时，沙滩上的人群是那么激动，而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启孙教授啊。再来跟大家说说叶启孙的学生赵九章。赵九章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5届毕业生，在叶启孙的众多弟子当中啊，赵九章是跟他脾气秉性最像的人。20世纪30年代的气象学，就算是在欧美，还只是停留在观测和定型解说的阶段。1934年，叶启孙指导赵九章啊，你转向高空气象学领域研究。这不仅考虑到高空气象跟航空是直接有关的，而且涉及国防空军建设的需要。同时，叶启孙希望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理论以及物理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当中，让气象学变为可以定量计算，从而可以预言气象现象，也就是让气象学成为真正可以预测的科学。当时叶启孙深情地对赵九章说，九章啊，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国人的大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领会其中的含义。你是一个热爱国家又有很强事业心的人，相信你会在高空气象学领域闯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天地，给咱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蓝天。赵九章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1935年去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1938年秋天，赵九章取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像恩师叶启孙一样，他立刻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成为我国地球物理和大气物理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而此后赵九章的事业真切地印证了叶启孙超乎寻常的预见力。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进入空间时代。而赵九章立刻指出，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而且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 一个名为581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了，组长是钱学森，常务副组长是赵九章。在赵九章领导下，这个研究集体研制出了诸多的火箭和卫星腔体中的各种仪器设备，还进行了宇宙线、电离层的探测，解决了真空高温条件

下卫星环境模拟实验的一系列的问题。1964年12月27号，当赵九章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经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时，又是第一个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且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1970年4月24号，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一刻永远定格在大家的记忆里。但是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没能等到那一刻，他在一年半之前不幸离世，令人无比痛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报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这个重大成果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当按照成就大小排名获奖科学家时，赵九章名列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1999年，赵九章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既然说到了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科学家名单，我们就来说一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的科学家名单。当时排在第三位的是钱学森。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他当时学的是一般铁道机械工程，那怎么会跟火箭卫星打上交道呢？其实这也跟叶启孙有关。清华在1933年恢复了公费留学生，并且面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这项留学生考试的正是叶启孙。钱学森一毕业，他就参加了1934年的留学生考试，而参加这一届考试的有清华的赵九章、王竹溪、徐之伦，还有南开大学的殷鸿章、交通大学的张光斗等等，一共20个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到底学什么？到底去哪所大学，都是由叶启孙会同各方面的专家，并且结合留学生本人的要求仔细考虑。正是这样的综合考量，使得他们出去以后都是学有所成，最终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说回到钱学森，当时叶启孙考虑到他在国内学的是铁路机械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一天一地差别太大了，于是安排钱学森在清华大学补修了航空专业一年。因为变更留学方向需要补习专业的基础还有数学，于是呢，叶启孙亲自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为钱学森专门吃起了小灶补课，后来干脆让钱学森住到自己家里以方便他补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叶启孙的引导，改变钱学森从地到天的这个科技方向，在清华大学补修一年的新知识，并且还把他推荐到了冯卡门的名下，那后来就没有火箭之父钱学森了。当然不止钱学森，经过叶启孙这位伯乐之手成为千里马的科学明星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们再来说说彭桓武。1938年，彭桓武去了英国，师从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彭桓武在名师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还获得了2个博士学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科学奇才。而回国以后呢，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理论权威。还有钱三强，清华物理系第8级的毕业生，后来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专攻核物理，并且做出了显著成绩。1948年，他决定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自己的得意门生的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10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当然还有王大珩。1936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留学。到了英国以后，他改行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后来王大珩说，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光学工业那就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回国以后，王大珩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以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当然还有陈方允，
他是清华大学物理

及第十级毕业生。1938年毕业以后，被留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担任助教。这个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叶启孙。他在1945年被派往英国的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在解放前夕他回国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以及人造卫星的研究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最终陈方允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这些科学明星之外，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程开甲、涂守鄂等等两弹一星的元勋都与叶启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师生关系。而从叶启孙的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他们都是按照叶师的教导，从物理跨到其他的领域，原子热核武器研制成功，卫星上天，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等领域都突飞猛进，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这些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也都离不开叶启孙这三个字。说到这里，我们着重说叶启孙的一位学生叫熊大枕。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熊大枕应该跟他的同门师兄弟一样，走上两弹一星的功臣榜，一起接受世人的鲜花、掌声、赞誉和敬仰。1932年，熊大枕进入物理系，因为聪明能干，深得叶启孙的器重和赏识。1937年，熊大枕考取了德国留学名额，学业上一帆风顺的大枕即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但是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一切，清华大学南迁，跟北大和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这个过程中，叶启孙负责抢运图书馆的资料还有仪器设备。此时的熊大枕毅然放弃了出国机会，成为叶启孙的重要助手。那段时间，叶启孙利用自己的微信以及在平津两地的各种关系，联络动员推荐了很多技术人才到冀中根据地。1938年，熊大枕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给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军需品。在冀中根据地的工作，因为得到了吕正操的赏识，熊大枕被任命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在这期间，熊大枕的抗日壮举也得到了老师叶启孙的技术支持。叶启孙在天津，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里的爱国师生秘密的生产 TNT 炸药，同时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等等，偷运到冀中去供应抗日部队。有了地雷，冀中地区的抗日是如虎添翼，当时打的日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1939年春天，根据地发起了锄奸运动，熊大枕被诬陷为特务，遭到逮捕。当时吕正操也正在被怀疑当中，自身难保，所以无力营救他。在日寇扫荡军区机关转移的途中，熊大枕就这样被错杀了。1986年，熊大枕终于平反昭雪。在今天清华大学的校史馆里，熊大枕的名字铭刻在清华烈士的群像中。除了这些学生，受到叶启孙影响的还有他的侄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叶明翰。1944年，叶明翰考入西南联大，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在清华读书时，叶明翰并没有受到叔父的特别关照，他也从来没住过叶启孙家所在的北院七号，因为叔父对他说过，明翰啊，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叶明翰没有辜负叶启孙的期待，在核物理、加速器等等领域，叶明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低能加速器、低能核反应实验、粒子探测技术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开拓者之一。1977年1月13号，叶启孙不幸去世，终年79岁。周光召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叶启孙的一生，他说，
叶奇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论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叶奇孙的成绩和灵性，他完全可以跻身于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行列。但是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毋庸置疑，而教育家则会给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家群体，而不是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换天地。正是源于这一层考量，叶奇孙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科学家桂冠，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完成了他与祖国签立的科教兴国的承诺，而且自始至终从不懈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慢慢到来，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1: 喂，哪位啊？
2: 喂，龙海，是我。
1: 哦，春花姐。
2: 哎，我托你打听的事，有消息。

0: 方都有点误解。
1: 原来是这样
0: 啊。春华姐，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发到你的手机上了，你可以跟他联系。
1: 好。
0: 春华姐，
1: 哎，
0: 我下午要坐飞机回福建去。
1: 回福建？
0: 嗯。
1: 啊，你到这里也多半年了，是想儿子了吧？
0: 也不是，是我老婆又生了一个闺女。
1: 啊，闺女又生了？
0: 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报名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有了二胎。等上级的通知下来以后，我老婆才发现他怀了二胎。哎呀，为此啊，没少被他埋怨。我也认了，谁让我当初坚持要走呢？
1: 那这次要休一段产假了吧？
0: 啊，不不不，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1: 你呀，这不是更要被埋怨了吗？
0: 你就别说我了，春花姐，你今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吧？
1: 唉，是要回去的。可是你看，我现在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考虑回去的问题啊？
0: 也是，就等忙完了移民搬迁的工作再回去吧。不过春花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1: 放心吧，我会的。哎，对了，龙海，你这次回来记得给我带点咱老家新炒制的红茶。家乡的味道，我都快忘了。

0: 支书。
1: 他爸，小军叫你呢。
2: 咋了？
3: 爸，裴副县长前两天去马大妈家了。
2: 对呀、啊。
3: 雷副县长劝他们一家搬到闽林镇，还给尤宇介绍工作了。
2: 是有这事儿啊？咋了？
3: 爸，这都最后一批了，咱们也赶紧搬到闽林镇吧。我看机会挺好。
2: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咱们寒水村村民全部搬过去，我就搬。这是我当初立下的军令状。哎
3: 呀，爸，你咋一根筋呢？他们不搬，活该他们受穷。你现在搬，也算是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妈，你劝劝我吧。
1: 是啊，他爸，咱们干嘛还傻等啊？
2: 我刚才讲的话，你们没听清楚吗？
3: 爸，你咋这么自私呢？你就不管我妈和我了？
2: 你爸我咋的自私了？我咋就不管你和你妈了？哎呦，
3: 当初我求你在乡政府给我谋个轻松一点的差事，你说我文化不高，腿脚也不好，死活不肯为我说情。行，我认了。在家放羊这些年，连个媳妇儿也讨不到，我也认了。可这次搬家，你为啥就不想想我和我妈呢？
2: 行了，就你这德行，少说两句吧。
3: 我这德行咋了？
1: 哎，你
3: 大公无私，你关心别人，对我你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对人家一个寡妇整天的低三下四，
2: 你这是啥混账话？你这个小兔崽子啊！
1: 哎呦，他爸，你咋打娃呢？啊，哎呦，军儿啊，疼吗？
4: 啊，妈，疼！
1: 羞！他爸，把娃打坏了，我跟你没完。
2: 小军妈，老嫂子家的事儿他混，你也跟着混吗？
1: 哎呦，我，哎呦，小军啊，这事儿是你不对。你说谁也不能说你马大妈呀，啊，娃，你，哎，
5: 马大妈的丈夫马德贵是寒水村上一任的老支书，马广福一直对这个老哥哥敬佩有加。德贵去世后，马广福也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

0: 爸，今天啥日子？你带我到这墓地来干啥？
1: 让你来认识一下这里的人。
0: 这不是马大伯的墓吗？我又不是没来过。
1: 你马大伯旁边那个墓，你知道是谁吗？
0: 你不是告诉过我，是小四川叔叔吗？
1: 是啊，小四川，大家都叫他小四川。40年前，这里来过一群解放军，说是要给包括咱们寒水村在内的附近的3个村打一口深水井。都是一群像小四川这样的年轻娃呀。

0: 连长，连长，
1: 德贵来了啊！
0: 乡亲们让我和广福来看望一下集水团打井的同志们。哦，
2: 是啊，张连长，这个呀是刚打下的大枣，甜着呢，快尝尝。
1: 好，谢谢谢谢，
0: 尝尝吧。
3: 报告连长，哦，已经打了300多米深了，还是没有看到水源，是不是我们打井的方位错了？
1: 这里是指挥部定点测定的，应该没有错呀。
2: 小四川，来，吃个大枣。
3: 大枣，还有大枣吃啊？
1: 小四川，这是乡亲们慰问我们的。
3: 哦，嗯，真好吃。
1: 一会儿拿去给同志们吃吧。
0: 张连长，哎，还能打出水吗？咱村里老人说，以前的井都干了。怕是这里真没水了。
2: 是啊，这乡亲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们出水呢。
4: 德贵，广福，别着急，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乡亲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四川，哎，走，我们去看看情况去。
2: 哎，哎，德贵大哥，嗯，要不咱们也去工地那边看看吧？
0: 哎呀，这行吗？
2: 哎呀，走吧。
0: 好。
5: 连长，你看，钻机已经下探到350米了，钻出来的土还是干燥的。
6: 这咋弄？
7: 这还是干净。
0: 哎，广福，你们怎么过来了？哎，这里危险。
1: 等广福，你们怎么来了？赶快下去。
0: 好，好，好。
2: 广，有情况。
0: 哎，连长，钻机有问题。哎，广福，再快，小心。
8: 小四川被打到了！
0: 小四川，
9: 小四川，
10: 小四川，
11: 小四川，
12: 小四川！
13: 小四川，
14: 小四川为了救马德贵和马广福，不幸牺牲了。小四川被乡亲们安葬在寒水村的后山坡上，后来马德贵也因病去世了。按照遗嘱，马大妈把他葬在小四川的墓旁。
2: 爸，那那口井打出水了吗？
15: 没有，还是没有水。小四川牺牲了，集水团的全体指战员很难过，乡亲们更是悲痛。他们劝战士们放弃打井，但是战士们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们来之前，他们向集水团的首长郑重承诺，要让每个乡亲都喝上救命水。
2: 那后来挖到水了吗？

0: 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村里的乡亲们喝到第一口从井下打出的清凉的井水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地高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儿子，爸不是不想照顾你，爸是不敢呢。爸这心里要对得起太多的人了。
1: 爸，别说了，还是先给马大伯和小四川叔叔敬杯酒吧。
0: 哎，
2: 请进。
3: 段书记。
2: 啊，小雷，哎，来坐。
3: 哎，
2: 最近的工作有进展吗？
3: 有。
2: 好，说说。
3: 这次啊，我不仅去了寒水村，也到曹洼乡的其他村走访了一趟，收获很大。这最后一批的移民搬迁问题确实不少，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移民搬迁的好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2: 这个我们在前几次搬迁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也加大了相关的宣传力度。关键是这一次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3: 这个突破口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2: 是什么？
3: 主要是那里年轻人的身份转变问题。
2: 接着说。
3: 就业问题不解决好了，移民安置就不会落到实处。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还要想办法让他们拥有安身立命的技能。那个寒水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像马有雨还有马小军这样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岗位和收入，如果他们都能在闽宁镇立稳脚跟，那么像马大妈那样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2: 有具体想法吗？
3: 有啊。这次闽宁镇有个闽宁协作项目，搞外贸服装加工的，目前正在招聘大批流水线工人，关键是他们还可以招收像马小军那样的腿脚有残疾的青年。
2: 你说的是不是我上星期参观过的那个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
3: 没错，老板王建辉也是福建宁德人，算是我的小老乡吧。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他说这个项目要长久扎根在宁夏。
2: 有想法更有情怀。
3: 王建辉说了，还有几个福建老乡准备来这里投资办厂。
2: 我在海原这些年看到你和小曾这样的一批接一批的援宁扶贫干部，也看到了像王建辉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热心的企业家。你们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宁夏人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3: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2: 责任这两个字说得好啊。
3: 我上次跟您讲过，我的老家是福建宁德。小时候那里是一个贫困的沿海地区，为了让沿海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当时的宁德地委政府下大力气推行廉家渔民上岸政策，我就是一个直接受益者呀。
2: 哦，那当时你多大呀？
3: 20年前我17岁。
2: 哦，
3: 跟爸爸上岸后我进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是当时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第一次看到寒水村的马小敏，我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当初国家帮我，现在我要帮他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这是发自我内心的一份责任感。
2: 是啊，也是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责任。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就是要有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就是要有你这样敢于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小雷，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每一个干部还有我自己都要立下这个军令状？我的一位老领导跟我讲，这里是西海固，中国的贫困看西部，西部的贫困看西海固，不解决西海固，怎么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我就是这里的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就是在西吉将台堡完成了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革命延续了火种，这其中就有西海固老区人民的贡献和牺牲。人不能忘本，更不能忘了那些还处在贫困县的老区人民。你刚才说得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经过多方努力，韩水村的十几个年轻人都顺利地被招聘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本以为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料刚刚还不到一个月，雷春化就接到曾龙海的电话，马有宇被辞退了，同时被辞退的还有5个韩水村的年轻人。雷春化立刻赶到了闽宁镇，好在马小军被公司留下了。
3: 小军，到底什么情况啊？
5: 哎，雷副县长，这次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因为任务紧，公司对我们这批新员工进行了一个月培训就让正式上岗，可是马有宇他们第一天就出了生产差错。你知道我们是生产服装的，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马有宇他们出错率又很高，车间主任就让他们返工，可他们越是着急吧，就是越完成不好，还跟车间主任吵了架，最后就都被辞退了。
3: 不是说好了2个月的培训时间吗？小军，你们王董在公司吗？
5: 呀，好像说是要回福建，不知道现在走没走。
3: 回福建
5: 啊！
3: 快，你带我去他办公室。
5: 好。
6: 哎呀，这事儿很紧急，不是说好了吗？等我从福建回来了以后再处理。
3: 王建辉，
6: 啊，
3: 我的王大董事长。
6: 哎呦，哎呀，我的春花姐，您可千万别这么叫。你这么叫我，我腿颤。
3: 哎呀，行了行了。
6: 哎呀，
3: 我问你，你这是要回福建呀？
6: 是啊。
3: 为什么呀？
6: 哎呀，这次我们接了银川市旅游协会下面的一个单位的服装订单，单子数量大，客户要求交货时间特别紧，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多，不但技术不熟练，而且配合度不高，我现在打算把一部分单子放回福建公司做，这不正要去机场。
3: 回福建生产？
6: 嗯，
3: 那成本会增加很多吧？
6: 可不是嘛，工资至少增加1倍多，还有运输成本也要大幅度增加。
3: 不仅是这些，恐怕你也享受不了闽宁协作税收优惠的政策了吧？
6: 哎呀，这个订单一定是亏的，只不过亏多亏少而已。当初只考虑到闽宁协作在这里办公司有劳动力便宜和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是没当地劳动力培训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单子接了，我们就一

0: 定要向客户如期保质保量的交货，即使是亏也一定要做，信誉是我们企业发展的生命啊。
1: 你刚才说目前存在的困难是新员工技术不熟练，配合度不高。
0: 是啊，
1: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安排的培训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新员工的实际困难啊？我刚才去了趟马小军那儿，也了解了些情况。这次你也有责任吧？为了赶进度，把原本两个月的培训压缩成一个月。你有没有想过，你辞退的那些新员工配合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归属感不高呢？
0: 春花姐，我这也是没……
1: 小王，你到这里来，福建各级政府对你的大力帮助，你忘了吗？闽宁这里给你的政策优惠和产业支持，你也忘了吗？你这样一家民营企业，短短两年的时间，规模和效益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些你都忘了吗？
0: 我没忘，我来宁夏是真心愿意帮助这里的。你看我们公司普通员工现在基本上都能拿到2000多元，如果按每人每月700元的脱贫标准，我们公司招一个当地工人就相当于解决了这里3个扶贫对象。
1: 所以才给你最优惠的扶持政策，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呢。小王，一个企业要发展，不仅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更要造福当地人，这才是你这样的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0: 春花姐，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办？
1: 你要听我的，就不要回福建了。
0: 可是这批订单呢？
1: 小王，你遇到的困难政府不会不管的。银川旅游协会那边我会向相关领导汇报，让领导去协调一下，看能不能把一次性交货改为分批次交货。
0: 春花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可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行行行，我听你的。
1: 小王，记住，企业越发展壮大，对员工培训的投入越要成倍增加。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怪我忽视了，看到这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低，我着急，还想像在沿海办企业那样要求他们。哎呀，都是我的不对。
1: 我理解你的苦衷，这些工人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你想想，你从福建带来的那些技术骨干，他们不也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吗？你们公司要扎根宁夏，下大力气培养当地技术骨干，才是长久之计。
0: 春花姐，这样我会重新制定一个长远的岗位培训计划。
1: 哎，这就对了。小王，你我都是从福建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工作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你知道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要我们真心把这里的人当作家乡人一样看待。
0: 春花姐，我明白。
1: 小王，我今天来这里呢，不是要干涉你们企业的用人机制，我是想告诉你，每一个安置移民的企业，政府都会支持到底的。同样，每个移民的安置，政府也都会管到底。
0: 喂，是我。你马上安排车，我要出一趟远门。
1: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寒水村啊，我要亲自把马有雨他们再请回来。春花姐，啊，你也去吗？
1: 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2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三集。
1: 马友宇他们又回到了闽宁镇，回到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这件事虽然解决了，可是给雷春化的触动很大。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等曾副镇长从福建回来，做一件他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
2: 哎呦，嘿，现在的公共汽车都比过去敞亮啊！啊，
3: 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旅游大巴，别跟这儿露怯了。
4: 是啊，这是县里专门为咱租的旅游大巴，让大伙实地考察一下闽宁镇，这可是难得的呀。嗯，哎，曾副镇长，哎，我这不说对吗？
2: 对对对，而且雷副县长还特别叮嘱，让我今天亲自给你们当一次导游。哦，哎，我先声明啊，我这个导游可是业余的，就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呢就叫我龙海好了，不然我会觉得怪怪的。
4: 哎，小曾啊，哎，这都开了一早上了，咱快到了吧？
2: 啊，马上就到了。嘿。哎，你们看，前面那个牌楼，闽宁镇，哎呦，到了到了，
3: 哎呦，哎，这个小镇好漂亮啊！
5: 我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欧洲的一个小镇呢。
6: 王婶，你啥时候去欧洲啊？
3: 看你连县城都没去过吗？
5: 哎呀呀呀！哎，我不是在那电视里见过吗？
4: 行了行了。咱们还是听人家龙海说吧。
2: 这位大妈说的没错，这些年咱闽宁镇走的就是这个特色小镇发展之路。
3: 哎，你们看，这楼房建得漂亮，哎，这道路啊也建得敞亮。
2: 不光是楼房和道路，你们看这里大到医院、学校，小到超市、菜市场，各种城镇配套设施啊应有尽有，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这些年。咱闽宁镇的工业发展迅速，解决了大量农民工转变身份的问题，所以年轻人很愿意到这里来发展。
4: 哎，小曾啊，我们村那个游宇现在挺好的吧？
2: 挺好的。哦，游宇啊，他通过了培训，哦，现在已经成了公司的生产能手了。哇，
3: 哎，老马直说，你不问问你家小娟吗？
4: 哎呀，问他做啥呀？
2: 哎，我听说小军和厂子里的一个女工。处上对象了，
5: 哎呦，可惜呀，马大妈这次没来，她要是看了，一准动心哦。
3: 哎，这里这么好，怪不得他家老大媳妇儿不愿意回村呢。
5: 娃娃在呢，胡说个啥？哎呦，
7: 曾叔叔，哎，我妈就在这里打工吧？
8: 是啊。你想去看看妈妈？
7: 想，可奶奶不让。
8: 小敏，你喜欢这里吗？
7: 喜欢。
8: 你看那边那个四层红砖楼房就是镇里的小学，多漂亮啊。小敏，你愿意来吗？
7: 我愿意，回去我就跟奶奶说去。
6: 哎，龙海啊，你说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大，打工也没人要，你说我到这儿能干啥呀？
2: 哎呀，大叔，你还可以务农啊！咱闽宁镇的绿色农业那也是响当当的呀。哎，您可以种庄稼、种菜，也可以种果树，还可以选择畜牧养殖业。咱们闽宁镇走的是绿色发展之路，有很多相关的惠民政策。哦，咱这里可不是没啥可干。最怕的是啥也不想干的懒汉。
3: 哎，你们看，咱这车开出镇了，就这么一大片庄稼地啊！
5: 哎呦，这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还以为到了江南呢。
6: 哎呦，
5: 电视上看的吗？
2: 这位大妈说的没错。咱这闽宁镇就是赛江南嘛，但是你们知道吗，这里以前可是一片茫茫戈壁，全是沙丘啊。
3: 是啊，
5: 太漂亮了。
2: 20年前咱们的总书记就是站在这里满怀信心地说，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3: 这个金沙滩好啊。
8: 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干沙滩为什么会变成金沙滩吗？
6: 就是
5: 为啥呀？
6: 为啥呀？
3: 干劲儿啊，就是得干呐。
8: 马支书，您说的很对，除了干劲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是啥呀？
5: 是啥呀？
6: 啥呀？啥呀？
8: 因为这里可以引黄河的水过来，一个地方有了水才能发展呀。
1: 回到了寒水村，马小敏好像人一下子就闷了。马大妈知道孙女这是想她妈妈和爸爸了。到了后半夜，马小敏突然满炕打滚的喊疼，马广福连夜找了一辆农用车，天亮才把马小敏送到了海原县人民医院。
9: 医生，我们家小敏没事吧？
10: 刚做了急性胆囊炎手术，已经没有危险了。哎，你们这家长是怎么当的？再晚半个小时就来不及了。
3: 医生啊，我们村离这里太远了，又是山路，这农用车都快把娃给颠散架了。哎呀，
7: 奶奶，
9: 小敏现在还疼吗？啊，
7: 好多了。
10: 从孩子胆囊里面发现了结石，好在取出来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住院观察几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9: 哎呀，谢谢你啊，医生。
10: 谢谢啊。没事没事啊，你们把孩子推到病房吧。
9: 哎哎哎，好，来。
11: 孩子睡了吧？
9: 嗯。
11: 哎呀，你说这多悬呐！
9: 广福兄弟啊，你看犹豫也不在，今天多亏了你啊！
11: 哎呀，这乡里乡亲的说这些干啥呀？哎，老嫂子，你听我一句劝，啊，为了小敏，也为了一家人着想，还是搬到米宁镇吧。咱这寒水村地处偏远，要啥没啥。医生说小敏的结石就是因为咱那里的水有问题。你就说今天吧，跑这么远的山路差点就给耽误了。小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个当家的就忍心？再说了，小敏要上学了，可不能让孩子再像父辈那样受没有文化的穷了，啊！
12: 什么？小敏出事了？
13: 展华，你别紧张啊，小敏的手术很成功，正在住院观察。
12: 啊，小敏她爸呢？
13: 已经到医院了。
12: 那小敏的奶奶呢？
13: 老人家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把她也累倒下了，就让马支书带她回寒水村了。
14: 现在有雨陪护着小敏呢，莲花，你也过来吧。
15: 可是我和他爸，哎，
14: 莲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好多遍吗？小敏离不开妈妈，你也离不开小敏，离不开这个家呀。听我的，赶紧过来啊。
7: 爸。
16: 小敏，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八宝粥，想吃吗？
7: 嗯。爸爸，你是不是挣了好多钱呀？
16: 当然了。小敏啊，嗯，等你上学，爸爸给你买新衣服、新书包啊。
7: 真的？嗯。那要是你挣了更多的钱呢？
16: 那爸爸就买一套特别宽敞的房子，等你游水叔叔回来，大家一起住好不好？
7: 嗯。那妈妈不跟我们一起住吗？
17: 刘宇。
16: 雷副县长，你咋又来了？
17: 刚才马支书给我打电话说马大妈已经安全到家了，让你放心呢。
16: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雷副县长，你就别再来了，这里有我照顾小敏呢。
17: 我呀，不仅是来看你和小敏的，我还专门为你们带来了一位客人。
16: 哎呀，
17: 刚才还急急火火的，现在怎么倒扭捏起来了？快进来，进来。
12: 小敏，
7: 妈，妈，哎，
12: 小敏，你没事吧？
7: 妈，我上次去你那里没看你，你不怪小敏吧？
12: 孩子，不怪你，怪妈妈，是妈妈不好。
7: 妈，爸爸上班挣钱了，他要给我买新衣裳、新书包。你回来吧，他也会给你买好东西的。你回来吧，妈。
17: 给花，忧郁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是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岗位能手，下半年公司还要送他去福建总公司学习培训。以后啊，你也不用在外辛苦奔波打工了，有他这个顶梁柱就够了。哎呀，有雨，你倒是说句话呀，是不是？
16: 是，是。咱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她其实在家里天天都盼着你呀。
12: 忧郁，你呢？
16: 我
7: 爸，你说呀。
16: 该花，我也天天盼着你呢。该花，回家吧。
12: 回家，我回家。
17: 喂，
18: 喂，春花姐
17: 啊，是小曾啊。
18: 啊，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要马上告诉你。
17: 你别告诉我是改花也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18: 哎呀，不是，是马大妈的二儿子马有水有消息了。
17: 啊，真的呀？
18: 啊，
17: 你快说。
18: 哎，你还记得那个马二吗？
17: 啊，记得呀，就是当年被有水失手打伤的那位。
18: 对对对，就是他。
17: 啊，
18: 马二现在也在闽宁镇的一家企业工作，前不久啊，他被表彰为岗位能手，还上了宁夏的广播节目。结果呢，就是前两天他接到了一张来自福建宁德的明信片。
17: 是马有水寄的？
18: 没有署名。

0: 但应该就是他。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上面只写了一行字，写的是对不起兄弟，听到你的消息我真为你高兴。
1: 哎呀，这一定是马有水。
0: 对呀。
1: 哎呀，可是如果他在福建，怎么会听到宁夏的广播呢？
0: 现在福建和宁夏是结对帮扶省，两省的广电媒体联动，有专门的节目在两省同时落地。
1: 哦，我说呢，哎呀，可是我们也不能确定他就在宁德呀，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0: 哎呀，我的春花姐，有水他是怎么知道马二的？
1: 哦，你是说我们也上广播？
0: 对呀，上广播。
2: 动力调频98.4，宁夏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宁夏交通广播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兰。刚才和您分享了一个发生在10年前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马有水。10年前，他因为失手伤人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有水，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知道你的家人都在等你回来吗？你知道你妈妈为了你一直守在寒水村，一直为你留着家门吗？有水，导播告诉我有一个热线电话打进来，你听听他是谁。
4: 有水兄弟，我是马二啊，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快回来吧。当时出了那事儿后，公安室来了，可是我也没啥大事，你家赔了医药费，后来也没有立案，这事儿就过去吧。我和你大哥大嫂都在闽宁镇，你回来吧。
3: 有水，我们节目组专门采访了公安和检察机关，他们也说这仅仅是民事纠纷，不涉及刑事责任。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和电话和我们联系吧。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她就是海原县副县长雷春桦女士。
1: 听众朋友你们好。
3: 听说你一直在寻找马有水。
1: 是的。
3: 是替他的家人吗？
1: 也是也不是。我不认识这位马有水，可是我认识他的母亲。我今天来，一是为了这位母亲，二也是为了一个女儿。
3: 女儿？她是谁呀？
1: 就是我。
3: 你？
1: 有水兄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收听。刚才主持人给大家讲了你的故事，我今天也特别想给你讲一下我的故事。我的爸爸是一个渔民，我们就在一条廉价渔船上，可以说过的是一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日子。因为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在岸上住的人。20年前，因为渔民上岸的好政策，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政府的资助下，我们家住进了楼房，爸爸还进了工厂，我也上了大学。本来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可是爸爸那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我们也接到了台风警报。邻居家的小男孩没有回来，爸爸要去找人，可是他身体不好，我就劝他不要去，他死活也不听。他说海上讨生活的渔民最知道台风的厉害。那天晚上那个孩子回来了，爸爸被送进医院，再也没有回来。医生说爸爸是突发心脏病倒下的。我从小就没有妈妈，和爸爸相依为命。我那时候还小，一直责怪爸爸不该把我一个人丢下。后来我理解他了，却也更加思念他。
5: 有水兄弟，我们都是做儿女的，亲人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是刻骨铭心。流水兄弟，回来吧，你妈妈在等着你回来，我也等着你回来。

0: 喂，哪位啊？喂，喂，哪位找我啊？
1: 我是你们找的马有水。
0: 有水，你在哪里啊？
1: 我就在福建宁德，你的老家。
0: 你怎么会在那里呢？
1: 当初在老家，就听说福建对我们宁夏人挺好的，我也不知道别的去处，就来了。正巧宁德这儿也有一个宁夏老乡，我就一直在这里打工了。
0: 又是兄弟，你知道你没事了吗？
1: 我在广播听到了，谢谢你，谢谢你。
0: 你不要谢我，你只要告诉我你的地址，只要你愿意，我明天就去接你。
1: 春花大姐，我愿意。

0: 马有水回来了，雷春化的心里仿佛突然有了着落，又仿佛突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释然。因为马大妈，也因为他自己。
1: 爸，我今天又梦到你了，可是我没有哭。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梦到你对我说：“乖女儿，我又看到你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就像当初我们一起上岸的那天。乖女儿，马大妈一家团圆了，我们其实也团圆了，因为在你的心里，爸爸从来没有离开过。”
2: 小敏，小敏，
3: 大爹，我在这儿。
2: 哎呀，这孩子下雨了也不知道回家呀。
3: 下雨了，我家羊喝饱了肚子，就不会跑去你家喝水了。
2: 大爹家的羊已经卖了。啊？你小军叔叔和你爸爸妈妈如今都是工人了，你也不用再放羊了。过了夏天呀，你就去新学校上学了。
3: 那羊咋办？哎呀，
2: 别管羊了，赶紧回去。你有水叔回来了，你爸妈也回来了。
3: 真的？
2: 哎呀，快去吧。

0: 有水，
1: 妈，
0: 有水，有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有水，有水，有水啊！不是雷副县长借你的吗？他人呢？
2: 他把咱有水送到门口，连口水也没喝，又急急忙忙的赶回去了。
0: 啊，这么忙啊！
2: 老嫂子，这搬迁工作不等人呐。
1: 妈，雷副县长帮我弟也在闽宁镇安排了工作，就是我在的那个公司。
3: 哦，是啊，妈，这再过一个月，小敏也该去闽宁镇上学了。
0: 我。
2: 老嫂子，外面下着雨呢，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马支书，我知道我妈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1: 去找我爸了。

0: 当年我没有扯你的后腿，现在我也不能扯乡亲们的后腿。你安心留在这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广福兄弟说了，这里的家不拆，以后我还回来看你。我要跟孩子们一起离开了，我这个老太婆啊，也要开始新生活了。
1: 车呀，
2: 是啊，这一辆辆崭新的大卡车都是迎接咱的。
3: 这是从沙海沟村赶来我们寒水村的，今天呢咱们曹洼乡最后两个村一起搬迁。哎，你们看那是谁啊？
4: 乡亲们，咱们海原县的段书记今天亲自来给大家助阵了。
2: 哎呦，咱们搬个家还这么气派，这么风光啊！
5: 乡亲们奔向美好的新生活，就是要够气派，就是要风风光光。
1: 哎呦，风风光光好啊！咱们这回是要住的是大洋房啊，
2: 有自来水，还有煤气。
6: 还能像城里人那样天天洗上热水澡。
3: 我说乡亲们呐，时候不早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
8: 老嫂子，你也做好了吗？
2: 哎，做好了。
3: 好，咱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明镇》第三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张焕，生于1958年，国家级面点大师，原北京老正兴饭庄面点师。张焕是一位有着30多年资历的面点师，也是苏式面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传人之一。说起张焕与苏式面点的缘分，还要从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家饭店——老正兴饭庄说起。老正兴是中国老字号饭店，创建于同治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

0: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顾客对老正兴面食的那份热情。
1: 当时我们分了是南厅北厅，那么南厅就专营这个面点面食，当时卖什么鲜肉包子呀、三鲜烧麦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面条啊，面条呢它都是卖的浇头面，因为北京人吃面一般都是，你比如咱们打卤面，打卤面就搁上酱拌点那什么，我们那里边得关键得有浇头汤啊，上海面它都是什么，把面挑在里面放上汤，然后完了再浇在上面，浇各种佐料，像菜一样的浇在上面，它是也是一个特色。
0: 其实在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前，张焕只会做炸酱面、包子、发面、馒头等等这些常见的北方家常面点，而到了老正兴他才知道这里的面点跟他平时吃的不大一样，即便是最普通的豆包做起来也复杂不少。
1: 豆沙包你看我叫北京人当时叫豆包，区别于在它的馅儿上，一个它那馅儿呢，北方的做呢就是豆子嘛，煮完了豆子然后搁上糖给它绵绵就可以粘了。上海的呢它呢叫豆沙包，就把煮好的豆子它要是经过绞肉机把它绞碎啊，然后让它皮呀、这个里边的这个和里边的豆蓉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要炒制，上锅炒加糖，最重要一点呢它加的是熟大油，炒出来特别绵软光亮滋润。
0: 慢慢的张焕体会到老正兴饭庄的面点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说起中国面点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料记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面点就已经有了近20种，用料主要是稻米和粟米。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面点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花样繁多，新品迭出，并且形成了南北派别。北方以京式为主，南方由苏式和广式平分天下。京式面点以面粉为主要原料，馅心多是水打，口味追求咸鲜，比如京八件、烧麦、肉末烧饼等等。广式面点的用料更加广泛，除了面粉还充分利用大米、荸荠、土豆、山药等作为原料，口味上追求重糖轻油，清香滑爽，比如叉烧包、虾饺。苏式面点以江苏省苏州地区的面点为代表，起源于隋唐，形成于两宋，一直延续至今。苏式面点的主料除了面粉还有稻米磨制的米粉，馅料多用果仁、猪板油丁，同时用桂花、玫瑰调香，口味醇厚偏甜。苏式面点在制作上讲究形态与造型，常常做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形态非常逼真。馅心不是水打，而是掺冻，所以更加多汁鲜美，而且口感醇香偏甜。苏式点心的代表品种很多，比如蟹壳黄、小汤包，以及当年在老正兴非常受欢迎的鲜肉包。
1: 它就什么，在那个馅心里面酱油放的少，不见色。北京呢，它的包子都是葱、猪肉大葱，都是水打馅放的酱油，啊，所以呢，也是人吃一种新鲜吧，和北京其他店都不一样。
0: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城销售苏式面点的饭店没有几家，老正兴饭庄的鲜肉包卖得最好，总是供不应求。张焕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后，第一个学的就是包包子。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但是对于包包子的人来说，这包子褶的好坏可是至关重要。

0: 包包子呢，它是基本功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就是千百次的练啊，千百次的练。我刚一开始呢，就是包的包子，看着师傅包的都很圆，很好看，而且呢，外形呢都特别美观。我包的呢，包子褶都是歪的啊，也收不好口啊。然后呢，我就是看着师傅，注意看包的好的师傅他怎么了，然后我就发觉呢，他就是这个包子在他手里边转。左手呢就转，右手呢它垂直的这样提折提折啊，然后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拿个面球啊，也不会转，就转转转，终有一天啊觉得哎能转起来了，所以包子呢它折也都立着了，左手和右手配合就好。
1: 当初张焕苦练几个月，终于把包子包得又快又好了。他的勤奋和聪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肯定和喜爱。没过多久，张焕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0: 80年代初，慢慢的呢，就是单位就交那个就是宴会了。然后呢，我们就分开，原来不有一个面食厅，有一个炒菜厅吗？炒菜厅他就增加面点了。那也是开始有点就改革开放起初吧，也接一些外国人啊，接一些高的包桌呀，有的谈生意的就做一些细的点心了。我和那个上海师傅呢就调到北厅去了，炒菜厅去了，那是我就是开始正式做就是面点了。
1: 苏式面点其实是一个统称，在业内它被分为主食面点和点心两大类。比起包子、面条、烧麦等主食面点，点心在用料上更加高级精细，外观也更加细致精巧。但是苏式点心做起来费工费料，造价很高，在北京城里并不常见。上世纪80年代初，老正兴饭庄开始做宴会点心，张焕这才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0: 这个船点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代表品种啊。这个船呢是大船的船啊。因为呢，这个点心呢起源在这个南方的啊，游船画舫之上，特别是就苏杭一带啊，常言都知道哈、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一般的都是南米北面，是吧？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船点呢，它是用江米粉和大米粉做成的。厨师们呢，也是就利用了哈、啊、米粉它的可塑性，捏成了各式各样的象形的点心。你看，都是花鸟鱼虫啊，让人喜爱的这些东西。我的师傅啊，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上海千金的一个老头姚师傅啊，他做的那些点心呢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当时有宴会呢，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眉目酥啊，我就没见过啊，这面还能起层，还得炸。我平常看他那东西都是蒸的呀，包子啊烧麦还能炸啊，是有当时就是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师傅又用米粉捏了很多东西啊，捏个鼻涕，捏个琵琶啊，有时捏个小鹅，哦哟，这时候呢就吸引我爱干了，就想学了，就觉得面点哦，还有不是光包包子那么累呀、啊、去包还能做出这么多很多的花样，就是一种心里的呢就特别想学，非常想学习的。
1: 1980年左右，张焕开始跟师傅学习苏式点心的制作。苏式点心主要包括花色包子、层酥和船点三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船点。
0: 因为它起源在船上，是吧？师傅当时也说呀，然后我后也那个就是查阅一些书籍，就是他明清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南方啊，他湖泊多呀，就这个游人都坐船上，那些达官贵人呀坐在船上，是吧？厨娘就给他们上那些刚才咱们说的用米粉做的糕，是吧？然后呢没事随着风景呢，厨娘也捏一些个东西，像走到河边可以捏个小鸭呀，捏个荷花呀，就然后

0: 哎，客人挺好的，既可观赏又可实用，然后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呢，就是动物性的船点，像做的小鸡呀、小鸭呀、小鹅呀、小青蛙呀，它就用的这个是咸馅儿，用什么火腿呀、鸡肉。植物性的，像我们做的瓜果梨桃啊，什么做的一些花朵啊，这些东西就用植物性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原物原味儿，尽量的我外形做的什么。让它里边馅心呢，都跟它匹配上。
1: 模拟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是船点最大的特色，也因此船点成为苏式面点中最难学的一种。张焕在学习过程中没少吃苦头。
0: 师傅呢，就教我当时做小青蛙。啊，小青蛙呢，就盘那个小腿儿啊，是后腿不好做啊。师傅做的呢，都是小青蛙要蹦一样啊，很活灵活现，要蹦一样。它那腿呢是一个 S 型啊，要蹦嘛，后腿使劲，前腿啊还有点蛙鸣，做的特别好看。我做的呢，就是后腿没有力量，老耷拉着。然后呢，我就是师傅也看着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看着师傅这么盘，我也这么盘啊。师傅用多长，我也用多长。
1: 明明是按照师傅教的去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小青蛙也不够活灵活现，这让张焕感到非常气馁。
0: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练啊，就说就是特别的想着要一只活的小青蛙，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正赶是冬天嘛，没有，就等到夏天有小青蛙了，买了一只，然后就养着它看。哦，它坐的时候要蹦的是什么状况啊？看它坐的时候，它就实际那腿呢是一个90度啊，直角。然后呢，在我在坐的时候呢，我就按着这个青蛙这90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我就是让它一个直的，然后呢，让后边大腿稍微粗一点儿，啊，让小腿呢再细一点儿，然后这么再这样一盘上来呢，正好我觉得是一个90度。师傅呢手指粗，他一微过来就是90度；我手指细啊，他就微过来不到这个90度，所以他就是趴着这腿啊就塌的。
1: 磕磕绊绊之后，小青蛙终于完成了，张焕也充分领略到了船点制作的难度。于是，从那以后，他的节假日里就有了一个必去的景点——动物园。
0: 你比如，我就看啊，我以前看鸭子呢，老是就直生生的啊游啊吃啊，哎，有一次我就看那鸭子呢，把头歪过去啊，扎在了自己翅膀里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再做的时候呢，我也做出啊，这个就是鸭子一回头，把这个长脖子，另一个长脖子扎在它的这个翅膀里捉虫捉痒，让人看着呢，反正特别喜欢。还有呢，在做的时候也看着小鸭子，它确实是两个鸭子呀，游到一块儿来了啊，亲亲我我，像说话一样。我就把鸭子变成颜色，是吧？婚宴上也做啊，鸳鸯嘛，就是亲亲我我，把这小鸭子。坐在里面呢也挺好的，其实就源于是什么？当时去看那个，看着观察了一些这个，就是它自然现象，把它用在了面点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苦练，张焕的面点技艺逐渐成熟，无论是船点还是层酥，张焕的手艺都得到了师傅的肯定。
0: 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蟹壳黄啊，这个品种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一个代表品种。它主要它皮子特别有特色，是嫩笑面加油酥做成的。特别呢，它的馅儿心是也很有特色的，是用葱油加的葱油啊，而且馅儿心呢，它呢特别浓郁，有浓郁的这个葱香味儿。而且它里边用的呢就是这个生板油加一些盐呀、葱花啊。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都知道吃这个大油啊，做一些面点呀、菜肴啊，也是这个南方点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品种呢啊，它就要求呢蟹壳黄，蟹壳黄就是它形似就蒸熟了的蟹壳，而且呢特别呢它要鼓起来啊，那么所以这做的鼓起来，在制作过程中呢就要求特别高，必须 把底下

0: 封口封严了，包住气体，然后在烤制中呢，让它里边的水分呢膨胀，然后它就鼓了。家里面有烤箱啊，都可以做，挺方便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一斤面，你放上3克的酵母啊，放上呢这个50克的油，然后搁上呢大概1/5的水，把它和成一块油酥面。然后里面呢再用了半斤面啊，搁上2/5的油，然后给它搓成像酥一样，然后把它包起来揪成劲儿，然后抹上芝麻，就用你的烤箱去烤就成了。
1: 相传寿桃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军事家孙膑为了给母亲祝寿，从千里之外带回了一个桃子作为礼物，而他的老母亲在吃了这个桃子之后就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据说就是从那之后，送给父母桃子作为寿礼成了中国的一种习俗。只是仙桃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在没有仙桃的季节里，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来给父母贺寿，这就是寿桃的来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焕与寿桃结了缘。
2: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小孩过生日，过生日，然后完了说，看我们老做一些点心什么象形的，说哎，说师傅您给我们孩子过生日也做点点心吧。后来师傅当时就做了小苹果，做的小苹果，然后做的小桃子，做的小石榴，然后还做了2根油条。我当时就看，我说师傅，哎，做这些是干嘛？师傅说，你看做小石榴啊，石榴它是就是一种子孙哈，传代。说做孩子长牙啊，这个石榴有牙。苹果呢，就是让小孩平平安安的。小桃子呢，让小孩健康长寿，啊，然后还做了油条，以后长个大高个儿。哎呦，特别高兴。哎呦，还能这个做一些这些东西。
1: 这些面做的小水果，后来被摆到了饭店的橱窗里。让张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水果竟然大受欢迎。
2: 好多人都来我们那儿看。那时候到80几年84年85年啊，开始呢就是经济也好了啊，人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然后哎就做了点什么呀，卖1毛2一个寿桃，就桃面桃啊，当时就面桃，就在我们那个餐厅那个窗口那儿卖，哎一卖还挺好，有市场，然后慢慢呢就做一点儿。刚一开始呢就是豆包，给它揪了一个尖儿，压了一个印儿，染了点色儿，然后呢再做呢就给它贴了2个叶子，更形象化了。再往后呢就给它上面盘了个寿字，这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寿桃。当时说北京有做寿桃的，没有专营的店，是那种什么呀，叫大棚跑红白喜事的。过去啊他没有这么大饭馆，不有大棚，像咱们电视剧里面专做一些红白喜事，就他们说就过去就没有那种颜色啊，也不知道是实色，就红纸，咱们过去都那红纸搁点水啪往上一粘，它一有湿度了不就粘在那吗，就粘的一块一块像地图似的，不好看。后来师傅就教啊，里面放点颜色，搁上水稀释了以后，用小刷子借着一些硬物把它弹在上面，而且呢从上边桃尖嘛一般它比较红，弹多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一些晕染的，很自然的下来了。
1: 老正兴的寿桃就这样诞生了。跟大棚里做的寿桃相比，老正兴的寿桃受苏式点心的影响，更加精细精致，口感也更加细腻香甜，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2: 一天也是卖个从10篮到30篮，最后100来篮，老人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传统的，而且一种怀旧，而且一种就是饮食文化在里面，是吧？因为什么寿桃我们都用发面做，它通过啊加一点糖啊。

0: 适当的温度，它也变成发达了，就有生命的极限根源。再一个发面，人都说啊，这个过日子发了，什么这个发那发了，实际上也是图个口彩儿啊，嗯，也是，所以他做的面这个寿桃就人特别喜爱。
1: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口味也在不断的变化。于是张焕他们也开始试着对寿桃进行改良。
0: 经理就说啊，你把这桃子不能就光咱做这一桃子啊，得做成适合各种消费者消费的，是吧？有的比如他送爷爷的和啊这个送朋友的送妈妈的都不一样，用意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给了我们几个点，当时也都雾水怎么去做呀。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去这个工艺美术，不有很多桃子吗？像五子登科、五子白寿，还有什么什么蟠桃献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些那些瓷器的和金饰品，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外形的表现呢用桃做，哎呀难度太大了。
1: 为了改良寿桃，让寿桃的外观更加逼真好看，甚至具有艺术性，张焕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也失败了很多次。
0: 这个寿桃呢叫人寿年丰啊，它在这个传统的寿桃上呢有所创新。你看它不光是桃形啊，也做了一些误人之物。你像苹果啊，它就这个象征着啊平平安安，核桃啊预示着圆满啊和满。这个柿子呢就象征着万事如意啊，这个呢就是老人在祝寿的时候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特别的喜庆啊，更寓意着让老人呢健康长寿，也给大家呢带来一种幸福的期盼啊，就是幸福平安。
1: 多番尝试之后，寿桃的外形渐渐做出了新意，张焕他们又开始琢磨起寿桃的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了张焕他们很多选择的可能。
0: 我们也试着呢就往这个寿桃里搁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比如东西当时就说啊，就想中西合璧点儿，是吧，用点巧克力 COCO 之类的。用这馅心呢也是在基础上，我们做以前做汤圆儿用的，这个客人特别欢迎。但是把这种馅心放在了寿桃里边，经过它一熟制以后，它变成液态，容易流，寿桃很不好看。后来就试着往里面加一些邓面呀，加一些面粉呢，那么相应的呢口感和它的香气啊又有减弱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又淘汰了。
1: 就这样，在张焕他们的努力之下，寿桃这种老点心逐渐呈现出很多新的模样和新的味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老正兴饭庄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香火延续就是在北京玉亭桥东侧路的老正兴寿桃面食坊。
0: 有很多的就老客人就找打电话呀，找啊，追着老正兴找，一个呢就想吃老正兴的菜，更多呢是追老正兴的面点。有很多的就是客人打电话，他说哎呦一直就找你们啊，因为妈妈60岁的时候啊就在老正兴啊买的寿桃特别好，当时呢因为寿桃也少啊，就是这个做特别新颖特别好，现在妈妈呢都快80岁了啊，然后完了一直就找了，又特别亲切找着了。像这样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啊，他还是呢就要那个就是老正兴老字号那个老味儿，那个老的东西。
1: 如今的北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种美食几乎都可以吃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怀念着老正兴饭庄里那正宗的苏式点心的味道。而这也是张焕如今依然坚持在白二前的最大的动力。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爆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爆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这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爆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3: 正好这汁儿正好扣上，正好裹上那菜，吃完了菜以后菜硬盘光，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2: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3: 没看这刀工，你把这猪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一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上都不行，净是那肚头那是。
2: 将猪肚尖鸭胗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鸭胗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目的是去血。

0: 焯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1: 那油得要清油，得使油少，得少，做到七成热，别超过八成热，也七八成热，那油唰，我两秒钟，唰唰，就这么一快劲儿，这热度够了，你功夫大不行，你功夫是凉了也不行，凉了它不脆了。哎，这么一弄，咱这漏勺唰，往这勺里一倒，它往油锅里一倒，拿回来垫一垫上。
0: 这道菜的美味在于制作过程尽在短短几十秒间，精妙的火候掌控之下，使得炒这道菜成了一场艺术表演。
1: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两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哎，这汁儿一下，这汁儿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余味都没有。
0: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1: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他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作一老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0: 正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那张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张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张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刨炉灰。
1: 那时候那是照现在就是上班也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1点钟下班。那没钟点儿，没钟点儿，宰鸡掏炉灰那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就黑白夜了，还干呢。
0: 掏了2年炉灰。张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灯营楼饭庄。灯营楼在天津有近100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灯营楼后，因为有了2年的打杂经验，张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1: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你挑市，挑什么市啊？有商市的都买好了，买菜啊，买鲜鱼水菜都买好了。买好了你怎么办？你得打杂得挑。各单位都有打杂了，刚才我说的宰鸡了呗，那都是打杂了。
0: 给鸡鸭褪毛是张文海每天要做的活儿，要想褪得既快又干净，关键在于用热水烫的次数。时间长了，张文海也真正理解了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三把鸭子，2把鸡。
1: 要烫这鸭子，6成热水，就是用下去3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好几斤，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下2下， 行了，这进去下午拿那大饼啊，那是一摁，不摁了不，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拎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不带破的，跟那暗囊一推一拖，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0: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1: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是不照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就是买几块这么大的冰，就沉着了，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穿，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搁那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这盒子是鸡丁，这盒子是肉丁，这盒子，哎，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0: 学徒三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1: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儿，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那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就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呢，了青，他干什么呢？把这蔬菜呀、什么的弄干净了，给按上。什么叫按上呢？配菜的，那也不是随便配的，帮头按的，帮二按的，帮三按的。我们这个叫了青，这比打杂的就提一步了。
0: 了青的活一点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1: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他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俭，他就感觉呢，告诉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二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
0: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1: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个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都这个。
0: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傅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真实的写照。
1: 有的呢，有一点东西就你全掏出来，不带走，有。但是呢，也刚才说的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儿，他不跟你说。
0: 张文凯苦蒸苦熬，图的就是

0: 早日涨勺。师傅不教，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1: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的东西都拿回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平常卖这菜啊，他卖这菜你得观察，那他不能不弄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他这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它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从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哎，那咱们看着呢。
0: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1: 那天呢，天挺热，上海那天热呀，都光着脊梁。哎，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快，风吹着也凉快去了。哎，其中就有一个走菜，走这头菜，红帕鱼翅。哎，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开了。他们都在外边呢，这边呢，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哎，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着险做这个，做这鱼翅。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鱼翅，哎，开始调味，把这鱼翅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气儿。给馅儿，我给打翻勺，哎，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0: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1: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真的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那，他两米那儿还有好几个，也轮不到你那儿去，哎，我就抽那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你要做这个菜，你就跟那儿等着。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0: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张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呀，这得有20多高，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靠完了，翻过来，这面再靠一靠。
0: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1: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上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芡儿，晃勺，晃勺，晃勺，啊，这芡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哗，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个，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他怕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0: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张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旺火炖出来，颜色为乳白色，味道香浓。而这其中最难的则为清汤的调制。
1: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这原色了。拿这鸡腿儿吊，吊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儿吊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撒成泥子，也使那个那水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这勺子这么扣了，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了。你看那汤的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那什么嘛，就是鸡腿鸡脯，那腥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浅茶色，那汤好啊。
0: 1956年，张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1: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腌制完以后蒸，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饼儿，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儿似的荷叶饼儿，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他们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家带着那荷叶卷儿，那怎么吃呢？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个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子一来， 你得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它怎么吃方便了？
0: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1: 你山东菜就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闹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他妈水果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芙蓉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碟儿，够吃，一人这么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0: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1: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这两种你一砸，拿那鸡蛋清挑起来，你做不做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0: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1: 款上汤，好清汤，款上点料酒，款上点姜汁儿，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这个铺在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气儿，米汤馅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是锅盘儿，什么叫锅盘儿？不是平的，周围有棱，倒那出不来，把那锅盘儿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做的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这锅盘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儿，你看这菜。
0: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1: 这当然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的，盘子烫的热热的，是吧？叫做烫手。哎，煎这菜不能凉不及的，这样的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0: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 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

0: 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 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 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

0: 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0三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
1: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 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地，加个农村人。
9: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辞职后最初一个月，孙玉兰一心一意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这个家从此要靠张富清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六张嘴要靠一个人养活。当保姆、大差都不是长远之计。张富清看着妻子日益憔悴，手上的老茧仿佛树壳。关键是太苦了，我和孩子们都心疼。那我能干什么？哦，这个，我替你想过了，还是去学门手艺吧。手艺？什么手艺？不久，孙玉兰就开始跟着裁缝师傅学缝纫。去缝纫社帮工，一件衣服可以赚几分钱。后来慢慢熟练了，熟能生巧，又开始学习做便衣，一件衣服可以得几角钱。便衣上面要盘好几个布扣，很花时间。有时候他就把衣服带回家做，等到孩子们做完功课以后，也可以帮着做盘扣。不光两姐妹做盘扣，两个儿子也一样心灵手巧，做的不比姐姐妹妹差。两个儿子懂事早，小小年纪就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下午放学，他们先去附近生产队地里，睁大眼睛寻找别人挖地时漏下的洋芋，宝贝似的捡回家，交给妈妈当晚饭。而且孩子们从不怪罪爸爸为什么要把妈妈的工作弄丢了。张富清1959年到三湖区工作，一直到1975年才调往卯洞公社。这个被视为穷三湖的地方，失去工作的孙玉兰只得靠丈夫一个人的微薄工资养育着四个孩子。勤爬苦做，精打细算，才熬过了这辈子最贫穷最艰难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大女儿张建珍是张富清夫妻俩来到来凤第一年出生的，打小乖巧伶俐，一张小嘴能说会道，而且长得酷似母亲，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白白净净的。父亲在县城工作时，总喜欢带着他外出上街，许多同事都认识这个蹦蹦跳跳的小尾巴。张建珍4岁到三湖，当时只有一个2岁的弟弟张建国。接着1961年小妹张建荣出生了，1962年小弟张建全也出生了。这样张建珍就是四个兄弟姐妹中享有领导地位的大姐大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5年，张建珍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猝发高烧，倒地昏迷，两脸通红的，就像烧红的烙铁一样，不知缘由的高烧42度，什么药也降不下来体温。号称包治百病的老中医也无能为力。而在此危急时刻，孩子们的父亲却在数十里之外大山深处的乡村检查粮油工作。既不知他此时究竟在哪座山哪道岭，奔走在哪条山路上，也无电话可以联系， 不知他昨天到了哪个大队，今天要去哪个生产队。两天之后，父亲回来了，但此时可怜的孩子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命是保住了，但是因为脑膜炎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作为慈父，张富清懊悔不已，觉得是自己不在身边照顾，才造成这种恶果，一辈子愧对女儿。作为慈母，孙玉兰悔恨终生，觉得是自己一时大意，抢救不周，才铸成女儿的一生悲剧。她甚至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换回女儿的健康。从1965年起，张富清和孙玉兰夫妇便开始为大女儿寻医问药，四处治疗，不但走遍了来凤、恩施、武汉和长沙的多家医院，也省内省外找过许多名老中医，山上山下试过许多民间偏方，但终归不见效果，每次都失望而归。孙玉兰绝望了，她哭泣着，见真的病我们没有办法了，真的没有办法。张富清热泪盈眶，哽咽着说，我一辈子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我母亲，她生病去世我都不在身边，甚至因为工作忙没能给老人家送终。第二个就是简真，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掌上明珠，却因重病突发，抢救不及时，耽误治疗，导致他终身残疾。孙玉兰对张建珍说，建珍啊，爸妈没办法救你，你认命吧。张建珍似懂非懂，但他连连点头。张富清拉着女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你别怕，不要担心，只要爸爸妈妈活着，我们就养着你，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1975年，51岁的张富清从三湖区调到距县城50多公里的卯洞公社工作，担任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分管财贸和机关工作。卯洞这个地方不但在来凤县十分著名，就是在恩施，在湘鄂川渝三省市交界之地，在整个酉水流域，它也是大名鼎鼎。卯洞除了是个公社的名称，它还真是一个洞，一个220米长、38米高、58米宽的天然巨洞，是个横跨酉水河的大自然奇观。卯洞附近有一个彭田二姓土家人聚居的兴安村，山坡上矗立着一块截面为三角形的界碑，阴刻隶书湘鄂川三省交界之地字样。界碑的三个平面分别对着湖南、湖北、重庆三省市。站在这里，你才明白，这就叫一脚踏三省。另外一种说法叫天高皇帝远，地处三省边地，离各自的省府县衙上千里，省府县衙鞭长莫及，由此由当地土司管辖400多年。在卯洞附近有一个名叫社米湖的土家

族聚居的小村子，全村170户，600多人都是土家族人，其中90%以上的人姓彭。据村里老人讲，他们都是唐朝末年迁居此地的彭姓先祖彭向龙的后代。村里人世代务农，民风淳朴，不沾赌，不沾毒，唯独好跳白手舞。这里有个白手堂，就建在村中一片山坡上，是土家族祭祀祖先和庆祝丰收的集会场所。堂内供奉着土司王鹏公爵主、向老官人和田好汉三座塑像。三个土司分别代表着当地彭、向、田三个强宗大姓，就是今天彭、向、田依然是当地的三个大姓。涉米湖碑刻记载，白手堂建于清顺治八年，已有数百年历史。整个来凤县现存白手堂三处，最大最完整的就是涉米湖白手堂，因其年代久远，保存完整，被誉为神州第一白手堂。每逢新春佳节，涉米湖白手堂都热闹非凡，男女老少披红戴绿，场内松树上张灯结彩，人们齐聚白手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围绕松树载歌载舞，鸣锣击鼓，通宵达旦。白手舞动作简单，但大放洒脱，气势逼人，刚柔兼济，粗犷而优美，主要是对土家人生产生活的情景演绎，对当地耕种、收获、狩猎以及禽兽活动的模拟再现。白手舞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在涉米湖这个小村里保存、发掘、教学、传承，并从白手堂出发，在湘鄂渝黔广大土家族地区发扬光大的。然而真正使卯洞在一夜之间闻名遐迩的，却不是风景奇绝、气象万千的卯洞，不是白手舞，不是历史上独特的土司制度，也不是流经湘鄂川渝三省市的号称土家文化长河的千里游水，不是明朝嘉靖年间陈州府同知徐山所著的卯洞集，而是一个三省军民河东擒敌的英雄传奇。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套名叫《深山歼敌上下册》的连环画，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绘者署名为来凤县革委会人武部，本社美术组，没有个人署名，这是那个年代集体创作时的常见做法。深山歼敌每套定价0.25元，当年发行130多万套，数次重印，总共发行480万套，其中30万套还是在香港印刷发行的。那个年代的孩子都记得，2角5分钱在小人书里算是高价了。城里的孩子如果靠积攒零花钱买书，需要几天不吃早点。山里的孩子没有零花钱，只得借书看，排队看。但是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弄来小人书，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在中国小孩子的书包里很少没有这套深山歼敌的，
尤其是喜欢战斗故事的男孩子，几乎是人手一套。为什么？孩子们都想当英雄啊。只要你的连环画讲打仗、讲战争、讲杀敌立功炸碉堡、讲英勇机智抓特务，男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年代，中国的男孩子多少都有点英雄情结，而深山间谍所讲所画的，正是打仗抓特务的传奇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漏网残匪彭卓安仍然野心勃勃，贼心不死，阴谋与美蒋特务勾结，妄图在武陵山区建立所谓川湘鄂游击走廊。一天深夜，一架敌机飞临湘鄂川三省交界的来凤县卯洞上空，将一个代号叫龙山行动组的海外特务组织空投到河东管理区捏车坪村响水洞的一片山林里。但是新中国的卯洞人民早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布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他们积极配合解放军全歼空投特务，缴获了大批空投武器，生擒了匪首，取得了清匪反特的伟大胜利。

0: 故事精彩吧？起承转合，一波三折，绘图也精美生动，每一张图都栩栩如生，每一幅画都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于是，在1972年的来凤县，县新华书店创下了史无前例的来凤县城万人排队购买深山歼敌的盛况。因为大家知道，深山歼敌讲的是惊心动魄的来凤故事，画的是多姿多彩的土家族风情。那时候，来凤县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书店不大，实在不能容纳太多读者。新书《深山歼敌》到店的第一天就被读者包围了，排队的长龙一直延伸到大街上。因严重堵塞交通，不得不紧急调来公安民警维持现场秩序。不想排队也行，那就在各个单位、各个乡镇参加集体预订，报上数字，交钱，不几天，新华书店就送书上门。有时候，书店职工背了满满一背篓书来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在来凤，几乎所有上学没上学的孩子，几乎所有家长非家长，都购买了至少一套《深山歼敌》。当时张富清还在三湖区工作，那天正好按照领导的要求到县委送一份材料。走在街头，见大家都在争先恐后排队购买深山歼敌，他想到自己的孩子也买了一套。他想，既然家里穷，孩子们的衣服是每年轮着买，大小接着穿，那么小人书也轮着看吧。可是他没想到，15岁的长子三湖中学的学生张建国已经拿自己垂石子挣来的零花钱专程跑到城关排队买了一套。张富清素来节约，他的工资都是交给妻子一分一厘精打细算，一天一天慢慢花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批评儿子乱花钱，反倒表扬了儿子做对了。儿子说，我们班上吃商品粮的都买了，农村户口的也有几个买了，再不买就对不起你了。张富清一听，苦苦一笑，表扬道，嗯，你做得对，从小就要学英雄，立大志，长大才能有用，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啊，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人结束了，
5: 小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
2: 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流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
1: 智慧启新城专栏播出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爪甲从零到一的突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2: 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继续推进54个老旧小区改造；
1: 乃东借景生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155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铝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2: 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3号片区位于山南市贡嘎县昌果乡，是今年的新造林项目之一。3、4月份，这里上演了百万沙柳扦插荒山、对抗风沙的攻坚场景。时隔数月，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这里探访，看看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听录音报道：一群朴素的种树人，一片葱茏的新绿洲。
3: 感谢您了，我姓杜贵。
1: 近日，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3号片区，看到这里的沙柳发芽了，长高了，长势稳定。
3: 5个月前，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能存活下来。

0: 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班班桑珠三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1: 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五天为一个周期，面积是5692.5亩，浇一遍水，一个月10次肥。经过努力啊，95%以上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0: 95%的苗木存活率是多年治沙经验不断沉淀积累的亮眼成果。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2: 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慢慢形成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0: 据了解，为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外，这里还搭配栽种了沙枣、花蚌等苗木。此外，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很多本土野生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长了出来。班丹桑珠三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1: 毛瓣棘豆还有狗把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保护起来，让它们茁壮成长。
0: 短短数月时间，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了人进沙固的风景。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荒山披绿的生态奇迹还在持续上演。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2: 明年呢，我们计划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造林，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3: 在食物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美更好的明天。请听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爪甲从零到一的突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0: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方晓敏院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西藏深部爪甲课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方晓敏：
4: 深部爪甲就是跟我们浅表来说的，只要辛苦一下很容易把它搞清楚，但是地底下有没有你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再造一个西藏盐湖，就从地底下再造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哎，我们国家50%-60%的钾靠进口，缺得厉害。现在已有的钾就在罗布泊跟采了墨，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块土地上再找更多的钾资源出来。
0: 就深部爪甲的具体目标和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科学理论的关系，方晓敏院士介绍说：
4: 这两个并不矛盾。钾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工作人员导致全球变冷，反过来全球变冷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钾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只是去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转化成服务西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爪甲。现在我们国家95%的钾盐都来自于采当墨跟罗布泊高原，上面还有1000多个盐湖，潜力巨大。
0: 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为例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请听报道。
5: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
3: 研讨会上，与会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郭克范：
5: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3: 青藏集团公司拉萨铁路办事处党委副书记钱旦贝：
6: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京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执政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

0: 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1: 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甘肃省藏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志明，
2: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甘青川藏区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1: 云南省藏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鲁荣定主，
3: 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为例有了更深的理解。
1: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4: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对策和建议。
1: 连接西藏与新疆的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在阿里地区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多民族民辅警并肩坚守侵入一家。来自新疆叶城的辅警阿布都·伍布尔·热合曼以站为家，凭着熟练的多语种服务成为当地的金牌翻译，以踏实担当成为同事们心中的阿布大哥。十年坚守，他用奉献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阿里高原绽放。请听录音特写，是阿布都，也是阿布。
5: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驶出营区，穿过多玛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的生活用水。这天，轮到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负责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一气呵成。
6: 我们在这边取水啊，夏天比较舒服，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要把那个冰打开抽水。
7: 岗亭那边需要翻译，有个维族驾驶员听不懂汉语。
6: 好的，马上到。
5: 刚取水归队，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又忙碌起来。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过往司乘人员来自多个民族。熟练掌握汉语、维语、藏语的他成了检查站的金牌翻译，随时为过往群众答疑解惑、翻译沟通、便民解难。检查站三级警长巴桑，
6: 有些老百姓不会说普通话，他维语啊、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5: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战友们叫阿布都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因为他在大家心中就是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检查站二级警长米马，
8: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9: 你好，有什么事情？
5: 219国道车流不息，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阿布都在十年历练中练就了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他还带起了徒弟，经常在执勤间隙教站内的民警常用维语口语，大家认真记，刻苦学。
10: 祝你生日快乐，天天中干了大喜的。
5: 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38岁生日这天，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庆生仪式。没有蛋糕，阿布都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
11: 站里头有个传统，每一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
5: 小小的仪式饱含浓浓温情，各族战友在这里并肩执手，同心戍边，亲如一家。检查站二级警长熊茂成，
12: 我们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
5: 以战为家，戍边为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都十年坚守高原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6: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些任务，竟然穿了这个衣服，要做首先对得起咱们国家，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我大哥大快乐了，嗯，我乐大。
5: 一通江城视频让平日开朗坚毅的阿布都悄然红了眼眶，即便工作再忙，他每天都要和妻子视频通话。
6: 做了两次心脏手术，我一直都在这边坚守岗位，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
5: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印刻在泉水湖检查站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也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
13: 泉水湖检查站固边历经红盾护航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5: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计划推进54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将汇集上万户居民，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报道。
14: 作为本次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一，2000年建成的城北安居苑小区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秉持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理念，实施路网翻新改造，更新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布设太阳能路灯，并完成了小区用电增容等项目。居民自认卓卡。
15: 小区改造之前的乱停乱放的现象多，改造之后停车有序了，路面也平整了，环境也改善了，真正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14: 同样，朗塞七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小区道路翻新，路灯照明升级，安防监控扩充，同时增设新能源充电桩，升级门禁系统，并配套建设停车场、健身场地，补植绿化植被。居民边巴平措：
16: 就去接呢，大把你做了的，拆别出档的呢。
17: 改造后，小区变得更加干净了，非常好。
14: 从道路、车位等显性环境提升，到管网、安防等地下及配套设施迭代，不仅补齐了小区功能短板，也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城关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次仁邓珠：
18: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54个小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1: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拥有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块农田等深厚藏原文化资源。近年来，乃东区抢抓文旅发展机遇，整合各类特色业态，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依靠文旅融合，铺出一条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致富路。请听报道。
19: 近年来，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将雍布拉康等特色资源转化为社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大力盘活景区配套产业，发展骑马向导、观光客运、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游客贾桑吉：
20: 这是第一次来雍布拉康，这边的体验感特别好，有骑马的，也有观光车，总的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
19: 东主家的藏式咖啡店就位于雍布拉康山脚下，随着景区游客的逐年增多，这里不仅成为游客歇脚、体验藏式生活的空间，也成了社区群众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东主家：
21: 山南这边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就想着到这边来创业。我们店里的员工大多数都是门中岗村的，希望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能够带动更多村里的老百姓就业。
19: 门中岗社区立足自身独特文旅优势，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以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社区党总支书记尼玛：
22: 我
0: 今年上半年，我们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已达到30万元左右。社区划分成5个村民小组，全年集体经济总收入稳定在60至70万元。我们有信心到年底拿出更多资金用于群众分红。
19: 守好一处景区，富裕一方百姓，日益完善的配套服务，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游玩体验，也有力带动社区商铺、文旅服务等行业持续向好发展，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副局长韦英港：
2: 民宿、林卡、骑马观光、非遗文创这些项目已经成为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主要渠道。我们将立足乃东实际，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增加游玩业态，做好服务技能培训，让群众依靠旅游在家门口长期稳定增收。
5: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请听报道。
1: 在现场，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真诚分享了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介，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青年推介员赖维轩：
22: 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1: 甄选视频奖获得者严署名：
23: 未来我会把西藏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1: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观众廖诗雨：
24: 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1: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25: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向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1: 西藏台消息，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赛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拉萨市代表队领队、拉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张兆新：
26: 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1: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1等奖获得者林芝市代表队队员穆永航：
27: 一杆促学，一杆促练，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1: 本次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据了解，竞赛优胜前3队将代表我区参加全国总决赛。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3级主任科员张宇：
3: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底，我区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强制清算、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
5: 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据了解，一车一码智慧服务上线后，实现了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
1: 日前，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举办的全国医学科普路演竞赛中，沙南市藏医院参赛作品凭借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较强的民生实用价值和新颖的科普传播形式，斩获全国一等奖。
19: 理论与实践。
1: 阅读的价值在于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数字化时代如何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快，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不容易。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这为我们有效阅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文章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理解阅读的内核？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深刻答案。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阅读文化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从为往圣继绝学开眼看世界，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阅读成为无数中华先贤的立身之本、报国之基。阅读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着中国和世界，丢失了阅读的内核，就失去了理解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读书是苦功夫、慢功夫。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从识文断字开始学语法、解篇章，大多需要经历长时间训练，才能成为一个熟练的阅读者。进入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和文化产品铺天盖地涌向受众，在显著提高阅读便捷度、时效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并非易事。现实中，面对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许多人觉得无从下手，漫无目的。出现这一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阅读素养不够，忽视了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只盯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忽视字里行间的逻辑链条、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很可能像浩瀚大海中不会游泳的人，被动灌水，迷失其中。事实上，有价值的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虽然介质不同，但内核相通，目标相同，都是在传递知识、交流思想与更续文明，都是启智增慧、涵养人格、厚植文化自信。面对海量数字信息，传统阅读为我们提升数字阅读素养提供了关键支撑。 捧起纸质书本深度阅读，训练的是深浅往复的持续专注力，系统梳理知识脉络的思辨力，以及对复杂文本反复揣摩的共情力，在数字阅读中依然发挥作用。在数字阅读场景中，这些逐字逐句慢读深读中淬炼的阅读素养，有助于读者在海量信息中保持主体性，驾驭内容而不被内容裹挟，自觉推动知识结构更新优化，思想境界进化升华。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晴，-1度到16度。那曲多云，-5度到6度。巴宜区多云，5度到17度。乃东区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转多云，-3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1度到18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次人群培录音央吉，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每天我都有一段时间在这里说话给你听，拂去心中的浮尘，认真挖掘内心深处的感动。各位，我是小马，感谢你又来听我主持的品味书香。众生喧哗背后的这一方安静的空间里，读一本书给这座忙碌的城市。今晚我带来的这本是年轻的写作者猫腰叨叨的作品，叫做《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猫腰叨叨只有20几岁的年纪，所以如果你想在这本书里找到特别深刻的主题，那你当然会失望。可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年轻人，把他经历过看到过的故事一点点地记录下来，并且通过自己的理解提炼出对生活对爱情的种种的感悟，这本身就是温暖而美好的事情。所以今晚请和我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这本书，感受一颗年轻的心对生活的热望。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上想要的生活，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为那个想过的生活而努力一把。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你又为此做过哪些努力？这是今晚小马想和你聊的话题。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时光，带来猫腰叨叨的《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样几段话，说这个世上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定义你是谁，你将成为谁。愿你有蓬勃迸发的勇气和无畏前行的底气。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
1: 35篇现实又温情的文字，写给每一个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的你，带给你蓬勃迸发的勇气，愿你有无畏前行的底气。你的20几岁要如何度过？又要拿什么去过上你想要的生活？提前过上退休生活，还是亲手点亮生活的光芒？眼红别人的成绩，还是让别人羡慕嫉妒恨？贪图轻松混吃等死，还是野蛮生活恣意生长？你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这世上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只有你自己才能定义你是谁，你将成为谁。
0: 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定位你是谁，你将成为谁。这是猫腰叨叨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段话。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是猫腰的《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我们先从你的这个笔名说起吧，猫腰叨叨。很多人觉得这个特别古灵精怪，怎么来的？
2: 这个笔名还真是有点故事。因为其实刚开始在给自己取笔名的时候，刚开始不叫猫腰叨叨，是叫猫腰大大。因为我觉得写作这个事情，一开始是怀着一颗比较虔诚的心去写，但是我很害怕自己中断，所以呢，当时我取猫腰两个字是希望自己跟猫一样有9条命，在每一次就是可能被挫折什么打击到的时候，能够不放弃，能够用下一条命继续接着写，所以当时是取了猫腰这两个字。刚开始加的大大呢，是就觉得因为虽然是个女生，但是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心态是挺大男子主义的那种。
0: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你的作品，叫《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你先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当中你都写到什么样的内容。
2: 其实这本书是我就从高中到我大学毕业，然后到工作3年，可以说是我自己从比较懵懂，然后到思想上比较成熟的7年里，提到了一些就是自己一些成长的感悟，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待人接物一些心态上的转变，还有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些情感上面的问题。所 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本书里就包含了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在他从懵懂走向成熟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三块部分，一个成长，一个职场，还有一个情感。
0: 嗯，翻开这本书开篇，我记得猫妖写到的一句话就特别打动我，你说七年当中我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写到十八岁的时候，十九岁的时候，二十二岁的时候，二十三岁义无反顾的驻外，二十四岁辞职回国，然后二十五岁开始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就是想写一本书等等啊，整个的这些历程其实就是一个年轻人不断的成长进阶的过程。所以这个书你写到的都是自己，包括同龄人，包括你的生活和他人的这个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故事。
2: 是的，从这七年里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转变，包括我身边一些跟我同龄人他们遇到的一些心理上或者说是生活中的一些困惑都被我写在了这本书里。
0: 很多人在刚刚我说的这个年龄段里，十八到二十五岁会经历毕业、分手、情场失意、工作不顺心等等这样的状况啊，很多时候可能会撑不下去，可能会有崩溃的时候，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得第二天还得满面春风的去迎接新的工作、新的生活啊，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种状态啊。我们接下来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几个你印象深刻的故事。这本书当中的这个故事我很喜欢，就是你知道的，成长本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就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必须要自己去面对。
2: 对，把这个故事放在一个开篇，是因为这个故事中我写到那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自己在听音乐，就是调频电台的时候，一个女孩讲述了她自己个真实的故事。她艺考从初中开始坚持了很多年，然后过得也很苦，但是呢在她准备艺考的过程中，她体检查出了色弱，所以她这辈子注定和主播无缘，就是健康体检那一关过不了，然后他只好放弃坚持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个事情，最后面临这样的一个结果。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所以我就把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写在了这个故事里，就是也是想告诉大家，所有人的成长其实都不会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就是都是一个痛苦折磨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有经历过这些，然后才会像新生的太阳一般，我觉得才会有那种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金光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0: 在这本书当中这样的例子特别多，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这些故事，你希望就大家获得什么样的东西？
2: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自己的自身年龄来说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在这么几年里，比如说很年轻的十八到二十五岁这么一个年龄段里，或者说是在这个年龄的上下，我觉得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可能都不是我们能通过自己很短暂的努力或者是能靠自己去改变的，但是我觉得不管生活给你什么样的磨难，你首先要自己能有勇气去接受它，并且去努力改变它。所有人都是从刚开始一个很懵懂或者说是很不好处理的一个过程，最后成长为我们可以坦然地去接受生活递给我们的所有坎坷、所有荆棘，然后把这些困难全部化成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在自己以后的路上走得更好。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些事例和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告诉大家，其实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过得更好。
0: 猫妖给大家讲一讲，你喜欢文字，写文字有多少年了？
2: 我从小学开始就已经开始在投稿写作了，有20年了吧。
0: 哦，有20年的时间了。这是你的第一部作品？
2: 嗯，是的。
0: 这是对20年坚持不懈写作的一个回馈。
2: 嗯，所以我自己心里真的特别的感恩，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包括像小马哥您刚刚也刚写了自己的一本书，其实应该就是特别有一种感受，就是能一直坚持自己的一个理想也好，一个爱好也好，并且看到它开花结果，作为写作者自己内心都是非常感动的。
0: 就是当终有一天自己的所有的努力变成了一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总算是有一个成绩啊，或者有一个东西能够承载自己这些年的时光，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未来还会继续尝试进一步写作吗？
2: 会的，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我有精力然后自己还有一些想法，我一定就会坚持继续写下去。
0: 祝福你，猫妖。
2: 谢谢小马哥。
0: 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年轻的猫妖叨叨的作品，叫做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猫妖一直这些年在不断的写作，从他小学开始就在陆续的投稿。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尽管他写的未必深刻，尽管写到的内容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但是我相信你拿到这本书一定会对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的，对生活充满了热望的这样一个年轻人而感动。接下来打开这本书，读这样一段故事。你知道的，成长本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

周末在家里听一档调频节目，刚开始是一段很轻柔的音乐，接着主播的声音传来，很好听的中音，他说这一次我们来聊聊成长。一个听众的热线接进来，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她是一名艺考生，努力了一年去学习播音主持，就是为了圆自己十几年来的艺考梦。她考了三所学校，每天4点起床化妆梳头更衣，穿着单薄的衣衫在雪中等待面试，晚上5点以后不敢喝水吃东西，因为害怕第二天水肿会影响形象。但是昨天出分了，他的分数很差。我忽然意识到，那2天正是高考出分的时候，心里想着，这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夏天。接着心里一惊，我没听错，他刚刚是说他的分数很差。女孩顿了顿，接着说，我去体检的时候查出了有色弱，也许这辈子注定和主播无缘。

心情很差，更害怕回家面对父母。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金钱，在成长道路上为我保驾护航，我实在不敢让他们失望。结果那天回去之后，父母没有批评我，反而鼓励我不要气馁，大不了再来一年，换一个方向。听到了父母的鼓励，原本快要掉下来的眼泪硬是生生憋了回去，一瞬间我又像注入了新的动力一样。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父母怀里的小孩子，才惊觉原来成长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听着他的故事，我虽然不是艺考生，无法感同身受，但是仍然感知艺考生的不易。他们面对的虽不是题海，但却是要用时间修炼出来的气质和举止，更有甚者是面对与生俱来的颜值与灵性的比拼，这些都不是短短几个月的题海战术就能够解决的。那姑娘说的最后有些哽咽了，我在节目的这头也揪紧了心，落榜便意味着这一整年的起早贪黑结果只能是个零，他能接受吗？他会不会丧失希望？会不会压力大到夜不能寐？无数个念头从我心头飘过，我想过是不是可以给他留言，为他鼓劲儿，或者就如陌生的朋友一般给予宽慰和温暖也好，但想了很久我还是放弃了。因为我明白，我再如何替他忧虑焦心，终究不能够代替他，因为成长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不论喜悦悲苦，都要独自咬牙挺过去。我自己其实算是一个心肠比较硬的人，不是冷血，就是那种天大的委屈都会往肚子里咽的那类人。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年幼时父亲工作繁忙，我多半是在妈妈的陪伴当中长大的。和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家庭一样，父亲总是扮演着无条件满足我一切无理要求的角色，从小到大都当小棉袄一样呵护。反而这个时候妈妈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存在，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大抵是寻常女儿家的娇惯二字从来都和我无缘吧。小时候院子里一个小姑娘拿了一本新出的小人书，在那时能够拥有一本刚上市的新书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不出意外，全院的小朋友都眼巴巴地瞅着，那小姑娘紧紧攥着那本书，我央求她借我一天，她抬起头语气里藏不住的骄傲说，叫你妈妈也给你买一本不就行了。我瑟瑟地缩回手，天知道我根本不敢提出那种要求。后来藏不住的失落还是被发现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妈妈的话，她非常平静地说，如果真的想要就靠自己去买，我们不可能永远做你的后备仓库，知道吗？其实当时不能说很理解他的意思，但大抵是明白，如果我想要就真的只能靠自己。然而一个小学生能有什么样的劳动能力，我便主动提出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按天算报酬，最后做满两周钱也就够了。在那之后即便不算工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也已经成为我的习惯。遇到心仪的物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如何才能得到它，而非这件事情我得回家去找妈妈。后来长大和老妈聊起这件事，她说怎么可能不心疼我呢，毕竟那会儿我才刚小学一二年级。只是她想让我明白，有些事情只能靠自己，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站在我的身边扮演那个随时能满足一切需求的角色。父母不会，亲人不会，朋友也不会。我必须要自己去面对生活给出的每一道考题，我必须要自己成长，这只能是自己
孤军奋战的斗争。记得曾经在一次冬日的深夜熟睡当中的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孤身在外求学的闺蜜，吓得我立马翻身坐起，以为出了什么样的大事情。电话那头的她遭遇了感情挫折，语气听上去十分沮丧，我正想着要怎么开解，结果她说在想找人散心的时候，却发现朋友都不在身边，自己又不愿意让父母担心，就连关系最为亲密的男友也因为课业繁重不能够时时地陪在他的身边。他突然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对你24小时待机，任你随时随地的召唤的。于是他一个人跑去 KTV 里嘶吼喝酒，发泄内心的苦闷。第二天醒来照常化妆打扮去上课学习，就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已经从美好的童话世界里走出来了。所以你看，那些我们自以为抵抗不住的打击和伤痛，最终还是由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接受和消化。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远比自己想的要更加的坚强。其实所有的成长都是一个痛苦折磨的过程，但只有经历过这些，我们才会如新生的太阳一般，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金光。终有一天，我们会坦然接受失去所爱的人与事，也懂得了要多看一眼心爱之人的面庞。我们将不再留恋过去，只是静静的回忆。我们也许做着不喜欢的工作，却仍然能为之拼尽全力。我们遇到这世界满满的恶意，还能不忘初心，保持本真的快乐和爱与被爱的能力。等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勇敢的美丽着就是长大了。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生活的面向千变万化，总让我们难以琢磨。可命运之所以绚丽多姿，不就是因为它蕴藏着无穷的变数吗？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今晚我们认识年轻的写作者猫腰叨叨，带来他的《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35篇现实又温情的文字，写给每一个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的你。作者猫腰说，这个世界当中，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够变成更好的那个状态，然后接近最美好的生活的本真。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今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过上想过的生活，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为那个生活而努力一把。那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你又为此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同步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人生似一站，这是来自西安的啊，我们的夜行侠啊，他说，从小老爸就教育我要努力读书，走出村里。妹妹出生那年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老爸也没让我辍学。我后来成了村里近10年来最好的大学生，一路的忐忑不安，幸好老天眷顾了我，让我走出村子。我的梦想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不为生存困扰，家人能够一直平安，身体健康，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这就足够了。为了这个目标，我还在不断地努力着。加油，人生似一站。还有木叶，他说，理想的生活要不懈地努力，但是物质上可以维持自己和家人就好。一个人的美不只是外表，我想还有永不止息的那些奋斗和追求，而美的所在就是我一生的追求。杨世元出生在北方，他说，来到南方打拼，潮湿闷热的天气本就不属于北方，有时候很不舒服，但是既然选择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就应该接受这里的一切。前几天中暑了，今天还有点感冒，整个人都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当中，这感觉确实不怎么好，有时候也很怀疑这样做是不是对。立刻有南方的朋友说，南方有回南天气，有梅雨季节，一般北方人在南方很难适应，但是你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在成长路上，在异乡独自打拼的路上，有一个朋友能够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也算是内心的一种温暖的所在。喜羊羊说，有几分的付出就会有几分的收获。还记得小马在书中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你付出的努力决定着你人生的命运和走向。梦中之城说，现阶段身处在工地，过着没有节假日还要经常加班的生活，心很累，很多次想过放弃，但是回到城里又能做什么呢？还是得多考点证书，学多一点本事，才有跳槽的资本。未来想去一家书店工作，既可以忙忙碌碌，又可以浪迹天涯。好吧，他的浪迹天涯，大概我的理解是在书海当中能够漫游。漫雪冰洋说，人在每一个阶段总会对生活有不同的想法，小时候想当科学家，长大一点想考一个名牌大学，也许生活就会不一样。大学毕业之后，想找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我觉得最想要的生活模式。有了爱人之后，柴米油盐，又羡慕别人单身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都是这样，所有的幸福都在别人的仰望当中，我们仰望着别人的幸福，别人也在仰望着我们的生活。田小妹说，选择的生活就坚定地走下去，只要自己踏实安心快乐 啊，那就即使撞到头破血流，也要韧性十足地面对。午夜说，我想要的生活很简单，食得甘味，寝得安然。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啊，即使你说的这个很简单，我觉得也不一定能够，不一定啊，真的很就能够实现。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当中难保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波折，是不是？当纷扰出现的时候，你拿什么去面对它？我觉得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这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本这是年轻的写作者猫腰叨叨的一本书，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
3: 女性成长话题女王，新锐作者猫腰叨叨首部作品，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对准年轻人痛点，扎心又不乏温暖。35篇现实又温情的文字，写给每一个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的你，带给你蓬勃迸发的勇气，愿你有无畏前行的底气。从今天开始，野蛮生长，恣意生活。
2: 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做《20几岁的你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中年危机的》，这是在很多的朋友圈当中出现的一篇文字，我们为大家来读一读其中的这些片段。

前段时间有一条新闻很火，在北京的黄金地段，一个卖鸡蛋灌饼的大妈和顾客吵了起来。震怒之下，大妈脱口而出一句话，说我月入3万元，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此言一出，不但没有以往键盘侠们的吹毛求疵，大妈这耿直的话语还让广大网友齐齐地竖起大

你只有吃得了苦，受得了累，才有可能像他一样把生活过得更好，否则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我们这些90前后出生的人，眨眼间也要奔赴中年了。前两天看到一句话，大意是说80后还没有成家呢，第一批离婚的90后已经出现了。也许是因为这股颇为激进的风气，我身边很多人已经早早步入了所谓的中年危机的状态，才20几岁，心态就丧到快爆炸了。有一次和朋友聚餐，酒足饭饱之后，我们这帮年龄尴尬的伪年轻们寻例追忆起青春来。大学里最潇洒的一个男同学，经历了大部分程序员加班熬夜的折磨，带着厚重的黑眼圈开始自我调侃起来。年纪不小了，依然没钱没车没房，俨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三无人员，就连头发都开始不受控制的离去，哪个姑娘都看不上自己，干脆孤独终老算了。说罢他一脸凝重地摇了摇头，感慨道，哎，这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吧，在我们班我还是第一个面临的呢。我们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女生们也都达成了一致，姑娘们不怕吃苦，但是前提是要值得。我们不怕你现在没钱，而是怕你根本没有去翻身逆袭的勇气。现在三无没关系，以后慢慢补回来就好了嘛。大家七嘴八舌地给那位同学出谋划策，我却开始深思起来，那个起早贪黑全年无休的大妈还没有中年危机呢，才25、26岁的我们，哪来这么多的中年危机的感慨。据我所知，我们当中很多人毕业都去了不错的公司，因为待遇福利都好，一进去就好像拥有了一个稳固的靠山，自此过上了悠闲娱乐的下班生活。结果一年一年过去，突然发现身边很多人都默默赶上并逐渐超过自己，便开始不断地问别人，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门路，怎么晋升得那么快啊。他们不知道那个在朋友圈里默默无闻却年纪轻轻靠自己买房的同学，实际上拼命的可怕，周五晚上还要加班到11、12点，周六最早的航班出差，周日返程的车上还要不断的修改方案，普通人哪里受得了。可是依然有很多人只羡慕别人，却从来不审视自己。哎，你看我们的公司性质不一样，人家大公司晋升本来就慢，没点关系门路就只能靠时间熬，哪像他们的小公司啊，做成几个项目就能得到赏识。你看一来二去，我们也再也无心思解释人与人的不同，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精进一步，不肯忍受苛刻折磨的提升，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舒适区的人，最后只能是被不断后来居上的人拍死在沙滩上，做了利益阶级金字塔的最底层，眼红地看着别人蒸蒸日上的一切，最后在不断的自厌与厌人当中度过。不肯拼命变得出众，不愿意劳心劳力在最年轻的时候劈出一片天地，那就只能是被不断地被时间追赶，对生活束手就擒，眼看着一年一年步入30岁、40岁，不甘心又不得不咽下这平庸的苦果来。还记得2年前我刚步入职场的时候，满脑子只想着像偶像剧里演的那样，不用加班，没有 KPI， 6点一到就可以拎着精致的包包在高档得体的餐厅里和朋友们谈天说地，大概这就是我想象中最棒的生活了。结果事实却是天天都没有正点下过班，每个周末还有大堆的准备工作要提前梳理，对职场的认知也随着对 KPI 的折磨从偶像剧直线滑落的生活伦理剧。终于有一天组长因为身体不适请假，我们破天荒的可以准

准时下班。那天我足足高兴了一整晚，但是这份短暂的快乐却在一个月后的技能培训里彻底消失不见了。因为给我们培训的是一个和我同龄、年纪轻轻却已经年薪几十万的小姑娘，她的谈吐见识、举手投足之间早已经不是一个20岁出头的新人，她优雅得体，侃侃而谈。那一夜我几乎彻夜难眠，我还在为提前下班这种小事情兴奋的手舞足蹈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拿到了高出我几倍的工资。那时候从没有想过，就在我们还沉浸在这种微小的胜利、为偶尔的轻松欢呼的时候，却不知不觉间已经被人甩出了800条街。那次技能培训最终没能给我留下多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个培训师，那个和我一般大的姑娘，却自此之后都萦绕在我的心上，像一个警钟，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要看到和别人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30岁左右就能清晰地看到职场方向、事业蒸蒸日上的人，无一不是从20岁甚至10几岁就开始闷头向前。他们忍受着别人难以忍受的寂寞，用毅力以及巨大的赤诚，熬过职场初期的端茶倒水，熬过第一次接手大项目的战战兢兢，才终于熬到了永远宽裕丰厚的薪资，以及不需要 care 所谓的中年危机的今天。昆德拉曾经说过，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而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那个终点。活在这个时代，越不努力越没有资格选择生活，艰难的命运终有一天会将你驱赶上亡命大道，而那时你要面临的会是比没车没房没存款更为可怕的一切。你愿一辈子都身不由己、勉为其难吗？如果不愿意，那就从现在开始吧，努力点，再努力一点，否则偷过的懒终会变成打脸的巴掌的。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这一段依然是来自猫妖叨叨的《你拿什么想过，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在这本书当中，他记录下自己的成长，别人的故事，记录他年轻的眼睛和年轻的心灵所感知到的一切。胡真说，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曾经觉得只是一句鸡汤话，如今想来却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激励人心。还有娟宝宝，他说努力是为了以后可以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心语莫相，他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可是没钱是啥也做不了，有了钱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为了钱你就必须要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去赚取。看似是一段绕口令一般的话，但说的倒还实在和中肯。还有风信子的花语阿姨，她说70岁了啊，我这个年龄可能太多的奢望也没有，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淡定从容。经历风雨的人才会有这般的从容，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送给大家的书，来自猫妖叨叨，你拿什么去过想要的生活。希望这本书当中某一个字或者某一段话，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些所谓故事、所谓事例当中，有一点能够触动到你的心，因而就会让你对现有的生活和你身处的处境有思考、有触动。小马，祝福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那一年，雪很大，草地的泥潭吞没了无数的物资和人，但有一种东西比风雪更滚烫。那一点光驱散了迷茫，也照见了天亮的方向。25000里的跋涉，不是为了征服远方，而是为了让脚下的土地不再荒凉，是为了让后世子孙推开窗就有阳光。今天你脚下的每一步坦途，都曾是他们用血肉铺就的路。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纪念长征胜利，致敬永不褪色的信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两年跃上800亿斤台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00多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区块链网络。据了解，目前全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释放新的产业机遇，形成了上游硬件筑基、中游平台赋能、下游场景落地的产业闭环。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2027国考今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上午8点至24号下午6点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据了解，本届航展空军展台还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的成果。2026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指出，2010至2024年，全球光伏降本中超过60%，风电降本中超过80%来自我国，我国风光成本下降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阔的草原
3: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本期口述人张焕，生于1958年，国家级面点大师，原北京老正兴饭庄面点师。张焕是一位有着30多年资历的面点师，也是苏式面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传人之一。说起张焕与苏式面点的缘分，还要从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家饭店——老正兴饭庄说起。老正兴是中国老字号饭店，创建于同治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最早老正兴饭庄开在上海，1956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迁至北京的前门大街。自从落户北京到上世纪90年代，老正兴饭庄除了经营地道的上海风味菜肴，它的面点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绝。1978年，张焕20岁的时候，进入北京老正兴饭庄，成为白二面点的学徒。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顾客对老正兴面食的那份热情。
6: 当时我们分了是南厅北厅，那么南厅就专营这个面点面食，当时卖什么鲜肉包子呀、三鲜烧麦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面条啊。面条呢，它都是卖的浇头面，因为北京人吃面一般都是，你比如咱们打卤面，打卤面就搁上酱，拌点那什么。我们那里边得关键得有浇头汤。啊，上海面它都是什么？把面挑在里面，放上汤，然后完了再浇在上面，浇各种佐料，像菜一样的浇在上面，它是也是一个特色。
5: 其实，在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前，张焕只会做炸酱面、包子、发面馒头等等这些常见的北方家常面点，而到了老正兴，他才知道这里的面点跟他平时吃的不大一样，即便是最普通的豆包，做起来也复杂不少。
6: 豆沙包，你看我叫，北京人当时叫豆包，区别于在它的馅儿上，一个它那馅儿呢，北方的做呢就是豆子嘛，煮完了豆子，然后搁上糖，给它绵绵就可以粘了。上海的呢，它呢叫豆沙包，就把煮好的豆子，它要是经过绞肉机把它绞碎，啊，然后让它皮呀、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和里边的豆蓉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要炒制，上锅炒，加糖，最重要一点呢，它加的是熟大油，炒出来特别绵软、光亮、滋润。
5: 慢慢的，张焕体会到，老正兴饭庄的面点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说起中国面点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料记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面点就已经有了近20种，用料主要是稻米和粟米。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面点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花样繁多，新品迭出，并且形成了南北派别。北方以京式为主，南方由苏式和广式平分天下。京式面点以面粉为主要原料，馅心多是水打，口味追求咸鲜，比如京八件、烧麦、肉末烧饼等等。广式面点的用料更加广泛，除了面粉，还充分利用大米、荸荠、土豆、山药等作为原料，口味上追求重糖轻油，清香滑爽，比如叉烧包、虾饺。苏式面点以江苏省苏州地区的面点为代表，起源于隋唐，形成于两宋，一直延续至今。苏式面点的主料除了面粉，还有稻米磨制的米粉，馅料多用果仁、猪板油丁，同时用桂花、玫瑰调香，口味醇厚偏甜。苏式面点在制作上讲究形态与造型，常常做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形态非常逼真。馅心不是水打，而是掺冻，所以更加多汁鲜美，而且口感醇香偏甜。苏式点心的代表品种很多，比如蟹壳黄、小汤包，以及当年在老正兴非常受欢迎的鲜肉包。
6: 它就什么，在那个馅心里面酱油放的少，不见色。北京呢，它的包子都是葱、猪肉大葱，都是水打馅放的酱油，啊，所以呢，也是人吃一种新鲜吧，和北京其他店的不一样。
5: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城销售苏式面点的饭店没有几家，老正兴饭庄的鲜肉包卖得最好，总是供不应求。詹焕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后，第一个学的就是包包子。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但是对于包包子的人来说，这包子褶的好坏可是至关重要。
6: 包包子呢，它是基本功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就是千百次的练啊，千百次的练。我刚一开始呢，就是包的包子，看着师傅包的都很圆，很好看，而且呢，外形呢都特别美观。我包的呢，包子褶都是歪的啊，也收不好口啊。然后呢，我就是看着师傅，注意看包的好的师傅他怎么的，然后我就发觉呢，他就是这个包子在他手里边转。左手呢就转，右手呢它垂直的这样提折提折啊，然后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拿个面球啊，也不会转，就转转转，终有一天啊觉得哎能转起来了，所以包子呢它折也都立着了，左手和右手配合就好。
5: 当初张焕苦练几个月，终于把包子包得又快又好了。他的勤奋和聪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肯定和喜爱。没过多久，张焕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6: 80年代初，慢慢的呢，就是单位就交那个就是宴会了。然后呢，我们就分开，原来不有一个面食厅，有一个炒菜厅吗？炒菜厅他就增加面点了。那也是开始有点就改革开放

0: 起初吧，也接一些外国人啊，接一些高的包桌呀，有的谈生意的就做一些细的点心了。我和那个上海师傅呢，就调到北厅去了，炒菜厅去了。那时我就是开始正式做，就是面点了。
1: 苏式面点其实是一个统称，在业内它被分为主食面点和点心两大类。比起包子、面条、烧麦等主食面点，点心在用料上更加高级精细，外观也更加细致精巧。但是苏式点心做起来费工费料，造价很高，在北京城里并不常见。上世纪80年代初，老正兴饭庄开始做宴会点心，张焕这才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0: 这个船点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代表品种啊。这个船呢是大船的船啊。因为呢，这个点心呢起源在这个南方的啊游船画舫之上，特别是就苏杭一带啊。常言都知道哈、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一般的都是南米北面，是吧？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船点呢，它是用江米粉和大米粉做成，厨师们呢也是就利用了哈米粉它的可塑性，捏成了各式各样的象形的点心。你看，都是花鸟鱼虫啊，让人喜爱的这些东西。我的师傅啊，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上海千金的一个老头姚师傅啊，他做的那些点心呢，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当时有宴会呢，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眉目酥，啊，我就没见过啊。这面还能起层，还得炸。我平常看他那东西都是蒸的呀，包子啊、烧麦还能炸，啊，是有当时就是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师傅又用米粉捏了很多东西，啊，捏个鼻涕，捏个琵琶，啊，有时捏个小鹅。哦，又这时候呢，就吸引我爱干了。就想学了，就觉得面点哦，还有不是光包包子那么累呀、啊，去包还能做出这么多很多的花样，就是一种心里的呢，就特别想学，非常想学习的。
1: 1980年左右，张焕开始跟师傅学习苏式点心的制作。苏式点心主要包括花色包子、层酥和船点三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船点，
0: 因为它起源在船上，是吧？师傅当时也说呀，然后我后爷也那个就是查阅一些书籍，就是他明清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南方啊，他湖泊多呀，就这个游人都坐船上，那些达官贵人呀坐在船上，是吧？厨娘就给他们上那些刚才咱们说的用米粉做的糕，是吧？然后呢，没事随着风景呢，厨娘也捏一些个东西，像走到河边可以捏个小鸭呀，捏个荷花呀，就然后哎，客人挺好的，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然后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呢，就是动物性的船点，像做的小鸡呀、小鸭呀、小鹅呀、小青蛙呀，它就用的这个是咸馅儿，用什么火腿呀、鸡肉。植物性的，像我们做的瓜果梨桃啊，什么做的一些花朵啊，这些东西就用植物性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原物原味儿，尽量的我外形做的什么，让它里边馅心呢都跟它匹配上。
1: 模拟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是船点最大的特色，也因此船点成为苏式面点中最难学的一种。张焕在学习过程中没少吃苦头。
0: 师傅呢就教我当时做小青蛙啊，小青蛙呢就盘那个小腿儿啊，是后腿不好做啊。师傅做的呢都是小青蛙要蹦一样啊，很活灵活现要蹦一样，他那腿呢是一个 S 型啊，要蹦啊，后腿使劲，前腿啊还有一点蛙鸣，做的特别好看。我做的呢就是后腿没有力量，老耷拉着。 然后呢，我就是师傅也看着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看着师傅这么盘，我也这么盘啊，师傅用多长我也用多长。
1: 明明是按照师傅教的去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小青蛙也不够活灵活现，这让张焕感到非常气馁，
0: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练啊，就说就是特别的想着要一只活的小青蛙，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整赶是冬天嘛，没有，就等到夏天有小青蛙了，买了一只，然后就养着它看。哦，它坐的时候要蹦的是什么状况啊？看它坐的时候，它就实际那腿呢是一个90度啊，直角。然后呢，在我在坐的时候呢，我就按照这个青蛙这90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我就是让它一个直的，然后呢让后边大腿稍微粗一点啊，让小腿呢再细一点，然后这么再这样一盘上来呢，正好我觉得是一个90度。师傅呢手指粗，他一微过来就是90度，我手指细啊，他就微过来不到这个90度，所以他就是趴着这腿啊就塌的。
1: 磕磕绊绊之后，小青蛙终于完成了。张焕也充分领略到了船点制作的难度。于是从那以后，他的节假日里就有了一个必去的景点，动物园。
0: 你比如我就看啊，我以前看鸭子呢老是就直生生的啊游啊吃啊，哎，有一次我就看那鸭子呢把头歪过去啊，扎在了自己翅膀里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再做的时候呢，我也做说啊，这个就是鸭子一回头把这个长脖子另一长脖扎在它的这个翅膀里捉虫捉痒，让人看着呢反正特别喜欢。还有呢，在做的时候也看着小鸭子，它确实是两个鸭子呀游到一块儿来了啊，亲亲我我像说话一样。我就把鸭子变成身上变成颜色是吧，婚宴上也做啊，鸳鸯嘛就是亲亲我我，把这小鸭子坐在里面呢也挺好的。其实就源于是什么，当时去看那个，看着观察了一些这个就是它自然现象，把它用在了面点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苦练，张焕的面点技艺逐渐成熟，无论是传点还是层酥，张焕的手艺都得到了师傅的肯定。
0: 嗯，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蟹壳黄啊，这个品种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一个代表品种。它主要它皮子特别有特色，是嫩笑面加油酥做成的。特别呢，它的馅心是也很有特色的，是用葱油加的葱油啊，而且馅心呢，它呢特别浓郁，有浓郁的这个葱香味儿。而且它里边用的呢就是这个生板油加一些盐呀葱花啊，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都知道吃这个大油啊做一些面点呀菜肴啊，也是这个南方点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品种呢啊，它就要求呢蟹壳黄，蟹壳黄就是它形似就蒸熟了的蟹壳，而且呢特别呢它要鼓起来啊，那么所以这做的鼓起来在制作工作中呢就要求特别高，必须把底下封口封严了，包住气体，然后在烤制中呢让它里边的水分呢膨胀，然后它就鼓了。家里面有烤箱啊都可以做，挺方便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一斤面你放上3克的酵母啊，放上呢这个50克的油，然后搁上呢大概5两5的水，把它和成一块油酥面，然后里面呢再用了半斤面啊，搁上2两5的油，然后给它搓成像酥一样，然后把它包起来揪成劲儿，然后抹上芝麻，就用你的烤箱去烤就成了。
1: 相传寿桃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军事家孙膑为了给母亲祝寿，从千里之外带回了一个桃子作为礼物，而他的老母亲在吃了这个桃子之后就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据说就是从那之后，送给父母桃子作为寿礼成了中国的一种习俗。 只是鲜桃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在没有鲜桃的季节里，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来给父母贺寿，这就是寿桃的来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焕与寿桃结了缘。
0: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小孩过生日，然后完了说，看我们老做一些点心什么象形的，说哎，说师傅您给我们孩子过生日也做点点心吧。后来师傅当时就做了小苹果，然后做的小桃子，做的小石榴，然后还做了两根油条。我当时就看，我说师傅，哎，做这些是干嘛？师傅说，你看做小石榴啊，石榴它是就是一种子孙哈、啊、传代，说做孩子长牙啊，这个石榴有牙，苹果呢就是让小孩平平安安的，小桃子呢让小孩健康长寿，啊，然后还做了油条，以后长个大高个儿，哎呦特别高兴，哎呦还能这个做一些这些东西。
1: 这些面做的小水果，后来被摆到了饭店的橱窗里。让张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水果竟然大受欢迎。
0: 好多人都来我们那儿看。那时候到84年、85年啊，开始呢就是经济也好了啊，人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然后哎，就做了点什么呀？卖1毛2一个，寿桃，就桃面桃。啊，当时就面桃就在我们那个餐厅那个窗口那儿卖，哎，一卖还挺好，有市场，然后慢慢呢就做一点儿。刚一开始呢就是豆包，给它揪了一个尖儿，压了一个印儿，染了点色儿，然后呢再做呢就给它贴了两个叶子，更形象化了。再往后呢就给它上面盘了个寿字。这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寿桃。当时说北京有做寿桃的，没有专营的店，是那种什么呀，叫大棚跑红白喜事的。过去啊他没有这么大饭馆，不有大棚，像咱们电视剧里面专做一些红白喜事，就他们说就过去就没有那种颜色啊，也不知道是实色，就红纸，咱们过去都那红纸搁点水啪往上一粘，它一有湿度了不就粘在那吗，就粘的一块一块像地图似的，不好看。后来师傅就教啊，里面放点颜色，搁上水稀释了以后，用小刷子借着一些硬物把它弹在上面，而且呢从上边桃尖嘛一般它比较红，弹多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一些晕染的很自然的下来了。
1: 老正兴的寿桃就这样诞生了。跟大棚里做的寿桃相比，老正兴的寿桃受苏式点心的影响，更加精细精致，口感也更加细腻香甜，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0: 一天也是卖个从10篮到30篮，最后80来篮，老人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传统的，而且一种怀旧，而且一种就是饮食文化在里面，是吧？因为什么，寿桃我们都用发面做，它通过啊加一点糖啊，一适当的温度，它也变成发达了，就有生命的极限根源。再一个发面，人都说啊，这个过日子发了，什么这个发那发了，实际上也是图个口彩儿啊，也是，所以他做的面这个寿桃就人特别喜爱。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口味也在不断的变化，于是张焕他们也开始试着对寿桃进行改良。
0: 经理就说啊，你把这桃子不能就光咱做这一桃子啊，得做成适合各种消费者消费的，是吧？有的比如他送爷爷的和啊这个送朋友的送妈妈的都不一样，用意不一样 啊，然后呢就是给了我们几个点，当时也都雾水怎么去做呀。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去这个工艺美术，不有很多桃子吗，像五子登科、五子白寿，还有什么什么蟠桃仙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些那些瓷器的和金饰品，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外形的表现呢用桃做，哎呀难度太大了。
1: 为了改良寿桃，让寿桃的外观更加逼真好看，甚至具有艺术性，张焕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也失败了很多次。
0: 这个寿桃呢叫人寿年丰啊，它在这个传统的寿桃上呢有所创新。你看它不光是桃形啊，也做了一些误人之物。你像苹果啊，它就这个象征着啊平平安安，核桃啊预示着圆满啊和满。这个柿子呢就象征着万事如意啊，这个呢就是老人在祝寿的时候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特别的喜庆啊，更寓意着让老人呢健康长寿，也给大家呢带来一种幸福的期盼啊，就是幸福平安。
1: 多番尝试之后，寿桃的外形渐渐做出了新意，张焕他们又开始琢磨起寿桃的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了张焕他们很多选择的可能。
0: 我们也试着呢就往这寿桃里搁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比如东西当时就说啊，就想中西合璧点儿，是吧，用点巧克力 COCO 之类的。用这馅心呢也是在基础上，我们做以前做汤圆儿用的，这个客人特别欢迎。但是把这种馅心放在了寿桃里边，经过它一熟制以后，它变成液态，容易流，寿桃很不好看。后来就试着往里面加一些邓面呀，加一些面粉呢，那么相应的呢口感和它的香气啊又有减弱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又淘汰了。
1: 就这样，在张焕他们的努力之下，寿桃这种老点心逐渐呈现出很多新的模样和新的味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老正兴饭庄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香火延续就是在北京玉庭桥东侧路的老正兴寿桃面食坊。
0: 有很多的就老客人就找打电话呀，找啊，追着老正兴找，一个呢就想吃老正兴的菜，更多呢是追老正兴的面点。有很多的就是客人打电话，他说哎呦一直就找你们啊，因为妈妈60岁的时候啊就在老正兴啊买的寿桃特别好，当时呢因为寿桃也少啊，就是这个做特别新颖特别好，现在妈妈呢都快80岁了啊，然后完了一直就找了，又特别亲切找着了。像这样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啊，他还是呢就要那个就是老正兴老字号那个老味儿，那个老的东西。
1: 如今的北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种美食几乎都可以吃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怀念着老正兴饭庄里那正宗的苏式点心的味道。而这也是张焕如今依然坚持在白二前的最大的动力。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刚刚开始，人造卫星都还没有上天。
1: 当蝴蝶扇动翅膀，木木。这里是青岛气象局。类似的气象局在我国沿海地区有几十所。每天，气象部门都要将遍布于大气层和海洋中的无数探测点传回的数据汇总起来进行测算，从而总结出未来几天甚至几个月的预报。这些预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0: 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希望我们的工作马上就能够被国家气象局、海洋局用上。我们在做这种努力，像我现在在做印度洋，印度洋有一个叫印度洋欧西子，它有一个冬季预报障碍，我们也在做，这工作还没有发表，是我的跟我的研究生我们一块做。
1: 在青岛的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我们走进木木院士的办公室。我们原本以为一位大气学家会常年在户外工作，他的办公室里也许会有大量的设备，但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是，这里除了大量的书籍，只有一台电脑。木木告诉我们，其实做大气研究对于计算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他这台看似普通的电脑连接的是一台具有超强运算能力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多年以来，他从事的研究就是通过物理与数学的方法，让变幻莫测的天气变得有迹可循。
0: 这是你想不出来的，靠经验判断是不行的，只有靠我们那个方法，靠计算机把它算出来。你要把它想清楚啊，你要想，然后让去猜，实际上就是猜啊，猜谜啊，猜老天爷的心思，猜海龙王的心思，这个比猜人的心思还要难。
2: 这是我们重点实验室的仪器室，而这个仪器室主要是就是我们这个微这个出海收集这个数据。就是我们主要是水文、气象、风浪、潮汐这些数据，这些设备都是为了收集数据的。
1: 在木木的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解决了厄尔尼诺的预报难题。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爆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这场天灾正是受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是由于秘鲁沿岸出现的海水变暖导致的全球气候异常，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能引起地球另外一个地方的一场飓风。这场让人心有余悸的大洪水过后不久，木木便开展了对厄尔尼诺现象预报的研究。
0: 秘鲁、厄瓜多尔内平的那个地方，就是假如是正常状态的话，那个地方海温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它是偏冷的，它是叫冷舌，它也是太平洋地区，东太平洋，所以它正常年份它是偏冷的。但是呢，在厄尔尼诺年，就那个地方本来偏冷的地方，它会变得比原来那个偏冷会高出至少是0.5度以上吧，有时候高到3度、2度，甚至更长。而且这个维持时间会超过3个月、半年，甚至更长。而且它会慢慢的发展起来，就是吃到中太平洋也会慢慢的变暖和。所以这时候，就本来那个地方是冷的，所以大气环流是往下沉的，就是起码往下沉的分量比较多。它也是加热呢，就大气环流向加热的下沉的就要减弱了，所以造成大气环流的一些变化，所以它就不光会影响当地那个气候，当地气候肯定会影响，它会影响整个全人，包括中国、印度，包括北美，实际上欧洲都会受到影响。
1: 木当时所做的研究就是预测厄尔

0: 尼诺现象会不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如果能够及早预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面对1998年洪水的爆发，国家就可以提早做出准备，从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经过多年的探索，如今木木研究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测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气象学界的广泛认可。
1: Is the positive error and all the negative error. A random error couldn't have such patterns.
2: 这也是想了很长时间才出来的。这个科学研究的，你能想出来这东西，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想，你心里面要有它，否则的话，这个灵感这个一闪灵是出不来的。你根本不想它，怎么会有灵感？你怎么都不努力，你怎么会有这个一闪念？这个是不可能的。
0: 作为我国顶尖的大气动力学家，木木走上科学的道路源自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1969年，木木还是个中学生，由于数理化成绩优异，他很受老师的喜欢。一天，在老师家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了一则改变了他一生的消息。
2: 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就是美国阿波罗登月，参考消息上面有一块小豆腐干。这个我的中学的班主任老师，他就把我叫到他家里，让我看那个豆腐干，很有意思。他没有说任何话，因为我想说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但是他也知道我的感受，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中国的差距太大了，人家都登月了，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人造卫星都还没有上天，我们差距太大了，所以这对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觉得我们国家需要科学家，需要去做这种高技术的东西。
0: 高中毕业之后，木木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农村，面对广阔天地，当时他只能将自己要成为科学家的愿望暂时放在心底。
2: 但是在农村的2年多，坦率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自学是没有时间，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看文化课，看这些东西，因为那个劳动强度太大，时间久，你没有时间嘛。所以，但是呢，这个梦想还是有的，因为当时你做得好，你还可以变成工人文学院去上大学嘛，跟那些基层干部聊天。我在那里待着，他们仍然很欣赏我这种，就是你，当然你去干农活，你也是认真努力的去干，但是你还是有上进心，要不然他怎么会去让？他就觉得我比较努力，比较认真。
0: 1975年，木木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安徽大学数学系。
2: 安徽大学那个教学主楼，大概晚上只有开2个教室就够学生上自习了，但经常是那一个教室就我一个人。这时候你要有毅力，你要有自己的追求，因为其他学生都在那里唱歌啊、打牌啊、看小说啊，那很多文科的小说也很好看，我也想看，但是这时候要有毅力。否则你坚持不下来。
0: 初试成绩不好，他怎样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
2: 做对的话我都写上去了，不会做的话我不会乱写的。
0: 师从顶尖数学家，他却为何最终走上气象之路？
2: 你们有那么多很好的学生，你不能分两个给我们？
0: 当蝴蝶扇动翅膀，木木。1978年，国家恢复了中断了12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当时木木临近大学毕业，他很想在数学方面继续深造，这个消息让他动了心。但是想到自己的知识基础并不牢固，再加上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非常多，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木木打了退堂鼓。

0: 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他的老师找到了他。
1: 一个下午大概五点多钟，我在篮球场上打篮球，这个老师到处找我，找到我说你怎么还不去报名？我说我今天不想考。他就动员我说，他就已经动员过很多次了，他说你一定要去考，你要把握住机会，他说你能考得过他们，像那些人的他们的基础我知道，你学的东西我也知道，虽然他们学的时间比你长，基础比你好，但他们年龄大了，你比他们年轻，所以我就听了他的话，我就去报名了考。
0: 在老师的鼓励下，木木走进了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场，结果不出他的意料，笔试成绩果然很糟糕，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成绩却让他得到了参加复试的机会。
1: 我初试的时候成绩不是非常好，真的不是非常好，所以假如严格按照那个排分的话，我的复试的话呢，是比较就不一定有复试的机会的。我现在记不清我考了多少分了，因为毕竟很多科没学过，都是靠自学的嘛，那个基础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那个导师，要出差，临走之前，他就给当时数学系的打了招呼，他说一定要让我参加复试。他的理由是，我的考卷他非常欣赏，就我的考卷上面我会做的题、会做的东西，一步都不错，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我不会做的东西，我一个字都没有写。他想跟其他有一些考生的考卷比起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就是我的概念还是清楚的，就做对的话我都写上去了，不会做的话我不会乱写的。他觉得这是做一个学生，特别是做一个研究需要的一个素质。
0: 木木对于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让他幸运地考取了数学家许正范的硕士研究生，他也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当中少有的应届工农兵大学生。
1: 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嘛，所以跟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都非常用功。我是我们那个学生当中，就硕士研究当中年龄最小的，那些年龄比我大的人比我还要用功，所以我也很感动，有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年龄大还比我用功，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用功。
0: 三年之后，木木走进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会场，当时很多国内知名的数学家就坐在台下，精彩的论文答辩之后，木木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
1: 因为我的硕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就是谷超豪教授，答辩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你去考我的博士吧，所以我就去考他了。
0: 谷超豪是我国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能够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木木欣喜若狂。然而让木木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他想要在数学领域做出一番成绩的时候，他的老师谷超豪却将他送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之中。
1: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最好的学生都是去学数学、学物理去了，就是曾庆成院士，就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老所长，他也是留苏的，他在苏联是拿到副博士学位的，他是学大气科学的。他跟谷先生，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们是很好的。这个曾庆生院士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他本人数学物理都非常好，因为大气科学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科学。他就跟谷先生说，你们有那么多很好的学生，你不能分两个给我们学学我们大气啊，做做我们大气啊。谷先生说没有问题啊，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跟我说，你去做做大气科学里的问题，就讲这么一句话。
0: 在当时，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被社会广为传颂，纯数学的研究也被看作是科学皇冠上最闪亮的明珠。而谷超豪要木木去做的，正是放弃纯数学，改去攻读大气这样

0: 交叉学科。木木知道一下子要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就是老师让我去做这个，但是我一点都不排斥嘛，因为我始终对应用对这些还是有兴趣。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去看文献，找书看，当然也跟大气所的这些老师有一些交往，包括跟曾建成院士。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大气科学的问题，但是从数学的角度去做的，但是问题的背景，它的有可能找到用武质地的地方是大气科学，是苏州天气预报。所以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曾庆成院士，答辩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你到我那里去做博士后吧。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给他们签到大气科学里面来。
0: 1987年，木木博士毕业，进入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开始运用数学方法对大气运动规律进行研究。一次头脑风暴让他找到蝴蝶扇动翅膀的奥秘。
1: 后来它强度突然减弱，后来它的路径会拐弯，后来会打转。
0: 面对枯燥的科学研究，他为何能始终乐此不疲？
1: 就是从这里能得到享受啊，它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啊。
0: 当蝴蝶扇动翅膀，木木。每年夏季，我国东南沿海都会受到台风的巨大影响。台风一旦形成，它的走向和强度往往变幻莫测。如何准确地做出预报，一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
1: 你像有的时候台风它基本上围着现在一条直线走，而且走的速度呢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基本上是恒定的一个速度，而且它的强度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都还是那么大的风。这段时间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线性过程。但是有的时候台风就很怪了，它强度突然加强，或者它强度突然减弱，或者它的路径会拐弯，或者会打转，这肯定是一些飞行过程在起作用，这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0: 要想准确地预测台风的走势和强度变化，就要找到影响台风的关键区域。经过研究，木木发现影响台风的最主要区域竟然不在台风的路径上，而是在一些看上去毫不相关的地方。找到了这样的地方，就像寻找到蝴蝶效应中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一样。
1: 敏感区一般大概会有几万平方公里这么大吧，比如像100公里长、100公里宽，甚至200公里长、200公里宽。假如我要预报，在海上面，假如比如像在台湾的东边，已经有一个台风出来了，我关注这个台风这个72小时以后，它会不会在上海登陆？那么大的海洋，你不可能都做观测，那个代价你是做不了的。那在海上是哪一个区域做观测？那这个区域是要有一个办法去选出来的。那国外有他们的办法。我们这个可定说有我们的办法，我们这个办法就是我们搞出来，叫条件飞行自由扰动方法。
0: 2008年，我国南方出现了罕见的雪灾，这次气候灾难的成因引起了木木的兴趣。从大气科学的角度看来，造成灾难的原因非常复杂。
1: 好几只蝴蝶在扇，你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一起扇，或者是他在哪个位置扇，你都不知道。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低温灾害天气，它的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最主要原因，这是为什么我研究海洋那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就是最后分析起来还是海洋里出了问题。因为那一年大西洋的海温，有一个地区的海温比较偏暖，一个区域比较偏暖。太平洋那一年是拉尼娜现象，就吃到东太平洋它是偏暖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暖湿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区域呢它是偏冷的。印度洋呢一般很奇怪，就一般的情况下面，假如是拉尼娜

0: 那年的话，印度洋这边海温呢，就是东直到这个东印度洋这边的海温啊，它一般是也应该是偏暖的，但是那一年呢，它没有偏暖，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到一块，就是大西洋的海温、印度洋的海温、热带太平洋、西太平洋的海温、热带东平洋的海温。都很四川人，都很怪，这几个因素一叠加到一块，造成了大气环流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副热带高压偏北偏西，再加上大西洋的影响，使得那个左侧高压又维持的时间很长，印度洋的影响使得孟加拉那个暖湿气流又比较强盛，所有这东西，你想想看，这么多因素叠加到一块，使得我们国家南方出现那么大的一个雪灾。
1: 在木木看来，人类对于气候知识的掌握还远远不够，这也使得气象部门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去预测诸如2008年雪灾那样的突发气候灾难。
2: Yes, I want to include and the two winters in.
0: Okay.
1: 这是在木木与荷兰气象学家之间进行的一次研讨会。很多思维的火花都诞生于这样的讨论。
2: Yes.
1: 但对于木木来说，更多的灵感来源于自己每时每刻的头脑风暴。
0: 我当时做了一个工作，我现在都印象很深的。那个时候做了，但正好有一个想法。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跟那个我们那个合作的教授一起讨论。但那个想法是那天晚上我做晚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的。大概吃完晚饭，因为做饭的时候想到的嘛，吃完晚饭就坐在那个餐桌上，我自己租的房子嘛，就坐到第二天早上大概6、7点钟，就把那个东西推导出来了。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这个运动是非线性稳定的，得到了一个结果。
1: 冥冥之中，困扰木木多年的问题，竟然就在他做饭的时候有了灵感，这让他非常兴奋。经过一夜的推导完善，第二天一早，他立刻将这一理论突破公布出来。
0: 我们得到的共识跟他得到的共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用非线性方法做，他是用线性方法做出来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意义是不一样的。他是告诉我们，就是假如那个波的波长是短于这个尺度的话，那么它就是线性不稳定的。但是我的告诉他，假如大于这个时间尺度的话，它就一定是非线性稳定的。所以已经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以后，就把这个问题基本上完全解决。
1: 木木最终思索出的这个公式，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气象学界常用的理论依据。在木木看来，做大气理论研究的乐趣就在于发现自然界的规律，然后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个表达越简单整齐，就越有数学上的美感，也就愈加证明自己接近了科学的真理。发现真理的乐趣，也成为他几十年来对大气研究乐此不疲的无限动力。
0: 辛苦当然辛苦了，就像，但是我说了嘛，辛苦，但是我不好用辛苦，我觉得累，就是累，就是累跟苦不一样，苦是你不喜欢干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苦，但是我还是喜欢干这个事情，所以会觉得累。就不应该叫苦。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晚上好，我是木之，这里是今夜有约，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越来越冷的秋天的深秋的夜晚当中相识啊。我怎么感觉秋天已经渐渐的快要走远了，冬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这两天晚上上班来的路上真的觉得好冷呀。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温度气温呢一天天的变低，尤其是这个昼夜的温差也变大，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千万不要感冒。说起冷和热这种感觉或者感知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它是我们的身体感受到的，或者说是我们的皮囊感受到的。每个人都是带着一副皮囊行走人间，我们可能为了这副皮囊或者我们的身体做过很多的事情啊，比如像护肤呀、修饰呀、遮掩呀、焦虑啊等等啊。我们会怕衰老、怕皱纹、怕狼狈、怕不体面啊，我们会在意别人眼里的我们的模样。当然有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也会执着于外在的完美啊，去苛求肉身的无恙。我们的终其一生好像都在伺候这副皮囊啊。当然它确乎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感知吧，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寒冷或者炎热，温暖或者萧瑟。但有时候我会想啊，这样的感知或者说叫感觉吧，如果它更接近情绪一些的话，到底是我们的肉身感觉到的还是灵魂感觉得到呢？有的朋友会认为皮囊只是容器，灵魂才是内核呀，肉身只是载体，生活与本心才是人生的本质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皮囊和内心潜藏的那些幽暗，我们尝试略去浮光，去触摸生命的本真。接下来自于王菲，人间。

刚听到歌来自于王菲的《人间》，歌中唱到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我想这就是歌名叫《人间》的其中一方面的意义或者意思吧，因为这样才是人间，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啊。今天在节目中吗，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表象的皮囊与生活实质的话题，我们尝试着去找到到底什么才是生活的本真啊。从哪说起呢？要从蔡崇达的散文集《皮囊》开始说吧。这本书很多读者都推荐啊，说非常值得一读啊。书里写尽了蔡崇达故乡小人物的一生，有倔强的阿泰，困顿的父亲，隐忍的母亲，漂泊的异乡人和平凡的众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啊，有的只是最真实的苦难、执念、和解和挣扎。而全书中最为读者称道的是寥寥十字啊，字数虽少，但是好像道尽了半生的真相，那就是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皮囊这本书是2014年出版的，已经过去了12年了。很多读者说啊，一开始读的是别人的故事啊，故乡的悲欢，人间的离散，而现在再读皮囊，读懂的是自己的执念、内耗的根源、生活的真相、和解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们也尝试来透过皮囊去看生活，透过平凡去看本心。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能够放下容貌焦虑，放下完美执念，放下自我内耗，放下不甘与纠结，尝试去接纳皮囊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不圆满，也接纳平凡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安放灵魂。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这是书中的点睛之笔，也是作者用阿泰的生活经历总结出来的智慧啊。阿泰是一位活了近百岁的老人，一生质朴，一生坚韧，一生清醒啊。他历经风雨，看过离合，受过苦难，却从未被肉身的痛苦、世俗的眼光、生活的困顿困住半生。书中记录了几件小事啊，短短的篇幅却写透了人生的大智慧啊。作者的外婆50多岁早早离世，阿泰白发人送黑发人，葬礼上所有人都等着阿泰崩溃大哭，可是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流。看到杀鸡时，鸡没有立刻断气流血挣扎，他上前一把抓住鸡，狠狠摔在地上，说别让这肉体再折腾他的灵魂。作者问他为什么不哭，阿泰淡淡地说，因为我很舍得。晚年的阿泰不慎摔断了腿啊，年纪近百，肉身受损，行动不便，常人难免焦虑哀叹消沉，可阿泰却始终坦然淡然。家人心疼落泪，替他惋惜肉体受苦，晚年狼狈啊，阿泰却轻轻地安慰所有人啊。他说肉体是用来用的，是用来经历风雨承担生活的，不是拿来小心翼翼的供奉伺候的。后来阿泰切菜不慎啊，切断了自己的手指，依旧没有崩溃，没有抱怨，没有自怨自艾，他平静地接受肉体的残缺，坦然地面对命运的风雨啊。他告诉晚辈，人活着不要被皮囊困住啊，我们的生命本来轻盈自在，是肉体的欲望、虚荣的执念、对外貌的苛求、对完美的偏执，一点点地拖住了本该自由的灵魂。阿泰在临终前也说了一句听起来非常通透的话，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很多朋友刚开始读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老人很豁达呀。在我们经历过生活奔波、情绪内耗、容貌焦虑、人生起落之后，可能更会读懂其中的深意吧。如果你细细留意过，就会发现可能我们当代人的大多数痛苦呀，恰恰和阿泰的通透截然相反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把皮囊当成珍宝，过度的供奉，过度的呵护，也过度的焦虑啊。长一点细纹就焦虑衰老，胖一点体态就自卑怯懦，累一点就叫苦不迭，苦一点就心生抱怨，怕别人看见狼狈，怕别人看见疲惫，怕别人看见不完美。所以我们可能会去精心的伪装体面，伪装从容，伪装坚强，把所有的疲惫藏在皮囊之下，把所有的执念压在心底的深处啊。拍张照片要美化，要美图，发个朋友圈也要美图秀秀呀。手机里的图片设置极度满足了这种呵护皮囊的欲望，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想，我们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本末倒置了呢？就像书中所写的，皮囊是用来奔波，用来体验，用来承担

用来热爱，用来奔赴生活的，而不是用来禁锢灵魂，困住人生的牢笼。我们的肉身当然会老，会累，会痛，会残缺，会疲惫，这是人间常态，也是生命的必然。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为了一副终将老去的皮囊，会耗尽全部的情绪，也消耗所有的热爱，困住整个人生啊。我的编辑有一位有一则故事啊，一则报道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说有个女孩啊叫王婷，受社交平台审美的裹挟，拼命的打造纤细皮囊，疯狂的节食减肥啊。原本健康的她饿到体重只剩70斤啊，外表看上去变瘦了，可是内里的身体彻底受损啊，走路会气喘，长期失眠，内分泌紊乱，精神持续焦虑，学习精力啊完全跟不上。她一味改造皮囊去迎合审美啊，牺牲身体的健康，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修复身体与心理的创伤。这样的故事可能生活中还会有很多呀。他们用别人眼中的皮囊标签困住了自己的一生，就像书中的张美丽文展，文展困在兔唇这个外貌标签，张美丽困在小镇人对她的道德评价。皮囊最终不止身体，还包括外界贴给你的标签，外貌、出身、留言、身份。很多痛苦可能不是来自于肉身本体，而是别人凝视你的皮囊，评判你的人生。我们伺候皮囊，于是焦虑丛生，我们执念完美，于是会内耗不止，我们在意眼光，也很可能会失去自我。

而阿泰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只是皮囊完美无缺，而是灵魂无坚不摧啊。真正的通透从不苛求肉身的无恙，而是去接纳世事无常，接纳皮囊的有限，是成长。我们的皮囊，我们的肉体有保质期，青春也有有效期，美貌有凋零期，唯独通透的心境，坚韧的内核，温柔的本心，能够对抗岁月漫长，去支撑我们走过风雨一生。当然，我们要保持灵魂的无坚不摧，皮囊的健康也是要注意的，只是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过度的去呵护它，过度的去供奉它。用它去体验，用它去经历，用它去迎接生活的平凡和热爱。接下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8: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9: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9: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8: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8: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9: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9: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8: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刚在上一节我们最后听到歌，来自于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各位的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平凡的人生其实就是由平凡的一天又一天组成的，而这一天又一天里，我们好像都始终在和皮囊对抗，和执念和解。你会觉得累吗？你会觉得冷吗？你会觉得热吗？这都是身体的感知啊。而我们似乎有的时候特别想活得光鲜完美无懈可击啊，但想想就知道这好像很难达成，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吧。人世间哪有那么多所有事情都圆满呢？生活本身就是平凡的呀。或者真正的成长就是我们慢慢放下对皮囊的苛求啊，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接纳真实的生活啊。在平凡的烟火里去认真的生活，安顿本心。我们回到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提到的蔡崇达的《皮囊》这本书啊，他除了写阿泰的通透啊，书里还写了许多普通人的一生啊。蔡崇达写父亲，写母亲，写故乡邻里，写平凡众生，他们都没有光鲜的皮囊，没有优越的人生，也没有顺遂的际遇。他们一生奔波，一生隐忍，一生负重，也一生平凡。皮囊承载着尊严啊，人会为了一口气去对抗命运。作者的父亲半生倔强，半生困顿啊，中年患病，身体残缺，生活失意，皮囊饱受病痛的折磨，人生也屡屡的受挫。可是他始终不肯认输，拖着疲惫残破的肉身，一次次的挣扎，一次次坚持，想要撑起家庭，守住尊严。

年。母亲更是如此啊，拼尽全力盖房子，一生朴素隐忍，负重前行，生活清贫，家庭多难，人生坎坷，她从未抱怨命运，也从未苛责肉身，只是凭着一腔的坚韧，拖着平凡的皮囊，扛起生活所有风雨，守住一家人的烟火与希望啊。所以他们抗争的不只是破败的房子、瘫痪的身体，更是守住作为人的体面啊。皮囊残破了，内心的那口气还想撑住啊。一本好书你会怎样定义呢？它可能是华丽的文字，也可能是跌宕的剧情，当然也有可能是极致的真实啊。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本蔡崇达的皮囊一样，它会抛开生活的褶皱，直面生死、离别、贫穷与遗憾，当然它也在温柔地告诉我们，人生万般不易，人人皆有苦衷啊。我们会看到别人的故事，但别人的故事也会照见自己的人生。

其实生活中或者到某一个年龄段，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靠着一副普通的皮囊，扛着生活的风雨，接纳命运的缺憾，然后撑起平凡普通的人生啊。我们可能会羡慕别人光鲜的皮囊，羡慕别人精致的生活，完美的状态，顺遂的人生啊。这个当然很正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但其实想一想，可能就会知道啊，每一副光鲜皮囊之下都会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挣扎、委屈与无奈啊。每一份从容生活的背后，也可能是咬牙坚持的隐忍、接纳与坚守。所以当你在焦虑自己不够好看、不够体面、不够优秀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啊，皮囊普通从来不会妨碍生活滚烫，肉身平凡也不会抵消灵魂的滚烫。与其羡慕光鲜的皮囊，不如羡慕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坚韧、他们的隐忍啊。完美的皮囊当然好，但是生活不是离不开完美的皮囊啊，它更需要清醒的灵魂、坚韧的内心、认真的态度啊。皮囊是外在的躯壳，生活是内在的修行，肉身是用来承担风雨的，本心是用来安放余生的。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皮囊和生命本质的一些话题啊。尝试啊，我肯定没有办法去定义到底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对的。我们只是想尝试跟各位一起去通过这个话题来找到我们在意的东西啊。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跟各位推荐到了蔡崇达的散文集《皮囊》当中的故事和一些经典的句子啊。文字里的人间百态也可能会照进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呀。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朋友们对这本书或者是对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来看这位叫方舟的朋友，他说，我今年29岁，就要迈上30，一直深陷容貌焦虑啊，看着自己慢慢变老，状态变差，看着别人精致光鲜，我越来越自卑。我总觉得皮囊不够好看，我的人生就不够好啊。看了皮囊会稍稍的缓解我的焦虑啊。才29岁就已经容貌焦虑了吗？我的天哪。那如果这本书能够缓解你的焦虑，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劝解你不要自卑，不要容貌焦虑，因为道理可能我们都会懂啊。那到底怎样去做呢？

我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永远没有问题吗？这样说不是为了加深你的焦虑啊，只是我们可能思辨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容貌焦虑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了呢？再来看这位叫 TT 的朋友啊，他说我活得特别累啊，永远在需要在单位表现的体面啊，哪怕是再疲惫再委屈再难过，也要表现的从容淡定啊，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可以说一直小心伺候自己的皮囊，想来这种结果造成的焦虑啊，让我从来没有善待过自己的内心。那你其实已经发现了问题的本质，就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呀。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啊，我们当然需要去注意到别人的眼光评价什么的，可是当你太在意的时候，它并不会让你变得完美，只会让你变得很累啊。不过当你知道问题的本质之后，我想离改变它其实就已经不远了呀。有时候想那么多干嘛呀，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对吧？你的人生经历只会留存在你自己内心深处，变成最宝贵的记忆啊。别人不会参与到你的情绪中来，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他更不会替你去吃饱饭啊。这样想你会不会轻松一些呢？来看小梅啊，她说我总是追求完美，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的不顺心，就会反复的内耗，自我否定啊。我以为变好就是皮囊完美，只要皮囊完美人生就会圆满，可是越强求越痛苦啊。是呀，那关键这个事儿它怎么强求呢？就好像强求本身也挺困难的啊。至于追求完美这件事情吧，你自己也感觉到累了，当你特别累的时候，你就会想，天哪，何必呢？但是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啊，辩证的看待问题的话，追求完美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把工作或者事情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呀。另外就是关于完美的定义，是你自己觉得完美，还是你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呢？所以还是那个思辨的看问题的方法，我们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先问问到底什么是完美，你追求的那个完美真的是完美吗？不过好在今天的几位朋友，我觉得他们都能发现自己痛苦或者说疲惫或者说焦虑的根源在哪里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当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之后，距离改变已经不远了。总之希望各位都可以越来越好，希望各位都可以不焦虑，踏踏实实的去追求自己的真实的能让自己感动和热爱的生活呀。这几位朋友说到的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曾经面临过或者正在面临的困境吧。皮囊的完美当成人生的标准答案，外在的光鲜当成生活的唯一追求，它可能会让你更光鲜更完美，当然它也一定会让你更累更疲惫也更焦虑啊。所以啊，我们从蔡崇达皮囊这本书中尝试着去找到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啊，人生的失败可能不是皮囊的不完美啊，人生的遗憾也不是肉身又会有缺憾，真正可惜的人生是为了供奉皮囊，耗尽热爱，困住本心，放弃生活，辜负自己啊。好严重啊，这样说特别严重的后果。我更愿意相信我们在生活中已经经历过那个阶段，慢慢的去找到真实的自己了。但是那些还在钻牛角尖的朋友，那一定要注意了，这些话都是为了给你打开另外一种思路呀。
就像真正通透的人生去接纳皮囊。

身就会普通，本来就会变老，本来就会有瑕疵。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依旧会认真生活，依旧会温柔向善，坚定前行。所以啊，就放过皮囊，也放过自己吧。接纳自己的普通，就是自愈人生的开始呀。

来自于仍然不美啊。歌词中有，如果粉底遮掉了自卑，如果眼睛是别人的欲味啊，如果每个人都一样，那究竟还有什么来可贵啊？你别说，还挺押韵的同时，还挺有这个哲学思辨的味道啊，在里面。如果对我都不够了解，如果连真实都装作虚伪，如果完美制约了美，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歌名叫不美啊，其实是对美的审美的思辨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关于美的困惑啊，或者说评价标准。如果你被一些比较苛刻的评价标准禁锢住你的人生，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趣啊。就像我们今天推荐到的这本散文集《皮囊》当中的一句话一样，我们的生命本来都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啊。很多读者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啊。人在刚出生的时候，灵魂纯粹，本心轻盈，没有焦虑，没有虚荣，没有攀比，更没有执念。那那个时候会有什么呢？我想会更多的是本能吧，饿了就会哭啊，困了就要睡啊。随着年岁的增长啊，我们可能会开始在意皮囊，在意眼光，在意输赢，在意得失，在意世俗的标准啊。我们想要更好看的外表，更体面的生活，更耀眼的人生，更优越的状态。所以说皮囊这个时候指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外在的表象，也有可能是生活里其他的附加值啊。为了这些，我们可能会去不断的攀比，不断的苛求，不断的内卷，不断的自我加压。那个原本轻盈自由的生命，就可能会被虚荣困住啊，被欲望拖住，被焦虑裹挟，被执念捆绑。当你在生活中执着于精致，于是会疲惫的伪装，执着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恐惧衰老，执着完美的时候就会持续的内耗，执着于光鲜也会在不经意之间丢失本真啊。而作者蔡崇达在书里写道啊，很多人看似活着，实则被困在皮囊的牢笼里啊，一生都在为外在活着，从未真正的为自己活过呀。所以当你以为精致的皮囊是底气，完美的状态是资本的时候，岁月会在某一个瞬间告诉你啊，皮囊的光鲜是转瞬即逝的浮华，灵魂的丰盈而才是贯穿一生的底气啊。所以说皮囊其实是工具啊，不是目的啊，生活是内核而不是表象啊。我们去读书，去行路，去爱人，去生活，去承担风雨，去奔赴热爱，这才是皮囊真正的意义，而不是把一生的精力都来用来修饰皮囊，用来讨好眼光，用来满足虚荣啊。不用取悦所有人，不用伪装所有体面，也不用苛求所有的完美啊！允许皮囊老去，允许状态疲惫，允许我们的人生平凡，也允许自己普通。慢慢的去体会真正的成长，慢慢的卸下皮囊的枷锁，褪去虚荣的执念，慢慢的尝试去活得通透、自在、松弛、真诚。

来自毛不易的另一个版本的《消愁》，这个版本好像更温馨一些。北京时间22:54，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中我们透过蔡崇达的散文集《皮囊》，慢慢的去了解皮囊与生活、执念与和解、平凡与成长的这件事情啊。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你都可以放下皮囊的枷锁，去卸下内心的内耗，也去接纳自己的普通，善待自己的生活呀。我们可能会有朴素的皮囊，但丰盈的灵魂会让我们在平凡的人世间慢慢的生长，好好的生活，温柔度日，自在余生。当然我还是要在节目最后说出我的熟悉的 slogan， 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流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
2: 智慧启新城专栏播出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爪甲从零到一的突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3: 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继续推进54个老旧小区改造；
2: 乃东借景生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155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铝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3: 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3号片区位于山南市贡嘎县昌果乡，是今年的新造林项目之一。3、4月份，这里上演了百万沙柳扦插荒山、对抗风沙的攻坚场景。时隔数月，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这里探访，看看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听录音报道：一群朴素的种树人，一片葱茏的新绿洲。
4: 感谢各位了，俺我姓杜贵。
2: 近日，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3号片区，看到这里的沙柳发芽了，长高了，长势稳定。
4: 5个月前，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能存活下来。但是5个月过去了，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
2: 正在作业的片区工人伊西格列认出了记者，并告诉他，他们一直在这里守着。3号片区工人伊西格列，
5: 我们一直在这里，主要负责浇水，做好管护，担心风沙会覆盖到根部，不利沙柳生长，所以我们会及时去清理沙子。现在都长起来了，就没问题了。
2: 这群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班丹桑珠3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6: 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5天为一个周期，面积是5692.5亩，浇一遍水，1个月10次肥。经过努力啊，95%以上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2: 95%的苗木存活率是多年治沙经验不断沉淀积累的亮眼成果。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7: 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慢慢形成了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2: 据了解，为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外，这里还搭配栽种了沙枣、花蚌等苗木。此外，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很多本土野生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长了出来。 班丹桑珠三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6: 毛瓣棘豆还有狗尾巴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经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保护起来，让它们茁壮成长。
2: 短短数月时间，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了人进沙固的风景。沙流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荒山披绿的生态奇迹还在持续上演。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7: 明年呢，我们计划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植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造林，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植沙任务完成好。
3: 在食物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美更好的明天。请听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着甲：从零到一的突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2: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方晓敏院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西藏深部着甲课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方晓敏：
8: 深部着甲就是跟我们浅表来说的，只要辛苦一下很容易把它搞清楚，但是地底下有没有你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再造一个西藏盐湖，就从地底下再造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哎，我们国家50%-60%的钾靠进口，缺得厉害。现在已有的钾就在罗布泊跟采德莫，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块土地上再找更多的钾资源出来。
2: 就深部着甲的具体目标和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科学理论的关系，方晓敏院士介绍说：
8: 这两个并不矛盾，钾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工程中间导致全球变冷，反过来全球变冷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钾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只是去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转化成服务西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叫着甲。现在我们国家95%的钾盐都来自于采德莫跟罗布泊，高原上面还有1000多个盐湖，潜力巨大。
2: 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为例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请听报道。
9: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3: 研讨会上，与会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郭克范：
9: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3: 青藏集团公司拉萨铁路办事处党委副书记钱旦贝：
10: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3: 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甘肃省藏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志明：
11: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甘青川藏区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3: 云南省藏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鲁荣定主：
12: 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为例有了更深的理解。
3: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13: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对策和建议。
3: 连接西藏与新疆的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在阿里地区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多民族民辅警并肩坚守侵入一家。来自新疆叶城的辅警阿布都武布尔热合曼以站为家，凭着熟练的多语种服务成为当地的金牌翻译，以踏实担当成为同事们心中的阿布大哥。十年坚守，他用奉献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阿里高原绽放。请听录音特写，是阿布都，也是阿布。
2: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驶出营区，穿过多玛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的生活用水。这天轮到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负责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一气呵成。
14: 我们在这边取水啊，夏天比较舒服，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要把那个冰打开抽水。
15: 岗亭那边需要翻译，有个维族驾驶员听不懂汉语。
14: 好的，马上到。
2: 刚取水归队，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又忙碌起来。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过往司乘人员来自多个民族，熟练掌握汉语、维语、藏语的他成了检查站的金牌翻译，随时为过往群众答疑解惑、翻译沟通、便民解难。检查站三级警长巴桑：
14: 有些老百姓不会说普通话，他维语呀、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2: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战友们叫阿布都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因为他在大家心中就是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检查站二级警长米马：
16: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17: 你好，亚克西姆斯。
2: 219国道车流不息，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阿布都在十年历练中练就了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他还带起了徒弟，经常在执勤间隙教站内的民警常用维语口语，大家认真记，刻苦学。
18: 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充满了大喜的。
2: 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38岁生日这天，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庆生仪式。没有蛋糕，阿布都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
19: 站里头有个传统，每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啊。
2: 小小的仪式饱含浓浓温情，各族战友在这里并肩执手，同心戍边，亲如一家。检查站二级警长熊茂成：
20: 我们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
2: 以战为家，戍边为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都十年坚守高原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21: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些任务，竟然穿了这个衣服，要做首先对得起咱们国家，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
2: 一通家常视频让平日开朗坚毅的阿布都悄然红了眼眶，即便工作再忙，他每天都要和妻子视频通话。
21: 做了2次心脏手术，我一直都在这边坚守岗位，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
2: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印刻在泉水湖检查站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也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
0: 泉水湖检查站顾边历警红盾护航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2: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计划推进54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将惠及上万户居民，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报道。
1: 作为本次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一，2000年建成的城北安居苑小区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秉持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理念，实施路网翻新改造，

0: 筋、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布设太阳能路灯，并完成了小区用电增容等项目。居民次仁卓卡：
1: 小区改造之前的乱停乱放的现象多，改造之后停车有序了，路面也平整了，环境也改善了，真正做到了老百姓的新感受，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0: 同样，朗塞七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小区道路翻新，路灯照明升级，安防监控扩充，同时增设新能源充电桩，升级门禁系统，并配套建设停车场、健身场地，补植绿化植被。居民编巴评错：
2: 改造后，小区变得更加干净了，非常好。
0: 从道路、车位等显性环境提升，到管网、安防等地下及配套设施迭代，不仅补齐了小区功能短板，也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城关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次仁邓珠：
3: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54个小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4: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拥有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块农田等深厚藏源文化资源。近年来，乃东区抢抓文旅发展机遇，整合各类特色业态，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依靠文旅融合，铺出一条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致富路。请听报道。
5: 近年来，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将雍布拉康等特色资源转化为社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大力盘活景区配套产业，发展骑马向导、观光客运、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游客贾桑吉：
6: 这是第一次来雍布拉康，这边的体验感特别好，有骑马的，也有观光车，总的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
5: 东主家的藏式咖啡店就位于雍布拉康山脚下，随着景区游客的逐年增多，这里不仅成为游客歇脚、体验藏式生活的空间，也成了社区群众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东主家：
7: 山南这边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就想着到这边来创业。我们店里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农中农村的，希望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能够带动更多村里的老百姓就业。
5: 门中岗社区立足自身独特文旅优势，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以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社区党总支书记尼玛：
8: 今年上半年，我们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已达到30万元左右。社区划分成5个村民小组，全年集体经济总收入稳定在60至70万元。我们有信心到年底拿出更多资金用于群众分红。
5: 守好一处景区，富裕一方百姓，日益完善的配套服务、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游玩体验，也有力带动社区商铺、文旅服务等行业持续向好发展，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副局长韦英嘎：
9: 民宿、林卡、骑马观光、非遗文创这些项目已经成为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主要渠道。我们将立足乃东实际，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增加游玩业态，做好服务技能培训，让群众依靠旅游在家门口长期稳定增收。
10: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请听报道。
4: 在现场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真诚分享了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界，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

0: 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青年推介员赖维轩，
1: 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0: 甄选视频奖获得者严署名，
2: 未来我会把西藏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0: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观众廖诗雨，
3: 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0: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六月底启动，在全国九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4: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向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0: 西藏台消息。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赛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拉萨市代表队领队、拉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张兆新，
5: 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0: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一等奖获得者林芝是代表队队员穆永航，
6: 一杆初学，一杆初练。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0: 本次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据了解，竞赛优胜前3队将代表我区参加全国总决赛。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3级主任科员张宇，
7: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底，我区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强制清算、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
8: 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据了解，一车一码智慧服务上线后，实现了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
0: 日前，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举办的全国医学科普路演竞赛中，沙南市藏医院参赛作品凭借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较强的民生实用价值和新颖的科普传播形式，斩获全国1等奖。理论与实践。阅读的价值在于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数字化时代如何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快， 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不容易。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这为我们有效阅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文章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理解阅读的内核？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深刻答案。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阅读文化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从为往圣继绝学开眼看世界，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阅读成为无数中华先贤的立身之本，报国之基。阅读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着中国和世界。丢失了阅读的内核，就失去了理解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读书是苦功夫、慢功夫。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从识文断字开始学语法、解篇章，大多需要经历长时间训练，才能成为一个熟练的阅读者。进入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和文化产品铺天盖地涌向受众，在显著提高阅读便捷度、时效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并非易事。现实中，面对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许多人觉得无从下手，漫无目的。出现这一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阅读素养不够，忽视了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只盯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忽视字里行间的逻辑链条、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很可能像浩瀚大海中不会游泳的人，被动灌水，迷失其中。事实上，有价值的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虽然介质不同，但内核相通，目标相同，都是在传递知识、交流思想与更续文明，都是启智增慧、涵养人格、厚植文化自信。面对海量数字信息，传统阅读为我们提升数字阅读素养提供了关键支撑。捧起纸质书本深度阅读，训练的是深浅往复的持续专注力、系统梳理知识脉络的思辨力，以及对复杂文本反复揣摩的共情力，在数字阅读中依然发挥作用。在数字阅读场景中，这些逐字逐句慢读深读中淬炼的阅读素养，有助于读者在海量信息中保持主体性，驾驭内容而不被内容裹挟，自觉推动知识结构更新优化，思想境界进化升华。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晴，-1度到16度。那曲多云，-5度到6度。巴宜区多云，5度到17度。乃东区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转多云，-3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1度到1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次人群培，录音央吉，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9: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0: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9: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0: 西藏不再遥远，
9: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2: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企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叶企孙1918年去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而且继叶企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们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后来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了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可以说叶企孙更大的贡献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以及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企孙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决定回国，开始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了，叶企孙被聘为大学部物理科副教授，不久他就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了。叶企孙创建物理系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谋划建立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打心眼里他是关心他的学生的，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做开拓性工作，也因此占领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要知道在后来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都是叶企孙的弟子啊。来看看叶企孙对学生们的影响以及学生们所取得的成就。先来说王淦昌。王淦昌是物理系第一届学生，叶企孙的大弟子。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在老师叶企孙的引导下，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之路。大学1年级时，王淦昌酷爱化学，叶企孙也看出来了，这个学生转去学核物理更有前途。于是呢，他用各种方法让王淦昌把专业兴趣转移到了物理学。当时王淦昌家在江苏，放假的时候没有钱回家，叶企孙就给他旅费让他回家，后来又把自己穿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他，也从此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情谊。1930年，王淦昌被叶企孙推荐去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这位女教授是谁呢？她曾经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而王淦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后来他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时，一个德籍的教授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全，你在

国家需要我。就这样，王淦昌就像当年老师叶启孙婉拒了恩师对他的挽留一样，毅然回国跟恩师叶启孙共赴科学救国之路。为了祖国的强盛，王淦昌的一生都在科学征途上奋斗拼搏，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王淦昌隐姓埋名了17年。受命时，他慨然寄语说：“我愿以身许国。”在大漠当中科研攻关时，王淦昌几次留下掷地有声的话：“不研制出来，我死不瞑目啊！”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首先想到的正是老师叶启孙。后来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知道吗？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升起光彩夺目的大蘑菇云时，沙滩上的人群是那么激动。而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启孙教授啊。”再来跟大家说说叶启孙的学生赵九章。赵九章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5届毕业生。在叶启孙的众多弟子当中啊，赵九章是跟他脾气秉性最像的人。20世纪30年代的气象学，就算是在欧美，还只是停留在观测和定型解说的阶段。1934年，叶启孙指导赵九章啊，你转向高空气象学领域研究。这不仅考虑到高空气象跟航空是直接有关的，而且涉及国防空军建设的需要。同时，叶启孙希望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理论以及物理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当中，让气象学变为可以定量计算，从而可以预言气象现象，也就是让气象学成为真正可以预测的科学。当时叶启孙深情地对赵九章说：“九章啊，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国人的大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领会其中的含义。你是一个热爱国家又有很强事业心的人，相信你会在高空气象学领域闯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天地，给咱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蓝天。”赵九章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1935年去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1938年秋天，赵九章取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像恩师叶启孙一样，他立刻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成为我国地球物理和大气物理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而此后，赵九章的事业真切地印证了叶启孙超乎寻常的预见力。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进入空间时代。而赵九章立刻指出，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而且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一个名为581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了，组长是钱学森，常务副组长是赵九章。在赵九章领导下，这个研究集体研制出了诸多的火箭和卫星腔体中的各种仪器设备，还进行了宇宙线、电离层的探测，解决了真空高温条件下卫星环境模拟实验的一系列的问题。1964年12月27号，当赵九章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经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时，又是第一个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且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1970年4月24号，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一刻永远定格在大家的记忆里。但是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没能等到那一刻，他在1年半之前不幸离世，令人无比痛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报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这个重大成果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当按照成就大小排名获奖科学家时，赵九章名列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1999年，赵九章被追授2弹1星功勋奖章。既然说到了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科学家名单，
我们就来说一说东方红一号

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的科学家名单。当时排在第三位的是钱学森。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他当时学的是一般铁道机械工程，那怎么会跟火箭卫星打上交道呢？其实这也跟叶启孙有关。清华在1933年恢复了公费留学生，并且面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这项留学生考试的正是叶启孙。钱学森一毕业，他就参加了1934年的留学生考试，而参加这一届考试的有清华的赵九章、王竹溪、徐之伦，还有南开大学的殷鸿章、交通大学的张光斗等等，一共20个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到底学什么，到底去哪所大学，都是由叶启孙会同各方面的专家，并且结合留学生本人的要求仔细考虑。正是这样的综合考量，使得他们出去以后都是学有所成，最终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说回到钱学森，当时叶启孙考虑到他在国内学的是铁路机械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一天一地差别太大了，于是安排钱学森在清华大学补修了航空专业一年。因为变更留学方向需要补习专业的基础还有数学，于是呢，叶启孙亲自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为钱学森专门吃起了小灶补课，后来干脆让钱学森住到自己家里，以方便他补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叶启孙的引导，改变钱学森从地到天的这个科技方向，在清华大学补修一年的新知识，并且还把他推荐到了冯卡门的名下，那后来就没有火箭之父钱学森了。当然不止钱学森，经过叶启孙这位伯乐之手成为千里马的科学明星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们再来说说彭桓武。1938年，彭桓武去了英国，师从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彭桓武在名师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还获得了2个博士学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科学奇才。而回国以后呢，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理论权威。还有钱三强，清华物理系第8级的毕业生，后来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专攻核物理，并且做出了显著成绩。1948年，他决定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自己的得意门生的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10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当然还有王大珩，1936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留学。到了英国以后，他改行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后来王大珩说，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光学工业那就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回国以后，王大珩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以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当然还有陈方允，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10级毕业生，1938年毕业以后被留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担任助教。这个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5个研究所之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叶启孙。他在1945年被派往英国的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在解放前夕他回国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以及人造卫星的研究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最终陈方允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这些科学明星之外，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程开甲、涂守锷等等两弹一星的元勋，都与叶启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师生关系。而从叶启孙的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他们都是按照叶师的教导，从物理跨到其他的领域，原子热核武器研制成功，卫星上天，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等领域都突飞猛进，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这些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也都离不开叶启孙这3个字。说到这里，我们着重说

叶启孙的一位学生叫熊大枕。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熊大枕应该跟他的同门师兄弟一样，走上两弹一星的功臣榜，一起接受世人的鲜花、掌声、赞誉和敬仰。1932年，熊大枕进入物理系，因为聪明能干，深得叶启孙的器重和赏识。1937年，熊大枕考取了德国留学名额，学业上一帆风顺的大枕即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但是77事变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一切，清华大学南迁，跟北大和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这个过程中，叶启孙负责抢运图书馆的资料还有仪器设备。此时的熊大枕毅然放弃了出国机会，成为叶启孙的重要助手。那段时间，叶启孙利用自己的微信以及在平津两地的各种关系，联络动员推荐了很多技术人才到冀中根据地。1938年，熊大枕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给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军需品。在冀中根据地的工作，因为得到了吕正操的赏识，熊大枕被任命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在这期间，熊大枕的抗日创举也得到了老师叶启孙的技术支持。叶启孙在天津，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里的爱国师生秘密的生产 TNT 炸药，同时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等等，偷运到冀中去供应抗日部队。有了地雷，冀中地区的抗日是如虎添翼，当时打的日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1939年春天，根据地发起了锄奸运动，熊大枕被诬陷为特务，遭到逮捕。当时吕正操也正在被怀疑当中，自身难保，所以无力营救他。在日寇扫荡、军区机关转移的途中，熊大枕就这样被错杀了。1986年，熊大枕终于平反昭雪。在今天清华大学的校史馆里，熊大枕的名字铭刻在清华烈士的群像中。除了这些学生，受到叶启孙影响的还有他的侄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叶明翰。1944年，叶明翰考入西南联大，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在清华读书时，叶明翰并没有受到叔父的特别关照，他也从来没住过叶启孙家所在的北院7号，因为叔父对他说过：“明翰啊，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叶明翰没有辜负叶启孙的期待，在核物理、加速器等等领域，叶明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低能加速器、低能核反应实验、粒子探测技术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开拓者之一。1977年1月13号，叶启孙不幸去世，终年79岁。周光照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叶启孙的一生，他说：“叶启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论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叶启孙的成绩和灵性，他完全可以跻身于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行列。但是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毋庸置疑，而教育家则会给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家群体，而不是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换天地。正是源于这一层考量，叶启孙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科学家桂冠，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完成了他与祖国签立的科教兴国的承诺，而且自始至终从不懈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落实资金30.16亿元，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的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的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今年9月底，我区牲畜存栏2000多万头，同比增长3.5%，牲畜出栏180多万头，同比增长8.6%，肉蛋奶产量超57万吨，同比增长6.9%。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研讨会日前在林芝举办。该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6月27号给西藏林芝市巴依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重点选题策划，以林芝市嘎拉村的发展变迁为创作背景，以桃花村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示范区为主线，讲述各族群众扎根乡土、团结奋斗的故事。日前，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据了解，该活动自今年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拉萨市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举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文创园区工作站正式投入使用暨首期专题培训活动。工作人员向园区28家企业讲解商标注册、专利保护、侵权风险防范等务实知识。近日，中国文联正式公布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表彰名单。西藏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西藏哈户曲艺社创办人江村平措成功入选。今年以来，昌都经济开发区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攻坚克难。目前，园区10个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2.13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产业基建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截至目前，山南市12个县区市、85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全部完成升级改造，建成率达100%，累计受理矛盾纠纷4400多件，化解超4000件，化解率达91.14%，涉及资金3.7亿元。日前，林芝市举行2026年重点人群心理健康促进巡讲活动启动仪式。活动聚焦干部职工、在校师生、基层工作者等重点群体，邀请3名广东援藏心理健康专家开展专题巡讲，普及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等知识。13号，电影《一个夜晚与3个夏天》正式登陆艺联专线，与全国观众见面。该影片以当代拉萨都市生活为背景，借由2个女孩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与友谊变迁，讲述年轻一代在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记忆与现实之间寻找自我的成长故事。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日前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此次行动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一集。
1: 史家之绝唱，吴越之离骚，十笔壮山河，正气凌云霄。一代史圣司马迁。
2: 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四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在清明节当天，我来到了陕西韩城，开始近距离感受一代史圣司马迁的伟大精神，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大汉时代。司马哥哥，快看，这两岸的山像斧劈的一样，真美呀！
3: 是，真美呀！你看，这天下黄河99道弯，可到了咱下阳龙门，就成了一线天，真是壮美天下呀！真美。
4: 公子，这天一正午了，咱们下船吃点东西吧。
3: 哎，不急不急，你看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美景，咱们难得出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看一会儿美景，再吃饭也不迟嘛。
5: 灵皇，快灵皇，赶快划过去拦住他们呀！
6: 干什么的？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为何强挡游船？
7: 强挡游船？你没看见本官正在替皇上选美吗？
6: 什么？
2: 司马哥哥。
3: 妹妹别怕，我问你，你们这是选美？你们是给皇上选美吗？
7: 对，本官给皇上选美。
5: 是啊，杜老爷呀，看中船上这位小姐了。
6: 啊！岂有此理，你是何人，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
5: 大胆！这是下阳县令杜周杜大人。
6: 哼，是杜县令啊！我看你恐怕是打着给皇上选美的幌子，光天化日之下为你强抢民女吧。
7: 你，我劝你识相点儿，让开，让小姐乖乖的跟本官走。
6: 你
4: 什么狗屁县令，分明就是地痞流氓。
5: 你小子，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骂杜县令？
7: 你哼，混蛋！
6: 去，
7: 把这小子一块带走。
5: 哎，是老爷。
6: 住手！当朝太史令司马谈公子司马迁在此。
7: 司马谈公子，司马迁，
4: 哼，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如假包换。
6: 杜县令，你给皇上选美，可有圣旨？你杜县令拿不出选美圣旨，那就别怪我让父亲如实将杜大人所做之事禀报皇上。
7: 你
6: 既然杜县令没有皇上的圣旨，我劝你不要在欺上瞒下，胡作非为。
7: 哼，好司马迁，我们走着瞧。开船。
4: 呸，天下竟有这样无耻的县令。
2: 司马哥哥，吓死我了。
3: 不怕不怕，妹妹，有哥哥在，没人敢欺负你。
6: 老伯，你把船靠岸吧，我们上岸到下阳渡口走走。
5: 好。
6: 李英，哎，慢点。
2: 哎，
6: 好好好。
2: 你看这庙会多热闹，咱去看看吧。
3: 老伯，
8: 那边去。
2: 走，
6: 你也下船歇歇吧。
8: 好，好，好，好。
2: 司马哥哥，
8: 你们先转，我画张画。
6: 哎，那我们看着你画。
4: 对呀。
8: 那好吧，我画给你们看。
4: 哎，丽英，这么多人你也能作画呀？
8: 这有什么呀？
4: 你可真厉害。
6: 赵全啊，你别打岔，让丽英快画。
4: 哦。
6: 看这么美的景色，真是淮阴往事直平云，高地何尝尽覆尘，功就从龙衔镇主，事成驴虎欠抽身，松间落叶推同辈，湖上烟波让古人，瞬息宫藏惊幻梦，暮英渡口气难咽。
4: 公子好诗啊。
3: 好诗好诗啊。
8: 哎，司马哥哥，你看这鲤鱼跳龙门，我画的像不像？
6: 像，真像。
4: 哎，公子，他画的鲤鱼没有尾巴，你还说像啊？
6: 赵全，这你就无知了。咱们下阳龙门有灵气，你看丽英画的两条鱼跳龙门，一条没跳上去灰心而去，剩下这条断尾的鲤鱼，它还在奋力的跳跃。你看，看见了吗？画得多传神呐！
4: 就你夸他。
6: 听父亲说，古书上记载，每年春天，成千上万条鲤鱼汇集在龙门之下，争相跳跃，跳不上龙门的，无功而返。点恶爆腮，跳上龙门的，天火烧其尾，化龙飞天。表妹，你的话可是如此意境？
8: 对，还是哥哥理解小妹的心意。
4: 哦，原来如此啊。
8: 今天是农历三月十八，看着龙门庙会多热闹啊。
4: 我们啊可不光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司马公子可是身负重任的啊。
8: 身负重任？
6: 是啊，父亲命我访寻古迹遗文，比如大禹凿龙门、韩信灭魏，还有
8: 啊。这么说我们都在干大事不成？
4: 没错啊。
8: 哎，哥哥快看啊，山上有个平台。
4: 哦，哎，公子公子，你看那半空中还有个山洞。
3: 山洞？这位公子啊，那东山上的平台啊叫相公平。
6: 是吗？
3: 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的都宫遗址。
6: 哦，
3: 半空那个洞呢是莲花洞。是大禹女儿居住的地方。
6: 哦呀，那老伯知道的故事挺多呀。
3: 那是啊，我老汉一辈子在这黄河水面上撑船，肚子里边的故事当然多呀。
6: 那太好了，老伯，
8: 太好了，
6: 您就给我们晚辈再多讲讲吧。
4: 对呀。
3: 公子愿意听，那我就讲讲。
6: 你讲讲。
3: 当年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儿呢思念父亲，就乘仙鹤呀飞到了相公平，就住在这莲花洞里，帮助父亲治住了水患。
8: 哎呀，这传说好美呀。

0: 这大鱼可真了不起啊。
1: 嗯。
2: 是啊。
3: 请问老伯，您是哪里人士？
2: 哦，老汉我是河东安邑人。
3: 哦。啊，那老伯也一定知道韩信灭魏之事了。
2: 哦，哈哈，知道知道。汉王二年，韩信就是从这夏阳渡口偷偷过的河。
3: 哦，这韩信可真是多智多谋啊。
2: 哦，呵呵，高祖三年，魏王豹反汉，从背后偷袭汉朝。当时形势危急啊，魏王豹把兵布在了蒲坂，封锁了临近关，他以为韩信无法渡河
3: 啊。那这魏王豹也太大意了。
2: 是啊，他万万没有想到淮阴侯韩信指挥大将灌婴带领一万兵马和百只战船在下游临津假装渡河迷惑魏军，而他自己呢和曹参率军悄悄地开到了夏阳渡口，在当地收买了大量的那种口小肚大的陶罐，用木棍夹住制成木筏，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乘木营暗渡黄河，直逼魏都安邑，灭了魏国。
3: 哦，是这样啊。那安邑还有韩信灭魏的遗迹吧？
2: 有有有。
3: 太好了太好了，老伯。那咱看完龙门，你再带我们去一趟安邑吧。
2: 好啊。
3: 哦，这费用好说，费用好说。
2: 哎呀，公子，您客气了，客气了。
4: 走走走，找这个老家伙要钱去。
5: 走走走，要钱去。走。
6: 老家伙，哎，老家伙，你给我出来！哎呦，老家伙，
7: 老爷，
6: 老家伙，
7: 老爷，
6: 你是还钱呀，还是坐牢？哎，赶快说。
7: 老爷，屋里有客人。请借一步说话，好吗？
6: 嗯，有客人，什么客人呢？
7: 来来来，请老爷高抬贵手，再宽限一月吧。
6: 什么？再宽限一个月？啊，不行不行不行！
5: 哎，你不就是昨天在船上给杜周帮腔作势那个人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哼，老爷，我可是夏阳县捕头，我劝你少管闲事儿。
5: 捕头，
6: 嗯，
5: 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
6: 哎，20两
7: 啊？什么？才2个月，10两怎么变成20两了？
6: 20两算便宜你这老东西了。
7: 你，哦，
5: 好，赵全，
8: 哎，
5: 取20两银子，给他。
8: 啊，公子，
5: 给他。
8: 哼，给你，拿上银子，快滚。
6: 老家伙，便宜你了，走。嗯，
7: 公子啊，叫我老汉如何报答呀？
3: 老伯，别这么说。你看，你给我们撑船带路，我还没付你工钱呢。再说了，你还给我们讲了韩信灭魏，又带我们到安邑访古问今。
7: 哎。
3: 老伯，晚辈应当感谢您才是啊。
7: 哎呀，世事难料啊。当年先辈承蒙成因救护才得以生存，今天我老汉又让司马公子救我解困，老汉我谢谢公子了。
3: 老伯，万万不敢，万万不敢。您折杀晚辈了，老伯，您是赵氏孤儿的后代，
7: 正是。唉，如今家境败落，对不起祖先呐。
3: 老伯，您不必过于伤心。哎，这样吧，老伯。 今晚我们就客居您家，听您讲讲故事，这个您不介意吧？
7: 公子，不介意，不介意啊。
3: 那好啊，那今晚我和老伯好好喝上几杯。丽英，
1: 哎，
3: 你去街市买点酒菜。
1: 哦，知道了，司马哥哥，我这就去。
7: 公子，屋里请，屋里请。

0: 来啦！
1: 这是司马公子的家吗？
0: 是啊，你是？
1: 在下是司马公子家父的朋友。这是信件。
0: 公子，公子，
2: 哎，
0: 来客人了。
2: 啊，好的。
3: 啊，请问你是？
1: 啊，游侠郭谢携母亲拜见司马公子。这是公子家父的信函。
3: 啊，哦，啊，哦，原来是父亲河南的朋友。
1: 哎，是是是。
3: 哦，请进，请进。
1: 哎，
3: 啊，快坐，哎，快坐。
1: 谢公子。
3: 赵钱。
0: 哎，
3: 快给客人倒水。
0: 郭大哥，老婆婆，请喝水。
1: 谢谢，谢谢，
4: 哎，谢谢，谢谢，
3: 不客气，请问老婆婆，咱河南今年收成可好？
4: 哎呀，别提了，这黄河泛滥，死了好多人呐。
1: 是啊，公子，县里遭了灾，那县令派恶吏下乡搜刮民财，哼，在下气愤不过，率民众打死了恶差。
3: 好啊，郭大哥，这太解气了。
1: 解气？哎，可是现在朝廷贴出告示，四处捉拿于我呀。无奈郭谢只有带着母亲逃到关中了。
3: 哦，是这样啊。
1: 是啊。
3: 郭大哥和婆婆不必担心，就在下阳我家里住下来避避风头。
1: 司马公子不必客气。郭谢和母亲不会白吃饭的。在下曾从军边关，在卫青将军手下当过勇士，可以为乡亲们呀、教习武艺。
3: 哦，你在卫将军手下当过勇士？
1: 是啊。
3: 那大侠为何不找卫将军替你消灾？
1: 这，唉，一言难尽呐。我曾找过卫将军
3: 啊，
1: 可那李贵妃迷惑了皇上，卫夫人失宠，这卫将军自身难保啊。
3: 啊，原来是这样
1: 啊。
3: 是啊。那郭大侠，老婆婆如果不嫌弃，那就在我家安顿下来好吧。
4: 这
5: 对呀，就住在家里。
1: 哎呀，这哎呀，不不不，母亲的老家就在夏阳郭家寨。
4: 哎，是是
3: 啊，婆婆老家就在郭家寨。
4: 正是正是，出去多年，郭家寨的穷家还在，还在。
3: 郭大侠，这家父信上说，要把你们安置好，你和婆婆就住家里吧。
1: 司马公子
3: 啊，
1: 这离县城太近，恐怕会连累您的。
3: 不怕不怕，
1: 不怕那也不行，官府一定在四处搜捕我。再说呀，母亲要回老屋居住，哎，也会方便些。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样吧，夜已过半，先垫垫肚子，歇息下来，明天一早套车送你们去郭家寨，如何？
1: 哎呀，谢谢公子，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3: 赵钱，
0: 公子，
3: 去，给郭大侠和婆婆准备点吃的。
0: 好的，
1: 谢司马公子。
3: 不必客气。
6: 来来来，喝喝喝。杜县令，这是小的孝敬您老的杜坑酒。还有这夏阳老铁家的酱牛肉。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这酒还真不错。
6: 是是是。
7: 来吃块肉。好啊，好。夏阳老铁家卤出的牛肉筋道，味儿美啊。哎呀，难得你还有此等心意呀。
6: 那是自然。杜县令啊，您对小的如此提拔， 小的万分感谢大人栽培。
7: 只要你好好听差，
6: 哎，
7: 本官绝对亏待不了你。啊，
6: 好好好好好，哎哎，杜县令，来来来，喝喝喝。哎，哎，杜大人，小人听说这前些日子郭家寨落户了母子二人呐，啊，自称祖籍在此，那叫什么大侠郭谢？
3: 什么？大侠郭谢？
6: 对，
3: 郭谢。
6: 嗯，
3: 怎么会来下营？
6: 哎，杜县令，您知道此人呐？
7: 知道，知道。昨日里长安来了文书，书中还附有郭谢的画像。
6: 哦，
7: 哎，正在四处通缉捉拿呢。
6: 这这太好了。
3: 嗯，
6: 杜大人，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抓住郭谢，也算是大功一件呐。
7: 好，你速速派人赶往郭家寨，一定设法把郭谢给我抓住。
6: 得嘞，大人，您就放心吧。
7: 来，赶，
6: 来，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二集。
1: 是司马公子啊，快进来，快进来！啊，
2: 婆婆，赶快收拾行囊，跟我走，快，快走！
1: 公子如此慌张，出了何事啊？
2: 婆婆，县衙有熟人跟我说，杜县令马上会派捕头来捉拿你们母子，快随我出去躲躲！
1: 啊！可贤儿外出打工，如我老婆子走了，他可怎么办呢？哎，
2: 婆婆放心，就是郭大哥已到河东临近，这是他给婆婆烧的银两。
1: 哎，这兵荒马乱的，苦了我儿了。啊，
2: 婆婆，远处好像有人过来了，咱们快走，快走！
1: 来不及了，公子，跟我来，屋后有个地窖，咱们快到里边躲躲，快！

0: 点给我搜啊！快点，快点！
1: 啊！哎，捕头，里边没人。
0: 没人？你给我搜仔细点。
1: 是啊，
0: 快点。
1: 捕头，里边都找了，家里空无一人。
0: 他奶奶的！真的跑了？
2: 是是是，老爷。
0: 好你个郭谢，算你小子走运，走着瞧。撤！
3: 太史令，恭喜恭喜啊！哎呦，东方大人到来，司马谈荣幸被至啊！哎，令公子新婚大喜，略表心意，望太史令笑纳。东方大人客气了，谢大人，您请坐，请。
4: 太史令，
3: 刘大人、王大人，快里边请。
5: 贵客到，里面请。哎，您请，来贵客啦！
3: 啊，各位静静啊，静静。今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司马府内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受老朋友司马谈夫妇委托，我宣布司马迁、杨丽英新婚盛典现在开始，鸣礼炮。哦，
6: 这雨一直下个不停啊。钱儿，
7: 哎，
6: 你让丽英先下去，为父想跟你说件事。
7: 好的，父亲。丽英，
8: 嗯，
7: 你先下去。
8: 哎，好。
6: 钱儿呀，你已成人且已成家，为父想听听你的志向。
7: 父亲，孩儿虚度年华，何敢言志？
6: 哎，既已成年，就该立志才是啊。
7: 父亲，孩儿不明，除了读书，不知从何做起。
6: 倩儿啊，你有所不知，读万卷书，还需走万里路啊。
7: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6: 对呀，为父有心让你去天下漫游，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如此呀，也为将来继承为父家业，著书立说，为写史书打下基础啊。
7: 孩儿乐从父命。
6: 嗯，我儿青春年少，正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意志之时。不过呀，这磨练意志十分紧要，但更紧要的是要磨出史家的品性道德。

0: 写一部传世诗集，好有志气。谢父亲。汨罗江啊，汨罗江，夏阳时读离骚，身为屈大夫，爱国之心感动。今日小生来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1: 好，好诗啊！
2: 哎，相公对屈大夫情深意笃，真是让老夫感慨不已呀、
0: 啊！这位老伯，您这是为何？
2: 老夫乃屈大夫第五世孙。
0: 哦，
2: 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对五世祖如此评价了，今日一听，岂不动容？
0: 老伯是屈大夫五世孙。
2: 正是。哎，敢问相公尊姓大名，从何而来呀？
0: 小生司马迁，专程从长安慕名拜谒屈延屈大夫而来。
2: 哦，司马迁。那太史令司马谈？
0: 太史令是小生令尊。
2: 哦，难怪公子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呢、啊、公子千里迢迢拜谒屈大夫，可敬，可敬啊！
0: 老伯过奖，老伯过奖。小生受家父之命，考寻遗文古事。哎，我冒昧的问一句，老伯，您手头可有屈原屈大夫的遗稿？
2: 有
0: 啊，
2: 有啊。
0: 那
2: 公子遇到老夫啊，这可算是找对人喽。
0: 是吗？哎，那太好了，老伯。
2: 司马公子啊，老夫如今已经年迈古稀，家里头啊尚保存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还有
0: 什么？
2: 还有屈大夫投江前做的怀沙。
0: 怀沙？
2: 哎，正愁不知如何传承呢。今天幸遇公子啊，这下老夫可真是为先祖遗稿找到了绝好的去处啊。
0: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多谢老伯，多谢老伯。我请老伯受小生一拜。
2: 哎，使不得使不得，向那太史公司马谈秉公执笔，令世人敬仰。今天能把遗稿交给司马公子，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何来感谢之词呢？哎，公子若是不嫌弃，那就随老夫一同到舍下来做客吧。
0: 嗯，这真的吗？谢谢老伯盛情。
2: 走，有请公子到寒舍一叙。
0: 那老伯您请。
2: 司马公子请。

0: 婆婆，小生从长安而来，想讨碗水喝。
1: 快进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啊！快进来，天冷，天冷。来，婆婆给你倒点热水，你喝碗热水就不冷了。慢慢喝啊！
0: 谢谢婆婆。
1: 这天寒地冻的，你来九嶷山干啥呢？
0: 我找人。
1: 公子找人？你来找何人呢？
0: 婆婆，这个舜帝葬在零陵九嶷山，晚辈儿来收集舜帝的故事。
1: 哦，舜帝的故事啊？
0: 是啊。
1: 哎呀，那可是九嶷山的人呐，都知道。九嶷山的人那肚子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那太好了，婆婆，你就快给晚辈儿讲点吧。
1: 啊。好好好，看把你急的，来来来，坐下坐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虞舜呐，他是专所的后辈瞽叟的儿子。舜帝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呢又是双目失明，娶了个继母。后来生了个弟弟叫象。可是这个象啊，想独吞家产，处处加害一舜。
0: 弟弟要加害舜？
1: 哎，对对对。有一天啊，这个舜上房顶啊去这个修补房子，父亲就和象呢把这个草屋给点着了。
0: 点着了
1: 啊。结果呢，舜从房上跳下来，还没被烧死。我想想啊，还有一次，父亲让舜去挖井，这个井快挖成的时候啊，这个象把这个大石块推下井，想砸死他。由于这个舜事先在这个井壁上挖了洞，这样呢，这个舜又逃走了。
0: 哦，真是好险！
1: 是呢，那天呢，他父亲还有继母和象正在家里庆贺呢，这个舜突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嘛？象说：“哥哥。”你才回来呀，象好想你，你知道吧？哎，这个舜还高兴地说，如果要是真想哥哥，那就太好了。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舜不记仇啊，他照样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啊。
0: 哎呀，好感人的故事，这舜可真是孝贤呐。
1: 可不是嘛，要不这个尧帝怎么把皇位让给舜啊？
0: 对
1: 啊，
0: 对呀。
1: 哎，公子啊，你为何对舜这么感兴趣？请问你是？
0: 太史令司马谈是小生的父亲。
1: 啊。这么说，你也是想写史书不成啊？
0: 正是。
1: 哎呀，那可再好不过了。只是这山里啊，这个寒舍清苦，寒舍清苦啊。
0: 啊，不不不不，多谢婆婆，多谢婆婆。
1: 不谢。
0: 婆婆
1: 啊，
0: 司马迁不怕清苦。要的是父老乡亲们肚子里的 真实的故事啊。
1: 哦，呵呵，你看，这太阳就要落山了，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那就住在我家吧，我去做饭，儿子上山采药，一会儿就回来了。天黑的时候啊，让儿子再给你讲讲九嶷山的故事，你看行吗？
0: 那太好了呀，这儿的故事这么多呀。
1: 啊，是是。
0: 好啊，谢谢婆婆了。
1: 不谢不谢。公子，那你先歇着，我去做饭啊。歇着歇着啊。
2: 在零陵，司马迁得到了武帝德地系性古册。在沛县，樊哙孙儿感谢司马迁在他醉酒之时解围，把司马迁邀请家中，说出了刘邦和爷爷许多秘闻。在济南，司马迁偶遇窃符旧诏中的侠祖侯嬴后代，讨得古书数册。在曲阜，司马迁拜谒文帝孔林。
0: 父亲，父亲，母亲，母亲，
1: 倩儿，倩儿，快，快让为娘好好看看。
0: 父亲，母亲，孩儿见过父母大人，孩儿好着呢。
1: 我儿一去两年，可把为娘想死了呀。
3: 哎，我说夫人啊，快去让刘妈给青儿做碗油泼面，我跟儿子有话要说。
1: 哎，知道了，老爷。青儿，为娘亲自下厨，去为我儿做碗油泼面。
0: 啊，油泼面。
1: 哎
0: 呀，太好了，谢母亲。
3: 青儿啊，
0: 哎，
3: 这次游历收获如何呀？
0: 回父亲，这次游历孩儿收获颇丰，每到一地听到一事，孩儿都将地点时间讲述人内容等等实录在册，再进行多方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3: 嗯，对对对，史家就要这样。
0: 嗯，
3: 笔录在案，考证核准，不随意增加或删掉。
0: 好，孩儿记下了。
3: 倩儿呀，你成家也是做了父亲的人了，应该在仕途上有所考虑呀。前几日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至弟子园，皇上已下诏恩准，选拔容貌端庄品德优良者吸收为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还有可能视为郎中啊。接下来你要专心攻读五经，准备参加考试。
0: 哦，好，孩儿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父亲厚望。
3: 倩儿啊，我已请了孔安国大夫给你传授古文尚书，董仲舒大师给你讲公羊春秋。
0: 太好了，太好了，孩儿谢父亲。

0: 孔大夫，孔大夫。
1: 哦，是司马公子啊。
0: 哎，
1: 快快请进。哎，
0: 学生司马迁拜见孔大夫。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0: 哎，孔大夫，学生游历归来，特给您带来一些山东大饼。
1: 啊，谢谢司马公子的一番用心啊。坐坐坐坐。这两三年来，公子周游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回大人，学生南游江淮一带，去过会稽，到过九嶷山，探寻于原乡，往北巡游问寺，在齐鲁之都讲学。孔子一封接受熏陶，受困于婆薛彭城，最终经过梁楚才得以归来。
1: 公子去的地方可真是不少啊。那你对曲阜印象如何啊？
0: 哦，尊师家乡曲阜确实一座文化名城，至圣先师的礼教极浓，我拜谒了孔墓、孔庙、孔礼，还在邹县学习了乡社礼。
1: 嗯，如此敬重孔家祖先，为师甚感欣慰啊。啊，
0: 在孔府，学生还看见了乡贤卜商的塑像。
1: 哦，子夏是文学博士十二者之一，他阐发耐祖诗经最为精确，龙门地灵人杰。
0: 哦，啊，那请老师收下学生吧。
1: 嗯，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弟子。
0: 谢恩师。啊，弟子知晓孔大夫正在编撰《今日尚书》，此书与古文尚书是否也有渊源？
1: 嗯，不错。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济南人福生把古文尚书藏于墙壁夹缝，保存了这部典籍。汉初福生从夹缝取书时，发现仅剩29篇了。今年老夫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凡43篇，名曰今日尚书。
0: 谢恩师耳听面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

0: 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庆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9: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8: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9: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1: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7: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

0: 中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新书《深山尖底》到店的第一天，就被读者包围了。排队的长龙一直延伸到大街上。当时张富清还在三湖区工作。那天，正好按照领导的要求，到县委送一份材料。走在街头，见大家都在争先恐后排队购买《深山尖底》。 他想到自己的孩子，也买了一套。可是他没想到，15岁的长子，三湖中学的学生张建国，已经拿自己垂石子挣来的零花钱，专程跑到城关排队买了一套。儿子说：“我们班上吃商品粮的都买了，农村户口的也有几个买了，再不买就对不起你了。” 张富清一听，苦苦一笑，表扬道：“嗯，你做得对，从小就要学英雄，立大志，长大才能有用，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张富清说的并不是官话，不是套话，他一直就是如此严肃、如此正统地教育孩子们。
1: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张富清是一个脾气好、很和善的人，对孩子们少有严厉批评，也很少有讲大道理的时候，更不伸手打人。他一向讲究言传身教，除了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滴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再就是很注意给孩子们讲点儿
0: 时事新闻啦，讲点历史故事，特别是革命先烈、英模人物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身边的英雄故事。第二天，当张富清听到两个儿子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热烈讨论《深山尖底》的人物故事时，便插嘴说：“我跟你们说呀。” 这话书上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比如，书上的张猛，其实就是毛动的民兵连长张德友，还有彭昌松、田兴富，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都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活着的英雄啊！张建国和张建全不禁大惊：“啊！”
1: 爸爸，你认识啊？哎，您真的认识英雄人物吗？
0: 张富清微微一笑，平平静静的说：“谁是英雄？英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就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呐。”明白了，记住了，兄弟俩。 点头称是。张富清讲的其实孩子们也大致知道一些，只是版本略有出入罢了。但孩子们仍然听得一惊一愣的，对每个细节都充满好奇，对身边的战斗英雄敬佩不已。张富清只好许诺说：“哪天有机会。” 爸爸带你们去毛洞，亲眼见见《深山尖底》中的英雄原型，怎么样？一句话，等于给了孩子们一个盼头，一个向往。当然，那时候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瘦瘦小小、寡言少语，看上去普普通通，不过是个基层乡镇干部，但实际上， 竟是立有赫赫战功，却深藏不露的战斗英雄。他们的父亲，这个当过兵的父亲，即使和自己的儿女朝夕相处，也不吐露半点当年的功勋。

0: 百福斯镇是卯洞公社机关驻地，这个镇原称百户斯，原指元明清土司制度下皇帝封给当地相姓土司的一个官职等级。这里曾先后设立军民宣抚司、卯洞安抚司、百户司等，土司制度延续400多年。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烟消云散，这里不再是土司辖地，但留下了百户司这个地名。民国时设百户乡、百户司镇，后因户与福谐音，且福有吉祥之意，于是改百户司为百福司。百福司的码头是油水上游第一个水码头。自改土而后，披荆斩棘，行李往来，遂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这里也是三省边区有名的重要商埠，比来凤县城开发得早，也繁华得多。当地盛产桐油、油茶、生漆、五倍子等，尤以金丝桐油闻名于世。早在清同治年间，百福斯桐油商号就达数十家，由官府发给冶铁经营。为保证桐油质量，清道光年间还由油商共定卯洞油行永定章程，并刊版垂碑，保留至今。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政务院给金丝桐油颁发了来凤桐油质量第一的锦旗。1958年，卯洞获国务院颁发的卯洞桐油质量第一的奖状。1968年，在湖北省桐油质量评比中，金丝桐油名列榜首。
1: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金丝桐油向来是来凤山货土特产出口大宗，无论产自哪个乡镇，都要肩挑背扛运到百福斯镇，然后在百福斯码头装上木船，走水路，顺由水而下，汇沅江，飘洞庭，入长江，抵武汉。张富清调到卯洞不久，就参与组织了一次欢送大船下水远航的群众活动，同时也目睹了这万担桐油下洞庭，十万山条打九州的壮观景象。那天油水两岸忽然来了数千土家人，他们都是从云雾深处背着背篓下山的，从附近村寨到镇上赶场。活动临时搭了一个主席台，张富清作为分管财贸工作的公社领导，几乎是喊叫着宣布欢送大会开始。随后人们在沙滩上摆上案桌祭河神，百福斯文化站的男女演员跳起了白手舞。张富清知道，无论是供猪头还是烧纸、燃香、放鞭炮、打三眼铳，都是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祈祷驾船远行的男人们一帆风顺，早日平安归家，家人们眼巴巴地等着你们。那时候，百福斯镇上有数十家船只加工厂，最大的有两家。一是县国营造船厂，二是卯洞公社造船厂。造船厂采用本地盛产的上等木料造船，所造船只载重120吨左右。木船造好后，装满桐油，从油水河走出土家山寨，最后连船带油一起销往金沙、武汉及江浙一带。这些船工的归家之路，就是卖掉自己的船后，重新坐车搭船，甚至凭借山里人的双脚，一步一步，一路一路走回家。那时，镇里除造船等加工收入外，还有大量的烟叶、花生、药材、粽片、五倍子、生漆等山货土特产销往外地。镇上手工编织的藤竹民族工艺品，甚至漂洋过海，出口到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张富清作为分管公社财贸工作的领导，认为既然我们的金丝桐油享有来凤桐油质量第一的美誉，那么就不能满足于靠山吃山照天收，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发动群众，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要带领群众开荒植树，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栽上油桐树和茶树。张富清不是说说而已，第二天就打起背包下乡了。

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借鉴别人的经验，办起公社自己的林场。很快，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县里召开县场会推广，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学习。张富清还组织几个生产大队，办起了畜牧场，既解决了当地群众吃肉难的问题，又为植树造林提供了所需要的农家肥。两年后，旱水换来收益，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群众生活明显改善。40多年过去了，如今来凤县又开始加速发展桐油产业，还打出了来凤桐油甲天下，卯洞桐油甲来凤的广告。看到电视上的桐油广告，95岁的张富清莞尔一笑，倍感欣慰。

张富清调到卯洞公社，他的家人，妻子孙玉兰，还有四个孩子，也都一股脑地搬到了卯洞公社机关所在地百福斯镇。一家子总要有个住处，张富清本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请组织上考虑他家大口阔的现实，但当时机关住房紧张，腾不出像样的空房，他便不挑不拣，随遇而安，在一个闲置已久、形同废墟的破庙里安家了。房子一大一小两间，才30多平方米。新家的窗户很小又高，屋里不通风，光线暗淡，每天烧水做饭的煤炉只好放在屋后的阶沿坎上。那一年，几个孩子分别是20岁、18岁、14岁、13岁，而20岁的大女儿身体不好，需要特别照顾。好心人提示孙玉兰，既然张副主任分管机关，让他给家里找一处好点儿、宽点儿的房子应该不难，别人也不会有意见。孙玉兰笑笑，嗨，我们一家呀，任何时候都听老张的，他觉得能解决的，一定早就想办法解决了。旁边的人又说，这张副主任分管供销社，掌管着全公社物资供应，卯洞船厂又是县里的财政支柱，金丝铜牛走俏全国，是重要的外贸商品，他给家里人安排个临时工，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呀。孙玉兰回答说，是的，我没工作，建国也要高中毕业了，老张确实应该为这个家考虑考虑，但是如果那么做了，我们家老张自己都会觉得过不去，他是宁愿自己家人受点委屈，也不想别人说闲话呀。再说我现在已在缝纫社找到个临时的活儿，也很好，每个月可以得10来块钱，多少可以贴补家用。走进这个家，除了几个木头盒子和几床棉被外，最豪华的东西

0: 就是那口从武汉带到来凤的大皮箱了。每一次搬家，孙玉兰最最惦记的就是那口皮箱，这个家最贵重、最奢侈的镇家之宝。20年来，皮箱一直跟着他们，从武汉到来凤，从县城到三湖，一直放在他和张福清的卧室里，只不过都是锁着的。这次从三湖搬到卯洞，孙玉兰陡地意识到，不但他们年龄渐长，孩子渐大，老皮箱其实也已经很旧很旧了。他坐下来，细细地把它擦洗了一遍，才搭上凳子，把它放在高处。张富清晚上回到家，别的没注意，偏偏就发现旧皮箱变新了许多。他还特意表扬了孙玉兰。孙玉兰说：“哼，就你眼睛尖啊，这个尖字是来凤方言。”有一天，孙玉兰晕晕乎乎的，好像听见有人在哭，猛地睁开眼睛，一看，是自家的几个孩子。这是在哪里？你们哭什么？他用力想坐起来，四下打量，忽然发现自己不在家里，而是在医院的病房里。他看见了几双红红的眼睛，哦，是大儿子、小儿子、小女儿正围坐在他的病床边，小女儿还在抽抽噎噎地哭。孙玉兰感到奇怪，连忙问：“我又晕倒了吗？”这不是孙玉兰第一次住院，才40岁出头的她体弱多病，常常头晕无力，甚至晕倒。大儿子说：“妈，你在家里昏倒了，幸亏小妹发现，她想把你搬到床上，但她搬不动，也不知道叫别人，就知道坐在你身边哭，直到我回家，才叫上弟弟帮忙把你送到医院。”孙玉兰一听就急了：“不不不，妈不住院，不住院，走，回家，回家！”一边喊着，一边挣扎着要爬起来，但是儿女们的三双手紧紧抓住她。那一次住院，孙玉兰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孩子们轮流陪护她，而张富清正在遥远的乡下蹲点，根本就没让他知道。出院时，医生跟孩子们交代：“回去让你妈多休息啊，搞好营养，切忌劳累过度。”可是回到家，孙玉兰就把医生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一切照常，一切依旧，日常家务和缝纫社的加工活一件都不耽误。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

0: 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1: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2: 爸，我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2: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

0: 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1: 是什么？
2: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3: 是一种守护，
2: 健康是一种
4: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5: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6: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史上素，嘉宾是来自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王继云大夫。王大夫，记得有一次您来的时候碰到我一位同事啊，他当时说哎，我心慌，然后呢说是要去查什么，后来您给他建议要查一查史上素，结果发现真的是史上素，这个事儿您还记得哈？先把他的症状描述一下。
7: 就其实上非常偶然的机会啊，很年轻，平时身体非常好，没有任何的病，是吧？但他就说，有的时候呢，平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能在开玩笑，也可能在玩，也可能在打闹，也可能安静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偶尔就会有突然的心慌啊。他说心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影响他干什么，因为他比较年轻，不影响他干什么。但有的时候这慌慌慌，他自己有时候数，一般都在150啊160。他刚刚这位朋友说他有200次的心跳
6: 啊、
7: 那么他有的时候能抓着心电图，有时候抓不着。哎，那么好好突然又停了啊，不管过了10分钟也好，半小时也好。不管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短有人长，突然就停。像你这个朋友，有的时候10来分钟就好了，有时候几分钟就好了。从突然快的心跳突然就好了，跟正常人一样了。然后平常的生活不受影响啊，没有任何这个问题。去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呢什么查超声、查心电图都没什么问题，
6: 没事
7: 啊。就过去之后呢，一切都正常。活动也不受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经常啊，如果是不从事心内科专业的啊，尤其是不搞心脏起搏和电生理的专业的这些医生呢，有些人就可能会误诊啊，就是有些医生可能认为啊，这种心动过速可能是个偶发现象啊，不认为是有什么特别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所谓的心慌，种类非常多，但有一种是特别特殊的这种心慌，就是说来心跳跳到150、160，甚至200或者200以上，说好突然就好。啊，就像有个心脏有个开关似的，往往呢，我们把这个突发突止的心慌，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史上性心动过速，那么最科学的叫阵发性的，就一阵阵来的史上性的心动过速，所谓老百姓可能听不懂什么叫史上性的啊，什么叫阵发性的，那就一阵阵出现的一种心慌。这种心慌呢，往往它的起源点呢是来自上面的，就是两个心房的，来自上面的。为什么叫室上性？是两个心室以上这个部位起源的。但是为什么会跳得特别快？为什么跳到150、200甚至200以上？那是因为心脏除了起源在上面的这个起跳点，除了沿着我们正常的这个传导路往下传以外，它还会有一个特殊的旁道逆传回去。这样的话呢，在特殊的一些情况下，我们有一些特点，比如早搏多的时候，那个早搏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环路里面形成折返啊，最后就心跳特别快，在这个圈子里转来转去，最后心跳就可以达到150甚至200甚至200以上啊。那么就是它起源在两个心室以上，所以叫史上性来源的，又是一阵阵来的，我们叫它阵发性的啊，所以叫阵发性的史上性的，它又是心跳快，所以叫心动过速。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心脏多了，跟老百姓说我们就多了一条道，除了正常的这个传导线路以外，它又额外多了一条传导线路。
6: 你们这个说起来这个线路哈，然后你们这个心内科的大夫或者说心脏科的大夫啊，有的说是电工，有的说是管工，也就是说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管那个血液的这套的这个，一条呢是电路，这个多的这条路是一个
7: 电路
6: 是吗？电路多了一条。
7: 心脏咱们经常说冠心病，那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出了毛病，就你所谓的有些医生呢可能主要去修理那个管道的
6: 管，
7: 输送血液那个管道不通了不好了或者窄了，他去修理他的，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会给这些医生起一个打着引号
6: 管工，
7: 啊，去处理疏通这些地方。那这是指心脏的一些血管系统。心脏呢它还要传导，就是心脏要有序的收缩，它就有个从上至下的一个传导序列，传导顺序才能步调一致的收缩，是吧？那这种情况呢，调节心脏这个有条不紊收缩的一个

0: 这个线路呢就像我们电路一样，
1: 嗯
0: 啊，从上到下有个电传导的这样一个线路图，
1: 嗯，
0: 那么正常人呢从上到下是走的一个非常规律的一条道往下走，
1: 一条道往下走啊、
0: 哎哦、但是呢如果你心脏啊先天出现了功能上的两条道、
1: 嗯、
0: 或者确实多了一条旁道、嗯，总之就是心脏多了，除了正常这个传导路以外，还有额外的一个路也在传导。
1: 嗯，
0: 这个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早搏、
1: 嗯、
0: 啊，早搏特别多的时候，哎，就打到这个环路里头，它就可以形成一个折返环，
1: 小的一个循环了。
0: 哎，在这个循环里面就转呢、
1: 啊、
0: 转转、
1: 嗯，
0: 就会形成心路过速。
1: 它本来是个单向的，不该循环的。
0: 对，
1: 这条路啊、哦，
0: 对。但是你要如果多这条道，那它就循环回去，就要又要往下传，循环回去再往下传。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快的心跳
1: 啊、哦嗯。那为什么又自己就能好了？
0: 哎、
1: 这个什么时候他就、
0: 哎、这条两条道、
1: 嗯、
0: 又多一个早搏，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几个早搏或者一个早搏，
1: 嗯，
0: 正好使得他这个心跳的传导两条路，
1: 嗯，
0: 一条能传，一条路不能传、
1: 嗯、
0: 啊。我们所谓一条道是有能够反应，另一条道突然就不应了，
1: 嗯
0: 啊。由于这个我们这个医学呢专门有一个叫这不应期，
1: 嗯
0: 啊，你在这个早搏来的特别巧的时候，正好让一条道能传，另一条传不下去了，
1: 啊、
0: 这条道就出来了，
1: 就阻断了，
0: 哎，你就转不起来了，
1: 啊、转不起来，又
0: 这就终止了，
1: 啊，
0: 哎，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一个病人，你看他有时候低头系个鞋带，来几个早搏，突然就进到这个环里头，他一下就慌起来，
1: 啊，
0: 哎，他有可能咳嗽两声憋个气，让这个两条道匹配不上，
1: 嗯 嗯, 嗯，
0: 哎，突然这个道就终止了，所以这个心慌就突然就终止了。
1: 嗯，等于说这个来了一个干扰的，
0: 对，
1: 这干扰的也可能让他这个环缓起来了，也可能就让他又给阻止了。
0: 对、
1: 啊、
0: 很多因素都可以让他这个环路可以进到这个环里转，也可以让他从这个环里出去不能转了、
1: 嗯、
0: 所以你就会突然像开关，像突然有个开关一样，我心慌起来，突然又像这个开关给关了、
1: 嗯、
0: 一下子我又停了。
1: 嗯，
0: 所以这种病人往往他非常有特点，所以你会问到这个病人是心慌，所以他会告诉你、
1: 嗯、
0: 哎呦我心慌，但他经常会说，哎，我这心慌好的时候就好了，有的时候就慌起来了。
1: 嗯，
0: 那么有些医生抓不到，尤其是没有这相关这些知识的医生，就会觉得这个病人可能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呀、啊
1: 嗯、
0: 抑郁症啊、焦虑症 啊,、
1: 嗯、焦虑症啊等等，
0: 认为是病人想象出来的，有这样的情况。
1: 啊、
0: 如果医生对这有一些医生他不是心脏科的专科医生的话、
1: 嗯、
0: 他对这方面他是有误解的、
1: 嗯、
0: 所以他认为这个病人可能是抑郁焦虑症、
1: 嗯、
0: 啊，可能是想象中的心跳快，哎，一测嘛，怎么到医院这儿就不慌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急诊室经常会有这样病人，在家里突然就慌起来了，结果赶快打车折腾，哎，跑到急诊室，突然
1: 没事了，
0: 好了，
1: 嗯，
0: 一放下来做心电图，正常的、
1: 嗯，
0: 啊，反复几次以后，医生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病人有问题？
1: 嗯嗯，
0: 哎，是不是有焦虑、思想上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不是，啊，有一些病人呢，你仔细问病史，首先一个特点，心慌，
1: 心慌，嗯、
0: 第二个特点，这种心慌病人往往会告诉你跳得特别快，
1: 嗯，
0: 像小兔子在嗓子眼儿上突突突突突突，或者有人觉得心尖部突突突突突突跳得特别快，
1: 嗯
0: 啊，一般来讲大多数都超过150次左右，也有130的、140的，但最少最少一般都会在高过120。
1: 哦、
0: 一般不会低于120次，一般都在120次以上。
1: 非常明显的快、
0: 非常明显的快。病人一般来讲呢，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建议他数数心跳啊，
1: 嗯，
0: 他觉得很快，超过100次了，超过120次了，哎，突然就来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就是突发，在我大夫还要问突止，
1: 嗯，
0: 所以具备一个心慌的特点，具备一个心跳慌的时候确实是快的特点，再有这种病是突然来，突然就消失了，就突发、
1: 嗯、
0: 突止是这个病的非常重要的特点，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听广播的这个
1: 听众
0: 啊、听众们听到说自己有心慌，哎、那我的心慌的特点就是突然就来了，突然就好了，
1: 嗯，
0: 并且呢，我的这种心慌的次数还是确实比较快，都在120次以上，那你可能很有可能是阵发性、室上性的心动过速这种疾病、
1: 嗯嗯。刚才说主要的原因呢，是由于它多了一个路，
0: 对。
1: 这路怎么多了？是先天多的还是慢慢长的给
0: 多
1: 了？
0: 对对对，一般来讲呢，我们多的这条道啊，一般会有的人长在心脏中间、
1: 嗯、
0: 啊，就我们正主道的那个旁边，有的人呢会长在两边啊，就在我们的房和室中间那个环的那个两侧、啊、就是非常靠边上、
1: 嗯嗯、
0: 啊，有的人长中间，有人靠两边啊，这种呢根据你长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呢，医生呢也是要做检查才知道你长在哪里啊、
1: 嗯、
0: 那么当然怎么长出来的，一般来讲呢旁道，我们说的，哎，你多了这条道分两种情况，一种我们医生经常说的旁道多长出这条道，大多是由于你先天发育的时候，胚胎在发育的时候，心房和心室啊原来就是一个荷包体，就像一个大块一块肉一样，随后呢房这块肉

0: 后没出现这问题，比如说刚才我那位同事，他以前没这事儿啊。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只是问诊，还没有完全诊断说他就是这个病，只是疑似哈。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他我年轻时候没事，我年龄大了开始出现这情况？
1: 我们是刚刚讲了一种是先天就是分化中长这个旁道，还有一种正常道。正常道它会分出，我们大部分人呢有30%-40%的人正常道会分出功能性的两条道。你把它解剖开，把心脏解剖开，这些人你看不到两条道。就是我讲在中间的一部分人，我们所谓的叫房世杰的双经路啊，这种人你要解剖看不到他有两条道，但是在功能学上他这个有些人呢有30%-40%人就是有两条，一条慢的一条快的道，这样他也能够折返起来。所以呢这种人呢往往发病年龄相对晚一些啊，他也是需要匹配，这两个道到了一定年龄早剥多了，他匹配好了就容易在里面转起来。那旁边长的那些旁道，就所谓的在分化过程中留下的一些残余的传导素，它也是啊，在随着年龄的增加，早剥的增加，它跟正常道跟这个旁道之间它需要匹配的。你需要匹配的非常合适，正好这个早剥来了，一条能走，一条道能走，而且还能传回到另一条道上去，依然能传导，非常巧合，他才能犯病。所以你早剥多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剥越来越多了，他就更容易走下这条传导的这种折返道来。当然有些人从很小就犯，有些人几个月生出来就犯，所以根据你这两条道匹配的程度，特别容易匹配，这个窗口匹配哪个窗口随便打
0: 哪
1: 都转起来
0: 通了
1: 那这种人从小就开始犯所以你是不是容易犯取决于这两条道匹配的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早搏也很多有很多的因素都可以使得，还有一些神经的调节使得两条道的这个反应不太一样，众多的因素使得不同的人发病年龄是有差异的。所以你并不是说我无法判断说你容易早发病还是他容易早发病，但总体来说你无法估计他什么时候发病，只要有旁道他就有可能出现折返，就有可能犯病。
0: 发病发起来的时候，除了这种心慌的感觉，还会有别的感觉吗？另外它有什么，有生命危险吗？
1: 好，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基础心脏病大多数人你跳150也好160也好200次也好，大多数耐受性是比较好的所以总体来讲呢，阵发性室上性的心动过速大多是不致命的大
0: 多
1: 数不致命的但有极个别的人心跳跳得太快了，你比如跳到200或者200以上有的病人血压不耐受一跳一跳跳得太快以后
0: 血压受不 了
1: 房室收缩太厉害，而且太频率太快使得血压不能维持低血压，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头晕心慌头晕胸闷就来了，这些就是甚至有些病人可以晕厥，心跳太快了可以栽倒就可以突然引起血压不行，病人就可以一过性脑灌注不好就栽倒了所以呢最严重的心跳主要是心跳特别快的人会引起晕厥摔伤也可以引起低血压状态，病人觉得头晕这些症状都可能有，但是大多数的室上素的病人都是比较能够耐受的，所以你看很少说病人发心动过速以后说就栽倒了这种人毕竟是少的，所以大多数不致命那么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道你再合并房颤那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呢，尤其是这个道是从上往下传的，有些道是从下往上传的它有前传的也有逆传的道但如果是这个病人又有房颤，他还是从上往下还走这个旁道的话，从正常道折回去的话，如果是这种型的话相对来讲就相对比较危险，
0: 危险就大。
1: 你比如说房颤的病人频率因为颤动的频率是非常快的，像350到600次的颤动频率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这个旁道，在旁道和正常道的巨大的差别是旁道是没有什么遮拦的正常道呢它由于随着我们的生理就是我们这个机体的这个发展和神经的调节正常道往下传的是有拦截的，你不能传得太快它是告诉你多长时间上面跳完了以后多长时间下面才允许跳，
0: 它是能控制的
1: 但你旁道可没有
0: 失控的
1: 比如说我们正常道呢告诉你跳130、150它就要限制你了，就传就不能往下传太快了它会有步骤的限制你往下传的频率不会让你从正常道传到200次，上面跳200下面也跳200一般不会这样多一个旁道就不是这样，多一个旁道的话它从旁道走，如果你上面跳300跳250它可以传下来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心室颤动所以一个房颤在伴发旁道的病人而且还是从上往下走这个旁道，那这种病人相对比较危险，一旦发作如果心跳超过250次就有猝死风险了 嗯。

0: 所以，但是这种病人毕竟偏少，
1: 偏少，
0: 还偏少，所以大部分食糖素相对比较良性。
1: 再回到刚才我们这个病例哈，这个病例您初步判断它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叫做诊断啊。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诊断他去医院找您的话，他大概还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做诊断？
0: 好，如果这个病人发作啊，持续时间，你比如说持续时间超过十来分钟了，一般有条件到附近医院能够做个心电图，抓住心电图是最好的。哎，这样的话，我们术前我们就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1: 尽快到附近的地方去。
0: 哎，一看心电图，我们就知道他是和不是。如果抓不着怎么办？如果抓不着，这个病人发作非常频繁，发作非常勤，但是你每次抓都抓不着。但是如果症状特别典型，我们会建议他做两种检查。一种是无创的，就是经过鼻孔啊，往里面这个输送到食道后面啊，经过鼻孔输送到食道里面一个电极，我们叫食道电极。放到心房的这个后边，我们通过一个食道电极的刺激检查，就会知道它有没有这个道。这叫食道心房调拨。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病症状特别典型，就极端像，非常像，从临床判定症状就非常像，
1: 八九不离十，
0: 我们也可以做电生理，有创的电生理检查。我们用导管进到体内，通过血管穿刺，把导管放到心脏里面，像眼睛一样。我一刺激看看它在心脏里是怎么传导的，我就知道它多不多这条道。一旦发现它多，直接就把它做掉了。我们直接叫一种射频消融电流，用一个4毫米左右的一个大头，我们叫做大头消融大头，用一种射频电流，加热，一般来讲它用热消融，一般都加热差不多60度左右，要做一种这个，你要打开心脏的话，你不会看到一个烧焦了的焦疤，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像就是像我们像你煮鸡蛋一样，把它煮成白色的变性啊，让蛋白质变性就可以，它不传了就可以，
1: 不传了，
0: 绝不会把它烧糊了，
1: 给它凝固了。
0: 一般都会采用60度左右的温度。
1: 等于说这个检查有点像咱们的灌灶一样，既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同时如果发现问题，直接就可以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
0: 对，如果你觉得非常像，那你就直接做这个检查，当时就做掉了。
1: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大部分不致命，有的人呢可能程度也没那么严重，他也耐受，就像我刚才这位同事，他也觉得说是他还算耐受，只是稍微的不舒服一些，我可不可以不管他？
0: 好，你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啊，毕竟你说我有创的治疗我不想治，对不对？我也不想根治，有风险。
1: 对，你们
0: 虽然风险小，
1: 还叫我手术呢。
0: 虽然说风险小，但也不愿意尝试。但是几种人是必须做的啊，比如说你频繁发作的食糖素，你是一个公交，从事公交驾驶的，也就是你这个职业一旦你出问题会危害到公众，那么这种公交驾驶员啊，你从事这种公共交通类的，这都得要做根治啊，你要根治。另外要高空作业者，你比如你在高空啊，你要是做铺设电缆呢，一旦发作，万一晕就掉下来了，就有致命的风险，是吧？再就是你的飞行员呢，从事这种飞行行业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么你的这个突然的这个心跳过速引发晕厥会导致风险的这些职业都需要进行根治，因为这个根治术是非常简单的啊，又不昂贵啊，相对来讲呢，还是建议这些职业的人是要做根治的。那么如果说不做，老百姓不做行不行？老百姓不做是有几种问题，如果发作特别频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原来我们自己的一个熟人啊，也是这样，他不想做，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犯。出去旅游好好，大家都玩正高兴，他突然发作呢，有的人呢能够几分钟终止，有的人数小时都终止不掉。有些人根本你不用一些刺激，外界刺激的办法，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药物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进食道调拨的办法，其他方法终止不掉。那你在外面生活质量就很差。所以说如果频繁发作的人，如果你不做的话，生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另外呢，你去爬山啊，你去游泳，如果一旦发生食糖素，你又是心跳特别快，晕厥就有风险。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这些有食糖素的病人，我们都会告诉他做射频消融，让你告别食糖素，因为它是可根治的病。那么创伤又小，那么如果发作频繁，都是医生积极建议他根治的。
1: 但是您刚才说了，如果说有的人他在发作没那么频繁，也不是高空作业，不是特别危险作业的时候，可以暂时先用药物控制。有药物能控制吗？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暂时他发作不频繁啊，那么又不想做，那么药物特效药没有，但有一些药物，你想比如说我们发作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像维拉帕米这些药物 当然我想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些药物，你也、
1: 哎、
0: 你也不要去尝试，
1: 反正就是有药，
0: 自己就有一些药物可以让你终止，但是你要去医院，大多数都是去医院啊、
1: 嗯嗯、
0: 预防的药物不能绝对预防住。你比如说它发作你一年就发几次，本来你就发的不勤，你才不想做、
1: 嗯、
0: 一年发几次你天天吃这个药预防，你觉得值得吗？肯定不值得。所以一般来讲呢，如果发的不勤你可以观察，但平常不用用药预防，发作了以后及时终止就行。另外对这些暂时不想做手术的，做这个介入治疗的这些患者呢，你还可以教给你几个办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就像做排便动作，深吸气闭住声门，
1: 嗯，
0: 然后做排便动作，向下用力做排便动作、
1: 哦
0: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兴奋一种神经叫迷走神经，
1: 嗯嗯
0: 啊，兴奋了这种神经之后它就让两条道匹配不上了，有的时候就突然终止了、
1: 哦、
0: 哎，还有一些呢我们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去抠嗓子眼做恶心，
1: 嗯，
0: 哎，
1: 就
0: 像你
1: 发作的时候，
0: 哎，就刺激你的咽后壁、哦、恶心，这不就有的时候也会增加迷走神经张力，
1: 打乱一下，
0: 哎，打乱它，让神经的这种匹配打乱它之后，两条道匹配不上，它就可以出来了。啊，当然呢，医生呢，我们还有在医学院，我们会教我们的大夫说压按压眼球。
1: 嗯，
0: 但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的话，不建议去按压眼球。啊，按压眼球可以引起视网膜脱离，就比较麻烦。另外，老年人我们还会建议去按压颈动脉窦。
1: 嗯，
0: 所以但是老百姓你不知道颈动脉窦长在哪里。
1: 哎，
0: 另外呢，脖子这个地方，你比如年纪大了，万一有斑块，你去按摩颈动脉窦、
1: 那个、坏了
0: 也会有问题，也会引起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等等。因此，我们不太建议啊，对于这些有老年人或者高度近视的人，采用压迫颈动脉窦和压迫眼球的办法终止。你可以采用一些刺激咽后壁、恶心的动作或做排便类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可以兴奋迷走神经，让它这个神经张力高，两条道匹配不上以后，让它终止。
1: 您这么一说吧、
0: 嗯、
1: 我有说一个特别外行的一个比喻哈、
0: 嗯、
1: 特别外行、
0: 嗯、
1: 您刚才说这个跟那个迷走神经的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我们等于迷走神经让它兴奋一下，然后等于阻断一下，
0: 嗯嗯，
1: 咱们老百姓有一个比如说老打嗝的时候、
0: 嗯、
1: 会吓你一跳、嗯、或者用一些什么掐掐哪儿啊、
0: 嗯、
1: 掐掐眼球的、嗯、其实可能大概的意思有点
0: 像，也是这对对，
1: 就是在神经系统稍微的那么给它
0: 对受到
1: 一
0: 定的
1: 干扰
0: 一下，
1: 对
0: 对、
1: 哎、有这意思、
0: 嗯、对。
1: 但是如果老发作大家还是想说是去根治呢，
0: 根治掉它、嗯、
1: 哎，根治那射频消融这个根治术、
0: 嗯、
1: 怎么做那是你们专业的事、
0: 嗯嗯嗯、
1: 我们关注的就是说它安全不安全、
0: 哎、
1: 另外这个手术大概是几天的时间，是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嗯、室上素啊，阵发性的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治疗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一般来讲平均住院是3天左右啊，你比如住院然后做初步检查然后手术，然后呢一般来讲术后休息12到24小时就可以出院了，
1: 嗯
0: 啊，所以整体来讲手术比较简单，住院时间比较短，基本就是3到5天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么创伤啊，应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微创，
1: 嗯，
0: 通过血管做啊，不需要开胸、哦、不需要切口子，都不需要，所以不需要缝合，所以不是那种开胸的手术、
1: 嗯、
0: 所以患者不用害怕啊，相对来讲是个创伤非常小的一个手术、
1: 嗯、
0: 另外呢这种治疗呢一般耗时1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的大多数病人呢找到位置以后呢做个检查，一找到位置直接消融掉啊，基本上如果不是复杂病例，也有些病例长的那个位置非常难打，耗时长一点，大多数的病例在1个小时，一般是40分钟到1小时就做完了、
1: 嗯，
0: 一般术后休息的时间基本就是12到24小时，然后就可以出院啊，观察就可以出院了、
1: 哦、
0: 那么它的风险是什么，因为我们旁道啊或者是双经路啊、
1: 嗯、
0: 我们是两条经路中间长的两条经路，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因此它的风险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那么大多数情况来讲你做这个手术的流程首先要穿刺血管，所以呢大夫就要告诉你穿刺血管就可能穿刺出啊、把血管可能穿成动脉和静脉穿到一起了，也有时候你穿刺
1: 的风险，
0: 哎偷哎、穿刺的风险，血肿的风险，感染的风险、
1: 哦、
0: 那你既然有小的微创也有感染风险对吧、
1: 嗯、
0: 你也要送管子进到体内它也有感染风险、
1: 嗯嗯、
0: 虽然这种风险都非常非常低，但是我们还要交代的啊，有这种可能性的。另外你要管子进到体内它就有断的可能，虽然现在的管子的质量都非常好，断裂的机会非常非常罕见啊，但是它毕竟由于你血管特别迂曲的时候管子在里面的这个输送不顺利，个别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种风险太小太小了啊，这种可能性几率非常非常小。再就是 到管子进到这个心脏里面之后，
1: 嗯，
0: 要在心脏里操作，那就有心脏破裂的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医生操作都比较轻柔，管子也比较柔软，这种破裂的机会也是非常低的啊。但是这种发生率极低的可能性，也要向家属交代啊。另外呢，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们就要做消融。那你消融的话，如果这个道长得在正常道边上，那你就可能把正常道也打断了，
1: 哦，
0: 那就是变成什么，心跳变慢了，传不下来了，未来就要放永久起搏器，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医生在这个熟练操作的前提下，这种并发症是越来越少，但是这种并发症还是有一定的发生率的啊，这个发生率也是极低，但有啊，有些病人他这个部位你虽然消得恰到好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有部分水肿把正常道也烧着烧坏了，
1: 嗯，
0: 那有这种几率啊，但是这种几率都是非常
1: 非
0: 常
1: 低
0: 的啊，
1: 嗯，
0: 那当然长在离这个正常道比较偏远的地方，相对来讲打成这个传导阻滞，打成心跳慢的这种机会就很小，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总体来讲我们会交代这些问题。再就是导管进到血管里了，那么你即使我们要采用一些抗血栓的办法，但极个别病人也有发生血栓的机会，
1: 嗯
0: 啊，那么血栓到腿上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没问题，
1: 嗯，
0: 那腿上这个血栓如果栓到肺上，那就是肺栓塞，
1: 对，
0: 所以所有做导管而不光是这个射频消融，所有往体内插管子的任何介入有创治疗，
1: 嗯，
0: 都有发生这些血栓的风险，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要向家属交代。但我讲这么多风险，那可能患者觉得很害怕，
1: 不敢做了，
0: 不敢做了，
1: 嗯，
0: 这种几率都是非常低的。咱们就说，就像坐飞机，
1: 嗯，
0: 像飞机发生失事的这种机会太低了，
1: 太低，
0: 但是大家还去做，对不对？
1: 嗯嗯，
0: 还是相对风险还是非常低的。
1: 嗯，我
0: 安全系数很高。
1: 我们跟大家讲这么多的风险并不是要吓住大家，
0: 嗯嗯，
1: 这是因为我们要必须客观的给大家讲医学的这种科学性哈，
0: 对对，
1: 科学性里边既包括它的有效性安全性，同时也包括它的不确定性在里边，
0: 对，
1: 让大家有这个认识，
0: 对对，
1: 因为我们都希望去了医院以后得到一个100%安全的100%有效的治疗，但是医学它确实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边，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
0: 对，
1: 再次谢谢嘉宾，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